0: 粉汪汪的，那一直安装不上，一年多了，拖了。
1: 哦，他也讲你所在的那个地方近期会进行这个管网的施工，9月1号之前入户安装。那您再等待一下，看这个大概这个期间或者施工方面有没有进度，好吧？
0: 好嘞，好嘞，谢谢你。
1: 哎，好，再见啊。
0: 嗯，好。
2: 好，我们再来接听4号先生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2: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3: 他这个车祸信和看胆闸，对不对？车祸信和看胆闸就立新鲜了，对不对？
2: 嗯。
3: 他这个工期可能这个拉得太长，应该是2到3个月的可能工程就干完了。
2: 嗯。
3: 明白吧？他干这么长时间是不对的。
2: 嗯。好。
3: 对不对？无论从各个角度来讲，就是用老百姓的背眼来看，走那过一看一下，就盖个等于盖个基建房子的可能这个基建房子这个工程量，为什么干那么长时间？这个问题要值得大家深思。
2: 好，这个问题
3: 我们不说他的这个资金，我们不说他的这个资金了，其实他都能花几个钱，千八万挺死了，对吧？这个资金要挺着这么多资金，干到将近2800多万，将近2900万，这个资金我们都不管，我们作为老百姓来讲，一定要扎个手快点。这个中国的这个利益线的这个粮食出不去，杀的进不来，就这个与这个扎有关系。他们是在干什么呢？跟这里。
2: 好，这个问题的话，哪位嘉宾可以来介绍一下项目的进展进度？好，我们有请王局长给您做沟通，这位听众。
4: 好，这个首先对你表示感谢，对我们这个工程方面这个了解给支持。这个这项工程呢，是我们磁性和这上面那个闸梁是一个穿闸工程。工程的这个设计呢，是把那个斩首拆除重建，包括水下工程，包括这个水上的部分，不是就建基建房的，因为嘛那个水下部分还有很多项目，目前这个项目进展应该说是按照既定的这个进度，应该是才上线推。这个腿呢，因为这个特别是汛期之前，我们已经把主要的地板水利工程可能跟旁的工程，它是存在区别的。它这个就像它的主要体部分，主要是在水下，就是看着上面就是很小，体积实际上包括这个地板了，包括这个基础了，是很大的。所以水下工程在整体工程的建设中是占工期是很长的。这个工程呢是按照规定的，就是通过这个计划进行逐步实施的。这个也谢谢你的关心。这个下线之后呢，我们如果有你想询问这个详细的这些情况呢，我们再做沟通。另外一个呢，我们也督促啊，就是尽快在保证质量、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尽快的这个交工期啊。能在通过科学的手段看看能不能就是缩短这个呢，也希望但是这项工程实施之后呢，肯定会因为穿插式工程嘛，肯定也会对这个当地的运输造成有益的提高吧。也谢谢你的关心。
3: 这样呢，领导，我问一句啊，我来说一句啊，这个工程的吧，这个我们又一打电话就问，就推到设计院，推到这个发改委，其实这个没有切合这个实际情况，就一个老百姓，就一个傻傻的老百姓，从那一看，这个工期都干时间长了，这你再怎么讲，你要逃不过老百姓的监督，老百姓监督你这个老百姓看到你这个工程可能干多长时间，那基本上八九不离十，你跟那个你这个你叫水下工程，那两头都堵上了，基本上没有水下工程，就是在外就在可能这个我看你要干的。这个汛期也不影响，什么都不影响，为什么干那么慢？大家领导能不知道吗？都早干一天，早给老百姓带力吗？这个我说，这都明摆着，就是土的都说死的明摆着的东西，为啥大家不去处理？对不对？就问你，大家就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希望让你，希望我们的这个播州市领导、秦书记也好，市长也好，把这个重视起来，把这个经济和利益的经济搞起来，不能允许咱们这些可能这些干活的哈，就现在可能。这个闸口这个地方基本上三年打鱼两年晒网，没人干活，这都每天走来走去都能看得到，这个
5: 这个党委为民做主，他是可能这是干啥？就是我们的眼睛，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就是的，我们不是讲这个事情，可能我们好多打好多电话，给这个给那个都讲，哎，发改委和发改委批准的设计院可能设计的没有办法，但你给切个实际情况嘛，像这种渣修这种渣，在江苏那边最多可能就一两个月的事情就搞定了，对的，他为什么可能既要拖长工期，又要套取国家资产？这个问题和希望纪委来进行查，给你，你叫老百姓去看，现场去看，就有多大的点事，多大的活，就那一点点活，给做了一个鸡毛大厦的样，给这里，你那个你都看不到人干活，对不对？你一点到外头，你讲这个实际情况，我们走每天走这个走来走去，我们看得到。这个领导，我们对事不对人，我们不是对哪一个人啊，我们这个就是就说一下，但是你。就那一点点活，给这点。你要真的活多了，干多了，像上小扎那个人啊，这个工程量比较大，对不对？就上小扎可能工程量那么大，人现在还得要该转闸门了，对不对？
2: 啊，您就讲这个施工进度有点慢的问题哈。那咱们能不能就
5: 他不是慢，他这里边是有问题的。他这个还有个他们领导动不动也推到发改委，推到设计院，这个是也有问题的。
2: 嗯，好，咱们就这位群众的疑问进一步跟他解释一下。
4: 这个
5: 交代清楚吗？
4: 关于工程方面的人啊，也不是说就是在线上几句话给你解释清楚。这个工程啊，它的实施的这个总体程序下线之后，有专人跟你联系进行沟通，因为在这上面就是沟通起来也很困难啊。你这个做等待你们了，
5: 好。这个，咱目的就是。
4: 谢谢你的关心，我知道这个。对，
5: 不是别的意思，我们给谁的污染？我说我们去搞一下干什么呢？
2: 主要是想问一下，就是这个施工的进度是否可以按照这个预期的进度啊来进行开展，对吗？
5: 不是，你们几位领导，我跟你讲，这本来就两三个月的工程，干时间长了，老百姓有意见了。这不是开玩笑的，对不对？你这个咱也听了，你想想这个影响的这个利益线就这一个港口，你想影响多大？就这一个渣内，就这一个渣。
2: 好，那行，那您这个问题下线之后的话，
5: 都没有了。
2: 我们线上那个汪局长做了一个表态，线下跟您做进一步的一个沟通，包括。主管部门是否可以思考一下，有没有缓解就沿线群众当下面临这个通行包括经济方面的这个压力问题，
4: 好
2: 不好？这位听众，
5: 对，好，
2: 好的，
5: 可以，这个非常好，谢谢呢，王局啊，
2: 好的，那后续办理情况，咱们组也会进行一个回访。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水利局。如果说您有问题的话，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思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6: 认认真真的倾听，实实在在的服务，正风航风热线，政府与老百姓的连心线。
2: 好，我们再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7: 喂，你好，你好。
2: 哎，你好，这位听众，你遇到什么问题啦？
7: 我想听，给请教一下领导，这个秋冬的大致这个马桶什么时间能恢复您？
2: 好。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现场嘉宾卢局长给您做沟通。
7: 好，
2: 大四码头，好，我们有请王局。
4: 你说的这个是城东镇大四码头，
7: 桥东
4: 镇。你那个地方啊，桥东镇那个，你是指这个叫新港码头，还是指
7: 这
4: 个？
7: 靠近那个大四季，靠着西边那个码头。人也拆迁过了，都搬走了，这个码头怎么没个动静？
4: 哦，你说的那个地都是在果河的北岸是吧？
7: 啊，对对。
4: 啊，
7: 大四。
4: 大四，对，是这样的，那个应该是我们交通部门修的一个码头的一个港区，是我们泊州港区。现在不是那个码头，不是码头已经修，已经基本上结束了。现在有个什么情况呢？就是我们这个整个果河在这个航道升级改造呢，这个沿线的船闸不满足现在船只的 通航能力。原来我们的船只都是300到500的，现在是500到1000吨的，就是现在的对这个改造呢，是它是逐步实施的。你看蒙城那有个闸是吧，它要这个船要过闸嘛，闸要一级级往上进嘛，蒙城有个闸，然后呢这个果阳有一个船闸。但是大四这个船闸，因为你这个所的这个码头区域呢，在大四闸以下，它不需要过大四这个船闸，但它必须要过蒙城跟这个广阳船闸。蒙城闸呢已经修建改造完成，现在广阳的这个船闸正在这个进行修建改造，也就是说对原来的这个不适应咱的航道的这个过船能力的船闸进行改造。目前正在实施，然后呢这个下部结构也基本上完成了，现在正在是上部的工程的这个兴建，还有一些机电设备稍后机电的安装。等这个果壳船闸果和果阳船闸修建完成之后，就可以有船能上来了，目前还不具备条件。
7: 哦，
4: 对对。
2: 有没有一个预计的时间？
4: 预计时间他这样，他这个是给您拱起来了，因为这个是当时是蒋红的，是大概是以前从实施开始就是4多个月、
2: 嗯，
4: 这个具体时间我记不太清，反正应该说是按照这个工程进度吧，尽快再推了。
2: 嗯，关于后续的进展问题，包括进度问题，我们希望下线之后调查清楚之后，然后给这个群众一个回复，好不好？
4: 可以，可以，
2: 可以吗？这位听众，
4: 嗯，
7: 好，可以，谢谢，
2: 嗯，好，嗯，好的，那线上我们就沟通到这儿啊。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场外的群众留言，说想在乡镇开一个洗浴中心，想要申请打申请，请问符合条件吗？该怎么样进行申请？好，这个问题哪位嘉宾来介绍政策？我们有请卢局长。
8: 好。在我们农村从事这个洗浴行业这个趋势的话，首先要保证不在我们这个超大区范围，特别是这个我们沟北地区，像这个古井、古镇，一部分区你是属于我们超大区，这部分是我们是严禁开采的。如果说不在超大区，我们是只要符合我们的这个区容水需求，这个。包括这个井的深度和这个取水量，到我们这个水行政管理部门进行这个申请，拿到批复即可取水。
2: 啊，那需要准备什么样的材料呢？
8: 一个是就是要做这个取水许可论证，对你的这个井深、取水量、一些这个计量设施等等呢，要进行这个明确过以后，我们才予以批复。同时呢，要提醒我们这网友，50米以下的，这个申请是不予批复的。
2: 好，整个申请大概多久能够审批下来呢？
8: 我们这边的这个就是这个批复的话，大概是一个之内，是能够下到的。但是这个确实许可证是我们省，行政主管部门审批，还有省级部门来发证这样的。
2: 他申请的话，目前是通过线下申请，线上可以申请吗？
8: 目前主要是以线下为主。
2: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利辛县望团镇的王先生。他说呢，之前自来水缴纳120元就够了，现在的话又要说一月一缴，请问农村自来水的收费标准是怎么样的？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位王先生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
9: 利辛县水利局的工作人员有人跟您联系吗？
10: 有。
9: 我们这边得到的回复就是你们那边是每月用水量大概是5立方以内，含5立方，每户每月是10元。它的计量的水价就是超过5立方以上是每立方2元。
10: 上个月6月27号我交了50。这个月的20号交了30元80。那就是。我也没怎么使呀，怎么一下子还剩1块钱啊？
9: 你要是对这个收费有疑问，我们帮您在，因为明天水利局就和政府航空热线，我帮您问一下您那边的情况，好吧？
10: 按理来说，不可能1块钱呀。
2: 好，对于群众如果说对他们的这个收费有疑问的话，该怎么办？我们有请刘主任。
11: 好，农村供水是实行 一户一瓢一水龙头这种安装政策，每家每户在安装的时候就有安装计量的这个水表。第一，这是计量；第二是物价。物价刚刚这个群众也进行了一个了解，每月基本水价是10元，限量是5吨。这个有计量，有水价。如果这个用户对这个用水量有疑问，下线之后，我们安排人员对这个表的具体情况进行一个复核。
2: 好的，我们再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12: 你好，
2: 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因为我们的这个节目还有2分钟要结束，您可以
12: 那是我的吗？
2: 对，简要说一下您的问题。
12: 我的自来水，我的自来水管，自来水管给自来水表都被人给我挖走了，但是挖走它不大量淌水，这个又没奇怪个奇怪。
2: 您是家住在哪里呀？
12: 桥东区广昌镇。
2: 好，我没有请卢局长。
8: 这个请问能否说一下这个是哪个部门？是不是这个我们自来水公司把水表挖走了，还是什么原因？
12: 应该有人指使的。是我挖的。
8: 就是你自己本人也不知道到底是谁挖走的，是吧？
12: 不知道，我因为我在医院住院期间，我回家看了一看，挖个大坑。用挖土机挖的还是，挖走水表水管挖走了，但水表也给我挖走了。水表要是挖走的情况下，得继续淌水，控制不住。
2: 你有去村里面问吗？这是村里面施工还是怎么回事？
12: 我都问了，一直都问了镇里边都不知道。
2: 好，那这样今天的节目要结束了，线下我们有请卢局长帮您调查一下。
12: 是谁挖的？我主要来要。
2: 好，那行好。好的，那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正风航风热线的所有内容了。场外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明天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交通运输局，也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到8:20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同时你也可以通过亳州广播电视台掌上亳州客户端便民爆料板块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听众朋友，明天我们再会。

0: 行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前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 5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药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药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药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7: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1000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断。1000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AI 看家，智慧安防。1000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亳州市自来水之声。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近日，亳州市自来水公司小水滴志愿者服务队联合恒大城物业开展节水用水科普宣传活动，以实际行动践行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者精神，将实用节水小妙招送到居民家门口。活动现场，小区物业主动提供宣传桌椅、音箱、电源等物资，保障宣传工作顺利开展。现场摆放节水宣传展板，循环播放亳州市城市供水管理办法和亳州市二次供水管理办法，营造浓厚的节水宣传氛围。面对持续高温带来的用水高峰，志愿者们不畏酷暑，耐心向过往居民讲解日常生活中的节水技巧。针对夏季洗澡频次高、水资源消耗大的情况，志愿者特别分享了分段沐浴方式，避免长时间开着淋浴造成浪费。在厨房用水方面，志愿者建议居民采用盆洗代替流水洗，洗菜后的水收集起来还可以用于浇花、冲厕，实现一水多用。此外，志愿者还就居民普遍关心的线上水费余额查询、自来水水购较多、阶梯水价计算等问题逐一进行了详细解答。这些小窍门看着不起眼，真用起来每月能省不少水费。小区居民对志愿者的讲解纷纷表示满意。根据公司调度中心监测，持续高温推动全市居民用水量显著上升，居民日常中点滴节水行为汇聚成保障夏季平稳供水的坚实支撑。下一步，小水滴志愿者服务队将继续弘扬志愿服务精神，联合各小区物业常态化开展节水科普，以点滴微光汇聚节水合力，助力城市节约用水工作走深走实。以上就是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9: 医疗保障之声，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医疗保障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我是小瑞。上一期我们说了断保的代价，今天我们再来说连续参保的好处。第一，连续参保满四年之后，每再多连续参保一年，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就提高3000元，也就是说连续参保时间越长，大病保障上限就越高。第二，如果您当年没有使用医保基金报销，四年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也会提高3000元，这两个激励可以叠加，让您的大病保障越来越厚实。当然，如果您发生了大病报销并使用了奖励额度，之前累积的零报销激励额度会清零，但连续参保的年限和额度是保留的。另外，从职工医保转回居民医保的可以认定为连续参保。再说说断保的约束，断保一年再参保，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就要降低3000元，累计最多可以降低到原封顶限的20%，所以断保不仅得久等，保障上限还会缩水。那么怎么办理参保呢？第一，线上办理，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平台，选择亳州专区，点击城乡居民参保登记完成登记，之前登记的可以直接跳过这一选项，然后点击城乡居民税务系统缴费，进入我要缴费，按提示操作就行。第二，就是线下办理，直接联系您所在的村或社区负责医保的工作人员，他们会帮您办好。如果您有问题，可以拨打热线电话市本级医保中心0585025535，涡阳县0587212529，蒙城县0587627606，利辛县0582902021，桥城区0585521289。你也可以关注亳州医保微信公众号，或登录亳州市医疗保障局官网，了解更多政策详情。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下期再会。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主要包括哪些内容。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主要包括困难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困难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标准每人每年1000元，主要用于为持证困难精神残疾人提供药费补助。一是需要精神类别残疾人证，二是需要精神病门诊或住院治疗病历等证明材料，其中应有当年或上一年度的诊疗记录。县级残联需对上一年度受助对象进行年审，对不符合救助条件的及时调整。残疾儿童康复救助主要为符合条件的视力、听力、言语、肢体、智力等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提供康复训练救助。残疾儿童康复训练补助标准按每人每年不低于1.5万元实施，具体按各县区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实施意见执行。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主要为有需求的持证残疾人适配基本型辅助器具给予补贴，为残疾儿童适配假肢矫形器或其他辅具提供救助，具体按照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标准执行。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吕恒。
4: 我是小瑞，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3: 侨城区观塘镇通过开展文明卫生户评选、划分保洁责任区域、村民意识协商等多种方式，激发群众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热情，推动乡村面貌持续改善。
4: 团侨城区委依托2026年侨城区首届人才周活动，组织开展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调研专项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3: 侨城区观塘镇持续推进宜居村、洁净村建设，通过开展文明卫生户评选、划分保洁责任区域、村民意识协商等多种方式，激发群众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热情，引导村民自觉维护房前屋后环境，推动乡村面貌持续改善。
5: 刘友新，这季度你被评为咱村里边这个文明卫生户了，这是发你这个文明卫生户这个牌子。
3: 在观塘镇陈光村刘秀琴家中，村干部为他送上文明卫生户奖牌与奖品。刘秀琴说，去年宜居村改造后，村子的环境焕然一新，自家房前屋后也被打造得非常美观。刘秀琴：
6: 天天妈妈干干净净的，你看看来肺炎，小孩不搁家了，我来给他拾掇拾掇，妈妈扫扫，屋前屋后的来给他调理调理。
3: 从去年开始，村里每季度都会开展文明卫生户评选活动，调动起家家户户参与环境整治的积极性，村民主动清扫庭院、归整杂物，自觉守护居住环境。村庄优美环境的维持离不开保洁人员的日常管护，陈光村配备专职环卫工人，定点包干片区，常态化开展全域清扫保洁工作。观塘镇陈光村环卫工人朱敬明：
7: 每天早晨起来，俺俩拿着扫帚扫。

0: 定期进行保洁好啊，保洁不到位的，我们平时进行督查，该整改的整改。群众房间午后，我们平时都是动员群众，给群众来经常进行这个议事协商，给他们讨论这个事情。我们平时举行这个文明问或者评选，我们也给他这个进行小奖品。
1: 如今陈光村道路规整，庭院整洁，人居环境面貌焕然一新。村里的变化是观塘镇持续推进人居环境提质升级的缩影。今年以来，观塘镇稳步推进宜居村、洁净村建设，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健全督导评比、观摩交流机制，互学互鉴，补齐短板，持续巩固乡村环境整治成效。观塘镇党委副书记韩杰：
2: 尊重群众意愿，然后这个充分这个宣传发动群众，然后让群众这个积极参与，们共同做好各自门前五户的卫生工作。村里边然后加强对这个渔村和洁净村的这个督导督查，发现问题及时进行整改。每日定期然后组织干部，然后这个进行这个对渔村和洁净村进行观摩，大家这个取长补短，发现问题我们这个及时整改，保证这个渔村和全镇这个环境卫生洁净。
3: 团乔城区委依托2026年乔城区首届人才周活动，组织开展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调研专项活动。活动中，安徽中医药大学、蚌埠医科大学40余名师生专家走进乔城区，开展实地调研、中医药文化交流等活动。实践团队一行来到康美中药城、亳州城市展览馆等地走访调研，大家走进交易大厅，认真了解中药材交易模式、到地药材种植、流通销售、产业发展现状，近距离感受亳州中医药产业链发展规模。安徽医科大学学生梁浩宇：
4: 这次来到康美中药城实地调研，让我大开眼界，书本上学习的中医药知识在这里找到了实践落脚点，乔城完整的中药材产业链令人印象深刻，今后我会努力学好专业本领，期待未来能够参与中医药产业发展。
3: 安徽农业大学学生韩冰静：
5: 实地调研拓宽了我们的视野，也更加清晰认知到社会发展的需求，我们将把本次调研所见所闻转化为学习动力，积极发挥专业优势，用实际行动服务基层群众。
3: 据了解，本次三下乡暑期社会实践为期3天，活动以实践调研为载体，充分发挥高校人才专业资源优势，立足乔城中医药特色产业资源，推动产学研深度交流。团区委副书记周阳宇：
6: 本次暑期社会实践活动搭建起高校与乔城区沟通交流的桥梁，依托乔城中医药特色资源，引导青年大学生走出校园，深入基层。我们希望持续深化校地合作，吸引更多青年人才关注乔城，走进乔城。
1: 自8月1日起，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全市退伍军人实施天然气收费优惠政策，具体包括新开通燃气的平房、别墅含自建房及民用多层楼房用户，燃气工程安装费按现行标准收取，开通通气业务赠送价值1100元的燃气灶具一台，置换通气免收相关材料费用。对于自主经营商业餐饮门店的退役军人，实施平改管优待方案，红线内燃气工程安装费用予以全免。本次优惠面向亳州新奥燃气经营范围内户籍及常住的退伍军人，符合条件的退役军人办理业务时需携带身份证、退役军人优待证、退伍证等有效证件，前往亳州新奥燃气各线下营业厅申请办理。
3: 中考后打算报考5年制高职的家长考生注意了，亳州市教育局7月28号发布2026年初中起点5年制高职网上志愿填报细则，填报时间、操作要求、各类型录取分数线全部明确。填报时段7月30号至8月2号，每日9点至17点。志愿仅设一个普通批次，可填2所院校，每所院校能选2个专业。8月14号之后可查询录取状态。
1: 乔城百姓大舞台第4场海选赛本周六8月1号19点将在乔城万达广场2号门外广场激情开赛。作为面向全市群众的公益性文艺展演平台，百姓大舞台坚持百姓演、百姓看、百姓乐的宗旨，为广大文艺爱好者搭建零门槛广

0: 参与的展示舞台，赛事涵盖歌曲、舞蹈、器乐、戏曲、才艺表演等多种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汇聚各行各业的草根达人，充分展现桥城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和多彩的群众文化魅力。
1: 以上就是本期桥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小瑞，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施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7天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3: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
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5: 共同开启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新篇章。2022年12月15日，这是习近平以视频方式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第2阶段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致辞的主要部分。人类是命运共同体，不论是战胜新冠疫情，还是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唯有团结合作，才能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生态兴则文明兴，我们应该携手努力，共同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共建清洁美丽世界。我们要凝聚生物多样性保护全球共识，共同推动制定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设定目标，明确路径。我们要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全球进程，将雄心转化为行动，支持发展中国家提升能力，协同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等全球性挑战。我们要通过生物多样性保护推动绿色发展，加快推动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绿色转型，以全球发展倡议为引领，给各国人民带来更多实惠。我们要维护公平合理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全球秩序，坚定捍卫真正的多边主义，坚定支持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形成保护地球家园的强大合力。中国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不断强化生物多样性主流化，实施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实施最严格执法监管，一大批珍稀濒危物种得到有效保护，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不断增强， 走。

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之路。未来，中国将持续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响应联合国生态系统恢复十年行动计划，实施一大批生物多样性保护修复重大工程，深化国际交流合作，研究支持举办生物多样性国际论坛，依托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发挥好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作用，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推动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迈上新台阶。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让我们共同开启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新篇章，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9点整，
0: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请锁定调频88.2兆赫，882资讯排行榜，882资讯排行榜，一榜听天下。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资讯排行榜，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下面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关注国内消息，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等六部门日前发布关于禁止涉军队退役报废装备销售活动的通告。今年3月以来，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部署开展为期3个月的节庆、展会、论坛等相关违法违规行动专项整治。截至目前，共查办相关违法案件197件，责令476家主体整改。国家税务总局介绍，2025年度个税汇算中，超1亿纳税人享受退税1500亿元，中低收入者受益面提升。国家中药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医药行动方案》。今年上半年，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达9.62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发布，明年1月1号起，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可线上转移接续。公安部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分别同比下降16.5%、11.3%。今年上半年，全国各级民政部门累计处置非法社会组织702个，包括中国新时代文化战略研究院、中国文化教育研究中心等。接着再来关注省内消息。安徽省第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表决通过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快构建现代物流体系的决定。该法将依规于9月1号起正式施行，为我省现代物流体系规范化、高质量建设筑牢坚实法治根基。据安徽省安委办消息，安全生产治本攻坚行动今年底将收官。为确保各项目标任务全面完成，省安委办自即日起至12月底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评估工作。7月29号上午，创盈未来创业大赛全国赛开幕式在安徽合肥举行。本届大赛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与安徽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赛程为期4天，自7月28号将会持续到31号，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创业者将在此展开激烈角逐。长城战略咨询《中国独角兽企业研究报告2026》中国潜在独角兽企业研究报告2026显示，2025年安徽独角兽企业达到19家，潜在独角兽企业44家，双双位居全国第6位。而在2020年，全省仅有1家独角兽和10家潜在独角兽。 记者从南开大学安徽招生组了解到，该校今年在晚录取工作共163人，包含所有类别，其中合肥32人，普通批物类科，普通批物理科目组合投档位次较去年提升801名。再来关注室内新闻，备受关注的亳州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实施方案正式印发实施。方案立足亳州城市发展实际，明确2026年、2028年、2030年三个阶段性发展目标，部署构建全链条闭环处置体系，推进源头减碳低碳循环，开展全方位宣传引导志愿服务三大重点任务。记者从市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7月16号至8月16号，亳市开展为期一个月的代用茶清源固安提升月专项行动，旨在巩固前期清源固安食品安全大起底大清零整治成效，推动亳市代用茶产业短期提质整改，长期规范升级。温馨提醒市民朋友，自8月1号起，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全市退伍军人实施天然气收费优惠政策，其中新开通天然气的平方别墅含自建房及民用多层楼房用户，燃气工程安装费按照现行标准收取，开通通气业务赠送价值1100元的燃气灶台一具，燃气灶具一台，置换通气免收相关的材料费用。对于自主经营的业主、餐饮门店的退役军人，实施平改管优待方案，红线内燃气工程安装费用予以全免。亳州市教育局发布2026年初中起点五年制高职网上志愿填报细则，填报时间段是7月30号至8月2号，每周的9点到17点，志愿仅设一个普通批次，可填报2所院校，每所院校能选2个专业。8月14号之后呢，可查询录取状态。另外，温馨提醒市民朋友，8月3号至8月9号，上海市儿童医院专家团队继续在亳州市儿童医院坐诊。本次出诊的专家覆盖多个热门科室，像内分泌、儿童内科、神经外科、泌尿外科以及呼吸科、过敏变态反应、肾脏风湿免疫、神经内科、血液肿瘤、皮肤科、骨科等，孩子常见病、疑难病均可预约咨询。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为抵御俄罗斯针对乌克兰基础设施的打击，他已请求美国总统特朗普紧急提供包括300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在内的冬季援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布多份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继续全面掌控霍尔木兹海峡，几个小时前打击并拦截了3艘违规油轮。据约旦武装部发言人当地时间29号发表的声明，约旦防空部队依托监视和跟踪系统，于当天凌晨对五门自对当于当天凌晨对5枚自伊朗方向飞向约旦领土的导弹实施拦截，并按照既定交战规则将其全部击落。

当地时间29号，国际足联宣布对阿根廷足协启动多项纪律调查，同时因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后冲突一事，对阿根廷的3名球员启动纪律调查，这3人因采取攻击行为，可能将面临长期禁赛。联合国副秘书长兼非洲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克拉维尔·加泰特日前表示，当前超4亿非洲人仍然缺乏基本饮用水，而整个非洲大陆仍有超7亿人缺乏良好的卫生设施。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晤，双方称会晤积极并且有成效。同日，美国在中东地区再度上演军事交锋，双方数日的缓和局面目前面临承压。以上信息来自于新华网、人民网、中安在线等，主播王杰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资讯内容欢迎您点击掌上博州客户端浏览。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老师留的作文写完了吗？
2: 写完了，奶奶。
1: 你念给我听听。
2: 好。我的父亲，我爸爸是一名建筑工人，他修建过很多高楼，在深圳、上海还有北京的很多摩天大楼里都有他忙碌的身影。虽然我的爸爸不高，但他修建的楼却是最高的。长大了有机会，我一定要去看看这些爸爸修建的高楼和大厦。但我也希望爸爸能有机会回来看看我和奶奶。
3: 别让孩子的炫目投向屋檐下的雏燕，关爱留守儿童，让他们的心不再孤单。
4: 互联网为青少年朋友打开了认识世界的一扇窗，同时也存在着网络谣言、诈骗、色情、暴力等不良信息。
5: 要增强网络安全意识，不要在网络上轻信陌生人，保护好隐私。
4: 不要在互联网上公开自己和家人的姓名、电话、住址、密码等重要信息。
5: 要善于网上学习，不浏览不良信息，不在网络上发布污言秽语，不进行人身攻击，
4: 不沉溺于虚拟时空，不沉迷网络游戏，文明上网，上文明网，上安全网。
6: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7: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8: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9: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10: 阿姨，天气热，请喝杯水。
11: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12: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13: 板桥所说的胸无成竹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境界？在他学习画竹的过程中都发生了哪些趣事呢？百家讲坛系列节目汉末风骨郑板桥第11集胸无成竹。竹子亭亭玉立，婆娑有致，不畏霜雪，四季常青，自古以来就是君子的化身，是坚韧挺拔、高风亮节的象征。中国古今的文人墨客视竹、咏竹、画竹者众多，而这其中真正爱竹成癖的郑板桥可谓首屈一指。板桥的一生经历了坎坷不平，饱尝了酸甜苦辣，看透了世态炎凉，但他却如同竹子一样不屈不挠，任他雨打风吹依然傲然挺立于世，不争百花之艳，不夺松柏之境，却又风骨依存。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竹子在破碎的岩石中扎根，经受风雪雨霜的击打，但他就是咬定青山不放松，这不正是板桥刚正不阿、正直不屈、铁骨铮铮、高风亮节的生动写照吗？板桥的一生咏竹言志，画竹传情。那么板桥究竟为何如此爱竹？他所提出的胸无成竹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境界？在他学习画竹的过程中都发生了哪些趣事呢？北京城市学院荣鸿军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汉末风骨郑板桥第11集胸无成竹。
14: 在我们中国美术史上啊， 如果要说一个人的画画得好，那一般的形容词很难表达。那么通常呢，这个老百姓就要用一个故事来做描述。比如在这个唐朝张元远的历代名画记中，就记载了一个画龙点睛的故事。这个张元远就想通过这个故事来形容这个张僧繇他的画技是如何高超。那么五独有偶关于郑板桥画竹也曾有一个类似的这样一个醉画照壁的一个近乎神话的传说。据说郑板桥在潍县当县令的时候，当地有一个大财主，为了想和这个县太爷搞好关系，他呢是通过各种渠道要宴请郑板桥。这板桥推脱了很多次，最后实在无法拒绝。他也是为了维护与地方这个士绅的关系，所以郑板桥出于应酬，有一天他就来到了这个财主家赴宴。期间主人是频频的向郑板桥敬酒。不多大一会儿功夫这郑板桥还真就喝醉了。主人也想趁这个机会向郑板桥讨一张画。所以这个板桥乘着酒兴没想到也竟然点头同意了。这个主人马上就铺好了宣纸。这郑板桥却说我看你们家的这个照壁刚刚粉刷一新，要不就在这个照壁上画吧。在这个顺便给大家交代一下这个照壁就是我们北方所说的影壁墙。这郑板桥说完就端着一盘墨汁儿来到了这个照壁前。他是卯足了劲将墨向照壁上撒去。大家可以想象这个雪白的照壁墙马上是变成黑乎乎的一片。这个板桥又抓起了一支毛笔来，在这个墙上是东涂西抹了几下，然后呢他就是醉醺醺的打道回府了。这个财主他本来是想趁县太爷喝醉淘一幅画，没想到画没有要成，自己家刚刚粉刷一新的这个影壁墙却给弄得乱七八糟。那这个对于财主来说可以说是一笔赔本的买卖，后悔不已据说这一天半夜的时候雷电交加，是大雨倾盆。不知什么原因这财主听到院子里是鸟叫声不断。第二天一大早，财主起床一看顿时惊得目瞪口呆。那为什么呀？原来这个照壁上原先那些乱七八糟的墨汁这个时候竟然变成了一幅活灵活现的墨竹图。这个照壁

0: 下面呢还躺着好多只麻雀。原来呢，这些麻雀在这个闪电的照耀下，误以为啊，这个照壁上的墨竹，那就是竹林，飞鸟投林嘛。结果呢，都给撞晕了过去。在这一个充满浪漫主义的传说中啊，人们把这个郑板桥的画竹的技巧，那是夸赞的神乎其神。那么在这个现实中啊，郑板桥画的竹子到底怎么样啊？那又是什么原因让他喜爱上了画竹的呢？我们这个常说啊，是水有源，树有根。这郑板桥一生喜欢种竹、咏竹、画竹，这和他童年的一段经历啊有着重要的关系。郑板桥幼年丧母，乳母费氏啊待他就像亲生儿子一样。这每天早晨啊，费氏忙完家里的活，就背着少年板桥啊，要穿过一条几百米长的猪巷，进城啊，给这个小板桥买烧饼吃。这个猪巷里住的都是些什么人啊？这个竹巷里啊，住的都是以加工毛竹为业的这个贫苦百姓，一些手工业者。这大大小小的竹子制品啊，可以说摆满了一条街。所以这个竹子啊，在年幼的郑板桥心中啊，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另外，板桥家里边也种了很多竹子，可以说啊，这郑板桥从小他就和绿竹一起成长。郑板桥后来还写过一篇十分优美的小散文，记述了自己和竹子的这种感情。板桥说，余家有茅屋二间，南面种竹，夏日新黄初放，绿荫照人，只以小榻其中，甚凉是也。秋冬之际，取围屏谷子，断去两头，横安以为窗棂，用允薄洁白之纸糊之，风和日暖，洞迎朱窗纸上，咚咚作小鼓响。于是，一片竹影凌乱，岂非天然图画乎？通过这篇小文，我们可以了解啊，这郑板桥的家中啊，种了很多竹子。夏天的时候啊，他在竹林中啊放一张小床，躺在上面是看书品竹。秋冬季节啊，这郑板桥就将竹竿截成小段，做成窗棂，然后再糊上这个白纸。在风和日暖的时候啊，这竹影就映在了这个窗纸上，就像一幅天然的这个墨竹画。可以说是长期的观察和感悟啊，这个竹子已经活在了郑板桥的心中。所以后来他画竹子时啊，无论是新竹、老竹、风竹、情竹，那都可以说是挥洒自如，惟妙惟肖。
1: 对于板桥来说，竹子是小时记忆中那条长长的竹巷，是那些以加工毛竹为业的贫苦百姓，更是伴他一同成长的伙伴。竹子在板桥的生活中无处不在，所以板桥爱竹、画竹、咏竹，与竹有着深厚的情感。在他的画笔下，不论是翠烟如织的新竹，褐色斑斑的老竹，还是清新映日的晴竹，风雨交加的雨竹，莫不赋予他们以性格和生命。他们是那样的超凡脱俗、豪迈凌云，却又有着一股如板桥一般的倔强不驯之气。板桥的竹不逆古法，自出新奇。那么板桥究竟是如何学习画竹的？在他的一生中，有没有拜过老师学习画竹呢？
0: 板桥说自己啊，不学他技，不宗一家。那什么意思啊？那板桥就是说呗，自己不从别人那里学习画画的技巧，也没有专门的拜过哪个人当老师。接着板桥又说啊，凡无画竹，无所师承，多得于纸窗、粉壁、日光、月影中耳。那按郑板桥的说法，他学习画竹啊，完全是受到大自然的启发。那么在现实中， 郑板桥画竹

是否真的就没有拜过老师呢？在扬州啊，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说是郑板桥罢官后啊，回到扬州来卖画，当时啊，他的名气是越来越大，他画的竹子呢，那更是洛阳纸贵啊。扬州当地所有的古玩书画店都想着能悬挂一幅板桥竹，以此呢来增加自己的名气。有一天啊，郑板桥闲着没事，他呢就来到了扬州的古玩店闲逛。当时很多店铺啊是顾客稀少，但是唯独有一家画店却是生意兴隆，顾客进进出出，也可以说是热闹非凡。郑板桥远远的看着也好奇啊，别人都没有生意，那这家店怎么与众不同啊？所以他就怀着一个好奇的心走进了那家画店。只见店里啊挤满了人，大家呢正围在一位老者周围。这个老者啊叫高超，他是一位刚从外地来扬州卖画的一个老画师。当时啊，这老画师正在画案上挥毫泼墨，这郑板桥一看啊，老先生正在画一幅墨竹图，再仔细一看啊，发现这竹子完全是临摹学习自己的画法。虽然这个老先生的用笔啊还有一些僵硬，但是功力和修养啊那还是不错。这个老者在低头作画，只见他旁边啊有一个书画千刻模样的人正在给大家做介绍做推荐。他把老先生吹的是天花乱坠，围观的人啊纷纷是掏出银子现场定制。郑板桥有些不解，他呢就小声和身边一个买画的人那聊了起来。这板桥说啊，这老先生的竹子那就是临摹郑板桥啊，根本没有自己的笔墨语言，那没有什么高明之处呀，那为什么大家都抢着买他的画呢？那个人非常不解地看了郑板桥一眼，他故作高深地说道，你这就不懂了，这位老先生的画为什么像郑板桥啊？那是因为他是郑板桥的老师啊。这板桥听后啊大吃一惊，那自己什么时候有这样的一位老师啊？这时候呢再看那个老先生，他已经把这一幅墨竹画画好了。只见那位书画千客是拿起这幅湿淋淋的墨竹图啊，又高声打起了广告，说是啊，郑板桥的老师高超老先生啊特邀来扬州献艺，这是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啊。郑板桥可以说是一向宽容，但是这个时候哎，他确实也有些生气了。为什么呀？因为他心想啊，你为了混口饭吃临摹我郑板桥的画作那也就罢了，那为什么还要伪装成我的老师来骗人啊？那这不是欺人太甚吗？郑板桥想着就走向前去，对这位老先生说道，老先生啊，咱们借一步说话。然后呢他就拉着这位老画师来到了画店的后院。板桥当面质问老画师，老先生啊，您真是郑板桥的老师吗？那我郑板桥本人怎么不知道啊？看到大名鼎鼎的郑板桥突然来到面前，这老画师啊立刻显得有些局促不安，他满脸通红，支支吾吾大半天也没说出个所以然。原来是这样一个情况，这位老画师啊他是外地来到扬州的一位穷画家，他呢因为喜欢郑板桥的这个墨竹图，所以一直在学习临摹郑板桥的绘画。最近啊刚来到扬州卖画，扬州当地一位画店的老板看他画的竹子啊特别像郑板桥，所以就打起了歪主意，对外宣传啊，说这高超老先生是郑板桥的老师，老先生也是为了生活所迫，所以呢就违着良心也是默默配合。这个郑板桥义正辞严地对老先生说，那您这么一大把年纪也是一位读书明理的人，那怎么能做这欺世盗名的勾当啊？这老画师啊被郑板桥这么一训也是羞愧难当，扑通一声啊就给郑板桥跪了下来，是连声哀求，
说郑先生啊，可怜我一时糊涂，一家大小都靠着我的画笔吃饭，说为了养家糊口才被迫做出这样的事来。郑板桥这个人啊，一向是心肠软，他向来是同情弱者，听了这个老画师这么一解释啊，他本来一肚子气，现在呢反倒是可怜起这位老先生来。郑板桥决心啊给他一碗饭吃，所以就一把把这个老先生啊从地上给扶了起来。这板桥说道，那既然是这样，我愿意啊帮你一把，你明天晚上啊掌灯的时候到前面皇家酒馆来，我请客。第二天晚上，郑板桥啊邀请了扬州书画界的知名人士在这个皇家酒馆雅集，高超老先生啊也是诚惶诚恐的准时赴约。这郑板桥看人员已经到齐，他突然就掏出一幅自己提前画好的兰竹图，向大家介绍说，我郑板桥今天设宴就是为了欢迎我的老师高超老先生莅临扬州。大家看这幅大作啊，就是高老先生的墨宝。这大家伙一看啊，那是赞不绝口。有一位画友就好奇地问板桥说，郑先生啊，怎么从来没有听说您提到过师傅啊？郑板桥笑着说道，与老师多年不见，他刚来到扬州，那所以才迟至今天介绍给大家。这个在座的来宾就听郑板桥这么一介绍，大家就纷纷地向高老先生是致礼问好。这老画师啊看到郑板桥的胸怀如此宽广，他是激动的可以说是说不出话来。据说呢以后的一段时间，这位老先生的画在扬州是卖得很好。后来啊他积攒够了一笔银两，也就回老家养老去了。以上这件事啊是流传在扬州地区的一个传说。在现实中啊，我们确实没有发现郑板桥有过这么一位高姓老师，但是这并不是说郑板桥学画他就没有师承。那么郑板桥学画他究竟师承历史上哪一位画家？我们来看，中国文人啊自古是爱竹画竹，这个竹子本来就是自然界中一种常见的植物，但是这个因为历代文人墨客的钟情喜爱，逐渐啊这个人们啊就把这个竹子升华成了一种做人的道德规范，甚至是这个精神寄托。据说一代书生王羲之啊，他第五个儿子王徽之就非常喜爱竹子。他爱到什么程度呢？那据传说啊，他是一天也不能离开竹子。有一天啊，他到外地去，经过了吴中这个地区，也就是今天的苏州市啊，听说当地有一个士大夫家，他家中种了一个非常雅致的竹园，这个竹园里啊种了很多这个名贵的竹子。这王徽之啊就想去欣赏一番。这个竹园主人听说大名是王徽之要来家里赏竹啊，所以就特意备好了茶水点心来准备招待他。谁知道啊，这王徽之是坐着轿子是径直来到竹林里面，下了轿以后啊，他是对着竹子又唱又跳，是根本不理主人。这王徽之啊在这个竹林里边折腾了大半天，最后啊估计也是折腾累了，他就准备打道回府。这主人很生气啊，他就关上大门不让王徽之走。这个时候啊，王徽之才想起主人的存在，是连忙赔礼道歉。由于这个竹子啊虚心有节，坚韧挺拔，他这样的一种特性，所以在这个历史上常被人们称为是君子，还把这种君子的这个品行啊是作为个人修身养性和这个人生价值取向的这样一个标准。竹子可以说承载着丰富的独特的一种精神内涵，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审美意识，甚至是伦理道德，它对中国的传统文化

0: 他还常常题诗作画，借兰花之态透露出做人胜不骄败不馁和持平常心态的胸臆。兰花与竹本相关，总在青山绿水间，霜雪不凋春不厌，笑人红子做客玩。在板桥看来，做人要像兰花一样幽静持久清香，不浮躁不争艳。可以说兰花彻底融入了板桥的生命里，影响着它的方方面面。那么板桥究竟为何如此喜爱画兰？他笔下的兰花又有着哪些特点呢？北京城市学院荣鸿钧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汉末风骨正板桥》第十二集《春风幽兰》。竹子亭亭玉立，挺拔俊秀，四季清脆，既不避酷暑，也不畏严寒，无不使人想到君子顽强的意志和坚韧不拔的精神。这样的高尚品格自然得到了无数古代文人墨客的喜爱和推崇，所以古往今来出现了许多如板桥一般的世竹、咏竹、画竹的大家。那么在历史上众多的画竹名家中，最令板桥所钦佩的两个人是谁呢？
1: 郑板桥一生爱竹，他以竹为友，更以竹为师，他写竹画竹，可以说终其一生。那么在这个学习画竹的初期阶段，他就深入的分析研究了历史上众多的画竹的这个名家。可以说让郑板桥最钦佩的那就两个人，是谁啊？那就是苏东坡和文同。郑板桥说啊，竹子中为湖州笔法最真神话，是为意在笔先，使能笔超法外，成为画墨竹之圣手。东坡与之同时，上北面视之也。那这段话什么意思啊？在这个文中啊，所提到的这个湖州，就指的是文同，因为文同啊，他曾经做过湖州太守，所以人们就尊称他为文湖州。他画墨竹的水平非常高，郑板桥认为啊，他是真正的一代画竹圣手。同时呢，郑板桥也认为苏东坡的水平啊也是相当高，同样的，他也尊奉苏东坡为老师。在这个竹子的绘画中啊，苏东坡他曾经总结出成竹在胸的这样一个著名的理论，所以板桥也遵从这个画竹理论，对竹写照，下笔落墨，那都是尽量做到胸有成竹。说到这个胸有成竹这个故事啊，那是非常脍炙人口。这个典故啊，其实它就是起源于著名的画家文同和苏东坡。文同字于可，他和苏东坡啊是亲表兄弟，他的学问大，画也画得好，尤其是啊擅长画竹。文同啊就非常受表弟苏东坡的敬重。文同这一生是爱画竹，他为了画好墨竹啊，可以说不管是春夏秋冬还是这个刮风下雨，他都常年的在竹林里边是钻来钻去。他干嘛？那就是为了观察竹子的这个生长变化，来实地写生。说有一天啊，天空突然刮起了一阵狂风，紧接着是电闪雷鸣，眼看着一场暴风骤雨啊，那就要降临。在外面干活的人们啊，那都是纷纷往家里边跑。可是呢，正在家里边读书的这个文同啊，他却一反常态，他匆匆忙忙抓过一顶草帽往这个头上一扣，就跑出了家门。他刚走出大门啊，这个瓢泼大雨就从天而降。那么这样恶劣的天气，那文同要去干嘛啊？原来啊，这文同啊，他一直想看一看这个风雨中的竹子，它的形态到底是怎么样，为这个以后啊画风竹和雨竹啊来做准备材料。文同可以说是不顾雨大路滑，他一口气啊是跑进了竹林， 细心的观察这个竹子风吹雨打的姿态，然后呢把这些事全记在心里。由于文童是常年累月的对着竹子进行观察和研究，所以竹子无论是春夏秋冬的形状有什么变化，还是在这个阴晴雨靴天气下它的姿势又有什么不同，这文童啊可以说都烂熟于心。所以他后来画起竹子来根本不用打草稿，这文童他用墨色的深浅变化来描摹，来描绘这个竹子的远近向背。可以说文童画竹他开创了墨竹画法的一个新局面。苏东坡就曾经这样评价表兄文童，东坡说啊，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即起从之，振笔之随，一追其所见，如兔起虎落，少纵则是矣。苏东坡说啊，这个表兄文童画竹之前啊，他心里面已经有了一颗十分完整的竹子了。这文童拿着笔呀、当站在画案前面的时候，在这个宣纸上他仿佛就已经看到了自己心里面想要画的那幅竹子，所以他就快速的落笔成画，去捕捉眼中所看到的形象。那就像兔子突然跳起和这个虎鸟降落一样迅速。北宋著名文学家苏东坡的弟子晁补之也称赞文童，说他余可画竹时胸中有成竹。后来呢这个胸有成竹就在苏东坡的总结下成了一句妇孺皆知的成语，当然它更是画竹的至理名言。郑板桥一开始作画啊，他确实把这个胸有成竹的这个理论奉为是法宝，不过经过多年的艺术实践以后啊，郑板桥认为啊，自己画的竹子那就是正竹，已经不是苏轼竹或者是文童竹了。所以板桥又说，文玉可画竹胸有成竹，郑板桥画竹胸无成竹。那郑板桥认为他的竹子已经挣脱了这个胸有成竹的这样一个束缚，已经达到了胸无成竹的一个境界了。
0: 在艺术上唯有独创才能出新，画家也唯有独创才能在中国绘画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作为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正是因为他那独特怪异的书画风格而卓然立于中国书画大师之列。他所提出的胸无成竹理论是对当时绘画理论的一个巨大突破。可以说在我国古代文艺理论发展史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那么板桥所认为的胸无成竹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境界？他和苏轼所说的胸有成竹是否矛盾呢？请继续收看胸无成竹。
1: 我们先来欣赏郑板桥著名的竹石图。四十年来画竹枝，日间挥斜夜间丝，荣繁消尽留清瘦，画到生时是熟时。这是郑板桥在这个竹石图上的一首题诗。当时板桥可以说正处在他艺术上的一个黄金阶段，他四十多年来啊写竹画竹，所以呢心得体会很多。这郑板桥一开始的时候那是亦步亦趋的学习苏东坡和文童的画法，还老是害怕画得不像，画完以后啊还要再三的检查看是否是落下了哪一笔。后来呢画的时间久了，他就开始思考这个绘画的本源性问题，就是究竟怎么样才能协调好这个生活真实和这个艺术真实啊。很多年以来他不断地在这个问题上纠结，但是啊一直得不到解决。但是经过四十多年的艺术实践后啊，哎，郑板桥他却悟出了绘画中删繁就简的这样的一个重要性。 尤其是全面的深入的研究了苏东坡的文人画思想之后啊，他更是提出了胸无成竹这样的一个绘画理念。那苏东坡的文人画理念他主要是表达了什么样的内容啊？我们前面啊曾经讲到了竹痴王徽之，其实苏东坡这个人他对竹子的痴爱程度啊也绝不逊色于王徽之。竹子对苏东坡这一生来说，那必须要如影随形，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这苏东坡的一生啊，大家都知道是颠沛流离，但是每到一处啊他就种竹画竹，与竹为邻。据说啊有一天一大早啊，这个苏东坡起床后啊，看到院子里的一丛翠竹，可以说在这个晨风中啊，那是摇曳多姿，沙沙作响。他突然就来了兴致，拿起笔来，想把刚才看到的这个竹子的形态啊，给描写下来。可是当时啊，砚台里的墨已经用完了，正好啊，这个案子旁边啊，放着一盘调好的朱砂颜料。这苏东坡啊，正在创作的兴头上，不吐不快，他也顾不上再研墨了，所以就用毛笔蘸上这个朱砂，迅速啊画成了一幅是别具风致的朱砂竹。据说呢这幅竹子的构图十分奇巧，朱砂颜色是鲜红，非常具有视觉冲击力，可以说是取得了用墨绘画达不到的这样一个效果。所以啊这张画啊一诞生就轰动了当时的朋友圈，有的人对这样的画法是拍手点赞，说东坡大胆创新，也有的人啊是持完全否定的这样的一个态度。为什么？他们质问苏东坡啊，天底下只有绿竹，这个哪来的红色的竹子啊，这不是无中生有吗？东坡听后啊也不生气，他就笑呵呵地反问了一句话，那以前大家都是用墨来画竹子，难道这世界上还真有这个黑色的竹子吗？那我们为什么要讲上面这个小故事啊？请大家注意，这个故事啊表面上看是在争论啊用什么颜料画竹，其实呢它的本质是在讨论绘画的这个生活真实和这个艺术真实的问题。苏东坡的回答可以说是非常机智也非常巧妙，同时呢也反映了他的文人画创作理念，那就是画竹不求形似，只是呢把所要描绘的对象作为一种寄托，通过笔墨来抒发自己内心的这个感想。可以肯定的说，郑板桥也从这个故事中啊是得到了启发，他下面的这段话就交代了自己从生活真实到艺术真实这个认识转变的一个过程。郑板桥写道，江管清秋，晨起看竹，烟光日影露气皆浮动于疏枝密叶之间，胸中勃勃随有画意。其实胸中有竹并不是眼中之竹也，因而磨墨展纸落笔书作变相，手中之竹又不是胸中之竹也，总之意在笔先者定则也，去在法外者画机也，独画云乎哉。在这一段话中，郑板桥详细叙述了自己从眼中之竹到胸中之竹再到这个手中之竹的这个思考变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他敏感地意识到，在动笔画画以前啊，胸有充足那固然是非常非常重要，但是在这个运笔的过程中啊，往往产生很多就是原先没有考虑到的一些突发情况。那面对着这种偶然出现的灵感，偶然出现的事件怎么办？郑板桥说，一定要意在笔先，也就是随时抓住灵感落墨重行。于是呢郑板桥就在苏东坡的胸有成竹的这个基础之上，他顺势提出了胸无

0: 无成竹的理论。其实郑板桥的胸无成竹啊，他和苏东坡的胸有成竹一点也不矛盾。这个胸无成竹啊，它是建立在深厚的这个艺术积累之上，也就是在胸有成竹的前提下的一个艺术升华。郑板桥的墨竹啊，可以说是气韵生动，自成一家，人称是板桥体。板桥在墨竹的创作上，除了注重笔墨以外，他还把提拔巧妙地引入到绘画的构图之中，使这个书法和绘画可以说是浑然一体。下面呢，我们就来欣赏郑板桥的墨竹名作。这是郑板桥所画的一幅竹石图，这幅竹石图上有一首著名的诗篇，郑板桥写的：秋风昨夜度潇湘，竹石穿林惯作狂，唯有竹直魂不怕，挺然向斗一千长。可以说是把竹子的这个坚韧不拔、不屈不挠都表现得淋漓尽致。而这些主题思想的表达啊，更多的是得益于啊他的题诗和题跋，可以说是题跋拓宽了板桥竹的整个画面的想象领域、想象空间。郑板桥是有意识的把自己独到的见解，甚至是人生价值观啊，也都引入到他的题画中。我们在阅读这些题跋的时候啊，会发现这个竹子啊，在这个郑板桥的笔下，它已经脱离了具体的一个物象，而是完全变成了反映人的气节、人的精神的这个君子形象。郑板桥他一生画竹，与竹交友，他画竹子的坚贞，画竹的正直，他同时还画竹的这个清俊挺拔，他更画这个竹的傲然不群。最后他又领着竹子走出文人的笔墨，来到了人民大众中，和这个竹子一同去体会老百姓的喜怒哀乐。所以郑板桥也最终吟诵出了这样的一篇千古绝唱：崖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歇晓无草周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今天看来，郑板桥之所以能够青史留名，这个史册上记录的、记载的，并不仅仅是他在艺术上取得的成就，还有更重要的是，他在做官的时候清正廉明，关心民间疾苦，与这个老百姓同呼吸共命运，这样的一个可贵的品质。罢官以后，郑板桥是放浪形骸，他在汪洋恣肆的笔墨世界里啊，那更是给这个后人啊留下了一片艺术的清凉世界。郑板桥的绘画除了竹子以外啊，这个兰花也是他非常钟爱的一个题材。他一生养兰、画兰，用诗词歌颂兰。直到今天呢，郑板桥还有近百幅兰花作品传世。那么郑板桥为什么喜爱画兰啊？他画的兰花又有哪些特点？欲知详情，请看下集《春风幽兰》。
1: 兰花素以高雅朴实的品格，深受书画家推崇。他那不畏无人而不芳，不因清寒而猥琐的高洁品质，为自己迎来了空谷佳人的美誉。古往今来，不少书画家都与兰花结下了不解之缘，而画兰竹最为著名的，莫过于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板桥笔下的兰花没有一丝娇弱之态，却不失柔美。他还常常题诗作画，借兰花之态透露出做人胜不骄、败不馁和持平常心态的胸臆。兰花与竹本相关，总在青山绿水间。霜雪不凋春不厌，笑人红紫作客玩。在板桥看来，做人要像兰花一样幽静、持久、清香，不浮躁、不争艳。可以说，兰花彻底融入了板桥的生命里，影响着他的方方面面。那么，板桥究竟为何如此喜爱画兰？ 他笔下的兰花又有着哪

0: 些特点呢？北京城市学院荣鸿钧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汉末风骨郑板桥》第十二集《春风幽兰》。
1: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2: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3: 我们今天吃完了村里的紫萝卜，为居家吃的苹果干粮。
4: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5: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6: 好，
5: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7: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8: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得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9: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0: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4: 哎，来，让我们
2: 为全面小康打卡，
4: 为乡村振兴打卡，
2: 新农业，
4: 新农村，
2: 新农民，
4: 新希望。
11: 你知道吗？树木森林不仅仅是地球的好朋友。
12: 我是氧气制造厂，通过光合作用为人类降低二氧化碳，制造新鲜的氧气。
13: 我是粉尘过滤器，可以降低空气中颗粒较大的粉尘含量，能够有效缓解雾霾哦。
12: 我是杀菌小能手，我生长中分泌的杀菌素可以消灭各种病原菌，让人类尽量远离传染病。
13: 我还可以防风防噪，蓄水保土。
0: 植树造林，造福你。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暨沈阳药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亳州教学点2026年专科、本科、非脱产成人学历教育招生开始了，有药学、中药学、护理学、中医学、针灸推拿、市场营销等本科及专科专业。咨询电话：牛老师189-5689-9777，王老师187-1223-1270，0558-331-9865。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0点整，
4: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王洪基这儿子叫什么呢？叫王宝林，今年16岁。自幼王洪基拿他当掌上明珠，请了许多武林高手教他武艺。二五更的功夫练了8-9年，现在马上布下长拳短打18般兵器，样样精通，所以王宝林才要会战尉迟恭。第二天，王宝林饱餐战饭，点了3000人马冲出关城，来到队前列开队伍，军兵讨掉阵。是，哎，大唐军兵听着，叫你家主将过来受死。有军兵往里送信，秦琼得信儿，立即点人马带着程咬金、尉迟恭来到疆场，两军对阵。小将王宝林双脚踹蹬，胯下马一声嘶鸣，抬腿摘下大枪，扑棱掌中一抖，尉迟恭你出来受死。白梁关少帅王宝林来到疆场，指名点姓叫尉迟恭过来受死。尉迟恭哪受了这个呀，手中一摆龟背驼龙枪，小肚子一碰铁锅梁，战马如飞来到王宝林的马前，咯噔带住坐骑。尉迟恭这一出马可把两军将士看呆了，怎么尉迟恭和王宝林这两人穿装打扮都一样，全是头戴冰铁盔， 斗大红缨飘洒脑后，身披冰铁锁子连环甲，护心宝镜亮如秋水，寒光闪烁，石蛮带沙腰，内衬皂罗袍，鱼踏尾三叠倒挂，藏青的中衣，足蹬牛皮战靴，往脸上看都是黑漆漆一张脸，黑中透亮，两道浓眉斜插入鬓，一对环眼，黑眼珠多，白眼珠小，只是敬德岁数大，磕下一步刚然。王宝林岁数小，没长胡子，敬德使的是龟背驼龙枪，背背一把单鞭，王宝林使一杆大铁枪，背上插着一把十二节打将六棱钢鞭。别看岁数小，真是威风百倍，无论穿戴打扮，胯下马掌中兵刃和敬德一样。唐将一看就愣到这儿，程咬金一瞧哈哈大笑，二哥呀，你看那小将长相穿戴坐马兵刃都和敬德一样，活脱脱一个小敬德，你看着啊，他要不是敬德的儿子，我就不姓程。秦琼说，你别胡说了，人家姓王。哎，你瞧着不定怎么事呢。再说敬德一看王宝林，他乐了，心想这小将怎么长得和我一样黑呀，真奇怪。他正合计着，王宝林用枪一指，嗨，老黑，你叫什么名字，快报上名来，在你小爷枪下受死。敬德一听不但没生气，反而乐了，黑小子，你管我叫老黑，嘿嘿，你长得比我还黑呢，这才叫老瓜落在猪身上，看见人家黑看不见自己黑呀，干脆你管我叫黑爹，我拿你当黑儿子，咱们来个一代胜似一代，好不好？哎呀，黑家伙，你找小爷的便宜，你看枪吧。王宝林一抖大枪，扑棱奔敬德前胸扎来，敬德料一闪身，立枪刚啷把王宝林的枪挂开，王宝林又抖枪奔敬德的小腹，尉迟敬德又立枪一挂，紧跟着王宝林又是一枪，这一枪奔敬德的后脑海，尉迟敬德回身横枪，嘡的一声又崩开了，王宝林一马三枪都被敬德给破了，破是破了，尉迟敬德暗暗佩服这个小孩，嘿，这黑小子有两下子，有种。二人搏转马头，枪来枪往，打在一起，两旁儿郎摇旗呐喊，催振鼓响，恰塞暴斗着一样，将军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啊，咚咚咚咚咚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两人打了十五六个照面，七八个回合，不分胜负。秦琼对尉迟恭说，三弟啊，你看见没有，这黑小子岁数不大，枪法真好，和敬德不相上下。哎，这是我们老了，想当初敬德出马临战，没人在他马前走上三合，这个小孩愣打了这么些回合，挺厉害。敬德和王宝林站着站着，心想，我老黑久经战场，还真未遇到过几个对手，今天这黑小子真的可以呀，看他背后背着钢鞭，说不定也会使枪里加鞭，不如我先使一家伙给他点厉害看看。敬德想至此，悄悄地抽出背上十三节六棱钢鞭，藏在枪下，顺在枪杆着。这回敬德抢先伸手，等二马碰面之际，这边一抖龟背驼龙枪，冲着王宝林扎过去，王宝林合枪就挂， 趁着王宝林挂枪的功夫，尉迟敬德右手举起钢鞭，奔着王宝林的肩头打下去。他为什么不打小孩的头颅呢，而是偏打到肩膀呢？因为他喜欢这个小孩，他觉得这黑小子这么年轻，我要把他伤了打死可太可惜了，打到肩膀上不至于怎么地。没想到敬德使枪里加鞭，那黑小子也把钢鞭拔在手中。正在尉迟敬德呜的一声钢鞭落下，这个小孩抬手呜的一躺，烫浪浪当当，两把钢鞭相碰，火星四溅，两匹马踏踏踏倒退数步，敬德带住丝缰，吁，抬头一看，压的一声，怎么？看见黑小子手中钢鞭了，二话没说，拨马败回本部军队。那黑小子还喊呢：“尉迟恭，你回来，有主呢！”和小爷再战。尉迟恭头也不回的跑回本队。程咬金问老黑：“你没有败怎么就回来了？”四哥，这仗没法打了，先不论这小子的武艺如何，你看见了吧，无论他穿戴打扮长相兵刃和我无二，尤其他那把鞭更像我那把十二节钢鞭，我怀疑他是我儿子。程咬金说：“你别闹笑话了，你和黑白二位夫人才成亲几年，有这么大孩子啊？你别做梦了，往脸上贴金了，说是说那是说笑话。”尉迟恭听这话眼泪掉下了：“哎，四哥呀，这个孩子可能是我的儿子啊。”“啊，你还有儿子？”“可不是吗？”那位说：“尉迟敬德为何掉泪呢？”咱们得说一说尉迟恭的身世。敬德小的时候，他父亲叫尉迟增泰，在山西蚂蚁县做个知县，敬德随着在任上。尉迟增泰呢有两个好朋友，一个就是刘文静，前文我说过，一个是乔公山，这三个人皆为生死弟兄。这一年尉迟增泰患了重病，自知不能长久人世，就把乔公山刘文静找来说：“二位兄弟，我和你们交往一场，咱兄弟好比一母同胞，情同骨肉，眼看我这病好不了了，不久于人世，别的我不牵挂，我就挂记我这儿子敬德。这孩子从小没了娘，也够苦的，我死之后这孩子就托付给你们了。”乔公山刘文静忙说：“大哥您别这么想，人吃五谷杂粮哪能不得病呢，您在养几天就会痊愈，再者说了，万一您真有个三长两短的，这孩子就跟我们的儿子一样，你就放心吧。”尉迟增泰听了苦笑了笑，再也说不上话来。第二天夜里，尉迟增泰一口气上不来，便离开了人世。乔公山刘文静埋葬了尉迟增泰，由乔公山把敬德带到自己家乡宝林庄抚养。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敬德已长到十岁上。乔公山给他请来先生教他念书，可是不管先生怎么教他也念不下去，念了两年书啊，一个字儿也不认识。你别看他念书不成，可是有力气，在附近呢梅家庄有个铁匠铺，他爱去。这铁匠铺只有三个人，铁匠梅铁成和老伴儿，另有一个姑娘叫梅秀英，比敬德大三岁。后来刘文静呢 投军去了，吃粮当兵走了，抚养敬德全靠乔公山。乔公山见敬德念书不成，缺爱打铁，行啊，学个手艺也不错，于是就把敬德送到煤铁城的铁匠铺学打铁。敬德虽然年纪小，却有力气，再加上学得认真，没有几年的功夫，打铁的技术学得很精湛。煤铁匠两口子商量，这个敬德虽然粗鲁，可是人好厚道直肠子，就把女儿许配给他了。过了一年，煤铁城谢氏，又过了一年，梅秀英的母亲也患病离开人间，这铁匠铺便由敬德继承下来。煤铁城在的时候啊，敬德有人管，只管干活，煤铁城一死，他便渐渐懒惰起来，挣几个钱儿便停了炉子，坐吃山空，弄来弄去，常常饿肚子，吃不饱。这一天，来个出家的道长，长得仙风道骨，他给敬德30两银子，要敬德给他打一对13节六棱钢鞭。敬德一看高兴了，为什么？打一对鞭用不了多少银子，能挣钱呢。他花了10两银子买来了废铁，点着炉子精心打造，鞭打得十分不错，可就是由于一时疏忽，一把打成了13节，一把打成了12节。敬德非常害怕，怕道人怪罪他，说现打吧来不及了。谁知道呢，道长看完之后非常高兴，哎呀，小伙子，你的手艺太好了，你看这鞭打得多细呀，一个13节，一个12节，叫做雌雄钢鞭。说起来，人呐，两个手的力气不一样，常干活这只手呢力气就大，不常干活那只手力气就轻，那么打雌雄鞭最合适了。这对鞭你能不能够5两下？能啊，你看看。敬德拿起鞭来，哗楞楞，虽然没招数，可是鞭挂风声。老道发现敬德力大无穷又厚道，提出教他武艺，一教就是3年。敬德武艺学得精熟，真是谁呢？书中暗表，这个老道就是谢英登的叔叔，叫谢红。谢红教完了尉迟敬德，告诉他，你投军去，现在太原府正在招兵买马，你去投军，到那前敌立功，很快就能光宗耀祖，对得起你的父亲，也对起乔员外。这阵梅秀英已经怀揣有孕，敬德要走，秀英啊，这次我投军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我要生下女孩，你就自己给她起个名字，要是生下男孩就叫宝林，我们这个庄子叫宝林庄。我这对鞭带走一把13节的雄鞭，留下12节的雌鞭，你收着，将来父子相认，我是认鞭不认人。嘱咐完毕，梅秀英被送到乔公山那儿，托乔公山抚养，自己便往太原投军去了。因为受建成敲诈，他打死700官，又投到了刘武周，日抢3关，夜夺8寨，围困太原。再后来，李世民打败刘武周，恩收尉迟恭，安定之后，他曾派人去山西麻邑县去接乔公山和梅秀英，去的人回来报说突厥族犯境，洗劫了麻邑县，乔公山死在乱军之中，梅秀英和他儿子也被突厥掳走了。为了此事，尉迟敬德大哭3天，后来又派人 到突厥馆的地带去找秀英，有人说死了，他们娘俩都没了。从此之后就不再提这段事儿了。再以后大家就知道了，在疆场上收下了黑白二位夫人。今天尉迟恭一见王宝林拿出12节六棱钢鞭，便想起那没见面的尉迟宝林。这孩子名字也对，叫宝林，只是姓不对。他跟程咬金说：四哥呀，我求你，你过去问问他，他是不是家住山西麻邑县，他爹是不是姓尉迟啊。还有一件，四哥，你这斧子胡劈乱砍的，可别把他给伤了呀。啊，
12: 哦，
11: 老黑呀，你们俩一碰面我就看你们像亲父子。刚才我跟徐三哥说他还不信呢。好吧，我上去问问，你等着啊。老程说完一拱当战马来到王宝林的面前，扣住马镫。程咬金一笑：小子，你大爷我来了，你这孩子太不像话，怎么打起你爹来呢？啊，小子，你知道吗？尉迟恭是谁？他是你爹。他呀叫我问问你，你老家是不是住在山西麻邑县？知道你爹是不是尉迟恭啊？小子，你还愣着干什么？快跟我见你爹去啊。就这番话没把王宝林气疯了，这小黑脸气得都紫了，嘴唇哆嗦，用手点指：蓝电壳，休要胡言，你胡说什么呢？你找我便宜，我要你的命。说着催马鸣枪便刺。程咬金这个人自从出世以来可谓久经战场，他手中的八卦开山斧劈死多少名战将他都记不住了，可是都得先下手，从来没有谈过别人的兵刃。他一见王宝林拿枪扎他，有点慌了。哎，你怎么扎你大爷呢？用斧子一挂，心一慌，没有挂上枪，自己一摘位，呱唧摔到马下。小孩王宝林一见，心里这个乐呀，心说这叫什么打仗的，还没打呢自己先摔下马去了。于是挺枪便刺。多亏宝林留着神呢，他一看老程一发慌，他催马到疆场，等程咬金掉下马，他已经来到王宝林的近前，用大枪汤一搏王宝林的枪，救了程咬金。程咬金就是一打滚爬起来，跑回本部军队。王宝林不饶啊，他要追程咬金，被敬德拦住。临走的时候恋恋不舍地看了王宝林一眼，转身回营。王宝林打了胜仗，命军兵敲着德胜鼓返回白梁关。再说王弘基，白天儿子出战，他深知敬德骁勇，很不放心，便来到白莲关的城头上为儿子关帝廖阵。见王宝林和尉迟恭大战那么长时间不分胜败，心里特别高兴，才知道他儿子的武艺在他一上不在他一下。又见一个蓝脸的扛着大斧子出阵，就知道是神斧将程咬金，不由得一阵紧张。一看程咬金未战一合便掉在马下，高兴的哈哈大笑。他在城头上看见王宝林得胜收兵，便亲自来到城门口迎接他儿子。来到了关城里，到府门前下了坐骑，一直来到了客厅，摘盔卸甲，换上便衣微服，兵丁摆上酒菜，爷俩边吃边聊。王弘基说：儿啊，那个使斧子的是不是程咬金？号称神斧将，大斧子神出鬼没， 听说他三府定瓦岗，三府接黄冈，当过皇上，怎么你拿枪一扎他，他就掉下马了呢？
12: 谁道啊，爹，
11: 你说怎么那么饭桶啊？还有那个姓尉迟的，他跟我打着打着扭头就跑了，来个蓝脸还问我是不是山西人呢，我没理他。
12: 哦，
11: 他们还说什么了？他们找便宜，说我是谁的儿子。
12: 爹，我不你儿子吗？
11: 啊，那你说他们怎么胡说呢？
12: 他们胡说八道，别理他们。
11: 是是是，爹您喝酒。
12: 哎呀，爷俩有说有笑。
11: 吃完饭，王洪基嘱咐宝林好好休息，别累着。这王宝林往后院走，一边走一边琢磨，哎，刚才我说那番话，为什么我爹皱着眉头不往上说呢？对了，那个黑大个子怎么长得和我差不多呢？不行，我得问问我娘去。
13: 你知道吗？树木森林不仅仅是地球的好朋友。
14: 我是氧气制造厂，通过光合作用为人类降低二氧化碳，制造新鲜的氧气。
15: 我是粉尘过滤器，可以降低空气中颗粒较大的粉尘含量，能够有效缓解雾霾哦。
14: 我是杀菌小能手，我生长中分泌的杀菌素可以消灭各种病原菌，让人类尽量远离传染病。
15: 我还可以防风防噪，蓄水保土。
0: 植树造林，造福你我。
16: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17: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16: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18: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19: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18: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16: 还是从她教你变成了你教她？
17: 妈妈，这题我不会。
20: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19: 爷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20: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16: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19: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一吹，
18: 妈，别唱了，亮亮都唱一天了。
16: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21: 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17: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16: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19: 哎，怎么又回来了？
20: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19: 好，
16: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17: 妈妈，我最爱你啦。
20: 宝贝，妈妈也爱你。
19: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22: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23: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24: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晚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

0: 罕的评书界，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白梁关小将王宝林和尉迟恭交战，二人打了十几个回合，未分胜败。那尉迟恭用枪里加鞭，鞭打王宝林，也该着凑巧，王宝林也抽出钢鞭打尉迟恭，两条鞭碰在一起，火星乱蹦。王宝林不太在意，尉迟恭却大惊失色。哎呀，这黑小子钢鞭和我的鞭像一对儿啊，难道这娃娃是我的孩子？敬德不敢再交战，他打马回到自己队伍里，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程咬金。程咬金呐，冒冒失失的就问王宝林家乡住处。你是尉迟恭的儿子，弄得小伙子一头雾水。等回关之后见了他父亲，没提这茬，因为他不信，他知道自己是朔州蚂蚁县的人。可是吃完晚饭，心静下来，丫鬟找他：少爷，老夫人叫你快过去呢，快去吧。哎，王宝林来到母亲房里，就听他母亲嘀嘀咕咕在哭。他想，哎，今天那个大老黑可真有意思，我问我娘，施礼不已，娘啊，您吃饭了吗？吃过了。儿啊，你可回来了，听丫鬟说今天你出关外和敌将厮杀，不知道和谁打仗，战绩如何，娘为你担心呢。娘，我知道你挂着我，不过你别拿我当小孩，我已经长大的是大小伙子了。这不吗，今天我到疆场打了一仗，嘿，碰见有名的上将，叫什么尉迟恭，咱们两个打了十多个回合，他也没把我怎么地。娘，我有本事。最后啊，他使枪里加鞭，以为我不会呢，其实我也会，也没把我怎么地。可恨他找我便宜，管我叫儿子，气得我想杀死他，他跑了。不过我明白，他这是激将法，把我气糊涂了，好赢我。就在这日还来一个蓝电壳，他也在这找我便宜，我正想把他扎死呢，那个大老黑把他救走了。王宝林高高兴兴讲这番话，再看他母亲呢，惊呆了，半天才说：儿啊，和你打仗的将官是哪儿的？他叫什么？唐朝将官，叫尉迟恭，先锋官呢。哦，这个人长得什么模样？别提了，那个黑劲儿啊，说我黑呀、啊，他比我还黑，黑人黑马黑盔黑甲，要把他扔在煤堆里呀、啊，都找不着这个人。对了，使斧子的那个叫程咬金，他还问我，咱家是不是住在山西蚂蚁县？不对，净蒙我，我们家在朔州啊。娘啊，你说这帮人多可恶。夫人听了这番话，眼泪像断线的珍珠往下掉。儿啊，那个人也有一把钢鞭吗？有啊。

0: 什么样似的。
1: 我没细看，打仗的时候反正和我这个差不多。
0: 啊！
1: 老夫人听这话，当时啊，颜色更变。儿啊，那尉迟恭真是你父亲呐？
2: 什么？哎，娘，你说什么？
1: 我爹在前边呢。
0: 不，孩子，咱家住在山西蚂蚁县宝林村，你的父亲服刑尉迟，单字明公，号叫敬德。你看看你的单边上赞州字有敬德二字，这是一对雌雄边，雄边是十三节上有宝林二字，在你父亲手里。你这把鞭是雌鞭，十二节上边赞有敬德，这对鞭是你父亲亲手打造。
1: 十几年了，我以为你父亲早死了，才领你安心的住在这里，没想到他还活着。天哪，这是老天爷捉弄人呢，叫我怎么办？儿啊，你父子相认，娘就了去心愿了。
0: 宝林听这话呆呆发愣，半天才说，娘啊，我糊涂了，那前边王洪基我父亲又是怎么回事啊？
1: 他是你的恩人，也是娘的仇人，听娘跟你细说。
0: 又派丫鬟到门外看着点，你们老爷回来告诉一声。哎，两个丫鬟被支出去给守门，老夫人才跟儿子宝林讲述以往经过。原来宝林的母亲就是尉迟恭的原配夫人梅氏，宝林是尉迟敬德的亲儿子，叫尉迟宝林。16年前呢，梅氏身怀陆甲，敬德要娶太原投军，就把梅氏送到恩公乔公山家。老乔家在山西是富户，很殷实啊。敬德投军的时候呢，到的太原，太原的将领正是建成元吉。敬德到那儿投军，这两个人讹了敬德200两银子，就这么多钱还是乔公山给的，本来就心疼。又因为到那之后，建成元吉克扣军粮，大家吃不饱，敬德一怒之下打死了二监王的七牌官。建成元吉能完吗？派人抓住敬德要斩首。后来有人告诉他说，他家和乔公山呢有关系，老乔家太有钱了，应该啊叫他们出点血。就这么派人给乔公山送信。老乔家虽然有钱，正在战乱的时候啊，家庭败露，几乎倾家荡产，拿出10000两银子、500担粮食买下敬德性命。乔公山说，敬德呀，你妻子这两天就要生孩子，你跟我回家吧。敬德不干，老人家，我咽不下这口气，大唐朝不要我，我投别人去，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就这样，他投了刘武周，转战南北，音信皆无。没事生下男孩，按照尉迟恭留的名字叫宝林。孩子在3岁那年，突厥族军队入侵山西，打到蚂蚁县，烧杀抢掠，乔公山和梅氏以及孩子很多人都被掳走了。梅氏因为有孩子，所以拼命地护着，跟着这伙军队逃跑。乔公山上了年纪了，在乱军中死了，老乔的一家子也是妻离子散，家败人亡，也不知道跟这伙军队给掳走了多远呢。书中暗表，已经过了雁门关，是中原和北国交界处。这天晚上，这些突厥族军兵高兴了， 点起了篝火，连吃带喝，一眼就看见了梅氏。山西姑娘长得漂亮，梅氏本身又几分姿色，岁数又好，所以百般调戏，争风吃醋，你拽来我拽去。梅氏披头散发，抱着孩子，眼看受辱，又要把孩子摔死，这梅氏声嘶力竭的呼救啊。该着巧了，突然有伙占山的喽啰兵和寨主带兵杀来，杀散突厥兵将，将母子救到白梁山上，把这母子安顿好了。寨主就是王洪基。梅秀英感激王寨主救了母子二人，就在这住下了。这王寨主相中了梅氏，叫老妈子提亲，梅氏不从。王洪基还喜欢孩子，对宝林特别好，没事领着骑马，领着玩耍，又叫孩子管他叫爸爸。小孩不懂事，张嘴就喊，梅氏气得打孩子，孩子还不干呢。就这样拖了一年多，有一天王洪基吃酒带醉，闯入秀英房内强行无礼。秀英想死，舍不得孩子。等王洪基酒醒之后，跪在了秀英眼前发誓，我一定对得起你们母子，拿宝林当亲儿子。从此没事就当了压寨夫人。也太巧了，自从梅氏跟了王洪基，没再生育，这王寨主拿宝林更当眼珠子了。十几年呢，情同亲父子，请教师教他习文练武，那可真是把宝林含在口里怕化了，顶在头上怕吓着，请那么多武林高手教他武功，一夜学成，宝林自然就姓了王了。最近苏定方要反抗大唐和唐朝争夺天下，花重金把王洪基请了来，委派他做了白梁关的总镇。梅秀英母子也就来到白梁关。其实啊，梅秀英母子流落在北国，尉迟恭知道了，他在刘武周呢已经安下身之后，派人曾经找过这娘俩，有人告诉他被掳到北边去了，又派人打探说这娘俩都死了，所以尉迟恭就不再找了。梅氏呢就在王洪基的身旁，没想到今天在这儿碰见尉迟恭了。梅秀英啊，说不上什么滋味，是恨，是怨，是悔呢。我和尉迟恭是很好一对夫妻，因为他投军，我被掳到了北邦，要不是王洪基救了我们母子，我们早就死了。王洪基虽然占有我，可是对我们母子仁至义尽呢。难道我因为他对我好，我不叫宝林归宗认祖吗？我又对不起尉迟恭，可是我现在有何颜面再见我的前夫啊。敬德呀，你不能都怪我呀，当初你在我家学徒，我爹我娘拿你当亲生儿子，把我许给你，只说终身有靠，可是你这一走十六七年呢，你叫我怎么活呀？哎，甭管怎么地，我还是让尉迟宝林归宗认祖。就这样，梅氏给儿子宝林讲述以往经过，说完了早已哭成泪人一样。尉迟宝林扑通跪倒，抱住娘的腿哭啊，娘啊，你说的这是真事儿吗？我怎么觉得是做梦啊？孩子，是真的，你和
1: 尉迟恭长得一模一样，你没看出来吗？这孩子妈的眼皮合计合计，对，他们说我们俩长得像，那尉迟恭还说呢，干脆你管我叫黑爹，你是我黑儿子，真是这么个事儿啊。哎呀娘啊，那我怎么办呢？孩子没好意思说，现在我俩爹怎么办？儿啊，明天你应该认祖归宗。
2: 啊，我找我父亲去。那王洪基呢？
1: 他是你的养身父，是你恩人，将来不管你落到什么地步，许别人杀了王洪基，不许你杀他，这养育之恩呐，难报啊。虽然你有亲爹，他没有做到当爹的责任，可是娘为了你蒙羞十几年，我就没有脸再见你父亲了。
2: 娘，那你怎么办？
1: 孩子，你还小，你甭管了。这么办，明天你到两军阵前找你父亲，讲我说的事情，你跟他说清楚，拿出这把鞭和他那把鞭一对，只要对上，他能把你认下。至于说王洪基如何处理，听你父亲的，娘别的就不说了。
2: 娘啊，不管怎么地，我跟您亲呢，这么多年您一直护着我，王洪基对我也好，那亲爹，哎呀，我头一回见着。娘啊，你得跟我一块儿找我亲爹去。
1: 梅氏苦笑了笑，孩子你不懂，你要沉住气，现在可不许你露了口风。如果王洪基知道你要投到尉迟恭呢，他一定寒心，他要下毒手，恐怕你难保性命。你还小，你可一定要忍住，听娘的。
2: 嗯，娘，我忍住行了，可是您可得等我呀，我问问我亲爹，我把您领着行不行？
1: 好吧，娘听你的准信儿。就这样，娘俩分开了。
2: 尉迟宝林回到自己屋子里，一夜也没睡，拿着这把钢鞭就擦那上的字儿。是有敬德俩字儿。
1: 明天我爹能认我吗？我白天在疆场上，我又骂又打的，我爹非生气不可，这可怎么办？还有我养父对我天高地厚啊，这，哎呀，我见他说什么呢？
2: 天光放亮，不等王洪基张罗，宝林就要点队出征。
1: 王洪基说，好，我给你关第六阵。
2: 就这样，带3000人到了疆场，王洪基在队前观敌，尉迟宝林催马到疆场，冲着对面高喊，嗨，唐兵听阵，叫你们的先锋官尉迟恭出马临战，要不然我要杀进唐营了。这边一叫阵，早有军卒报告秦琼，昨天晚上尉迟敬德也没睡，他和程咬金坐那块，一边喝酒一边念叨，
3: 这个孩子恐怕是我儿子，他也叫宝林，我儿子要宝林呢。啊，我说四哥呀，你说这怎么事儿？程咬金说，你能不能不嘟嘟了，
1: 我哪知怎么事啊。这么办，明天到疆场好好问问，我帮你查一查，看看到底这孩子是谁的。
3: 哎呀，他不认我呀。
1: 得了，歇会儿吧。俩人刚眯一会儿，天光放亮，
2: 尉迟宝林叫阵，秦琼带着尉迟恭、程咬金、大刀王君可等人带队出征，来到疆场一看，尉迟宝林正叫尉迟恭呢。
3: 程咬金说，兄弟啊，到那儿去别把孩子伤着，好好问问怎么回事。哎，你跟我一块儿去。
1: 没听说，这忙我帮不了，
0: 不过你有事儿，我准过去。好了，尉迟恭提马到江上，刚要张嘴，尉迟宝林扑棱一抖，手中枪唰就刺过来。尉迟恭摆龟背驼龙枪，刚啷怀中抱月往外一挂，随后顺手当棒，呜就砸下来。尉迟宝林往旁一闪，二马一错蹬，蹬颤相磨。尉迟宝林低低的音声说：“老人家，我是麻邑县宝林村的人，我这边和您那边是一对儿，咱们俩打几回啊？我假装败，你后边追。在东南有片树林，我们到那有话说啊。”尉迟敬德一听，哎呀，心腾腾直跳啊！那么说这孩子要认我了？好好好，我说的是连着说的，两人已经打了好几个回合才把话说清楚。尉迟恭心中大喜，就见尉迟恭手中大枪呜奔尉迟宝林前心扎过来。尉迟宝林用枪往外挂，随后尉迟恭大枪砸下来，宝林往上一磕的时候一栽了膀子，哎呦，别人看呢，他是膀子给掰了一下子，受伤了，拨马就败。他一跑，尉迟恭在后边追，可把王洪基吓坏了。儿啊，快往回跑，回关城。王洪基的本事没有尉迟宝林大，他一看儿子往疆场斜插花的路冲过去了，以为他懵了呢，催马就去救儿子。大刀王君可急忙把他拦住，和王洪基站在一块儿。这一来王洪基就过不去了，这就给尉迟恭父子留了功夫。俩人一前一后来到了树林外，各自下马。宝林扑通跪在尉迟敬德近前：“爹呀，孩儿给你磕头了。”说到这儿哭得说不出话来。尉迟恭急忙用手相搀：“你是宝林，是我爹，请您验钢鞭。”在背后唰抽出钢鞭往前一递，尉迟恭把自己的钢鞭也抽出来，两条鞭对在一起。啊，儿啊，你真是我儿子。因为当初他走的时候说的明白，告诉梅氏，将来我要认我儿子的时候认鞭不认人。赶紧把钢鞭收起来，把孩子抱在怀里：“儿啊，你怎么落到这儿了？”“爹呀，我是这么回事情，我娘被王洪基收留在白梁山上，要没有王洪基，我焉有今天？现在我娘叫我在这见您，可是我娘怎么办呢？”尉迟恭没言语：“儿啊，你要认祖归宗，为父非常高兴，可就得献官投降，那是自然。既然如此，来来，我和你杀了王洪基，以报夺妻之恨。”就在这阵儿，就听树林边有人说：“大老黑，这么做不可。”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00，
1: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3: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7月30日，星期四。备受关注的亳州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实施方案正式印发实施，方案立足亳州城市发展实际，明确2026年、2028年、2030年三个阶段性发展目标，部署构建全链条闭环处置体系，推进源头减碳低碳循环，开展全方位宣传引导志愿服务三大重点任务。记者从市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7月16日至8月16日，亳市开展为期一个月的代用茶清源固安提升月专项行动，旨在巩固前期清源固安食品安全大起底大清零整治成效，推动亳市代用茶产业短期提质整改，长期规范升级。温馨提醒市民朋友，自8月1日起，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全市退伍军人实施天然气收费优惠政策，其中新开通天然气的平方别墅含自建房及民用多层楼房用户，燃气工程安装费按照现行标准收取，开通通气业务赠送价值1100元的燃气灶具一台，置换通气免收相关的材料费用。对于自主经营的业主、餐饮门店的退伍军人实施品改管优待方案，红线内燃气工程安装费用予以全免。亳州市教育局发布2026年初中起点五年制高职网上志愿填报细则，填报时间段是7月30日至8月2日，每周的9点到17点，志愿仅设一个普通批次，可填报两所院校，每所院校能选两个专业。8月14日之后呢，可查询录取状态。另外，温馨提醒市民朋友，8月3日至8月9日，上海市儿童医院专家团队继续在亳州市儿童医院坐诊。本次出诊的专家覆盖多个热门科室，像内分泌、儿童内科、神经外科、过敏变态反应、肾脏风湿免疫、神经内科、血液肿瘤、皮肤科、骨科等，孩子常见病、疑难病均可预约咨询。
1: 速度、温度、广度，这里是882整点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接着再来关注省内消息。安徽省第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表决通过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快构建现代物流体系的决定，该法将依规于9月1日起正式施行，为我省现代物流体系规范化、高质量建设筑牢坚实法治根基。据安徽省安委办消息，安全生产治本攻坚行动今年底将收官，为确保各项目标任务全面完成，省安委办自即日起至12月底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评估工作。7月29日上午，创盈未来创业大赛全国赛开幕式在安徽合肥举行。本届大赛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与安徽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赛程为期4天，自7月28日将会持续到31日，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创业者将在此展开激烈角逐。今年3月以来，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部署开展为期3个月的节庆、展会、论坛等相关违法违规行动专项整治， 截至目前，共查办相关违法案件197件，责令476家主体整改。国家税务总局介绍，2025年度个税汇算中，超1亿纳税人享受退税1500亿元，中低收入者受益面提升。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妈妈，这花好漂亮，我能摘一朵带回家吗？
1: 宝贝，花朵也喜欢春天啊，我们把它留在枝头，让更多人看见这份美，不好吗？
0: 好的，我只拍照不摘花。
2: 小伙子，麻烦把垃圾扔进垃圾桶吧，别让你的随意毁了公园的风景。
3: 不好意思，我马上收拾。
4: 相约亳州，文明同行，愿我们带走的只有回忆，留下的只有脚印与敬意，让文明

0: 成为旅途最亮眼的底色。
1: 以上音频由博珠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2: 别天真，爱人就是自欺欺人。

0: 服务桥城发展，
1: 展示桥城魅力。
0: 桥城之声，
1: 桥城之声。
2: 本节目由桥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胡赛。
5: 大家好，我是小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桥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桥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4: 近日，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的50多名采访团成员分成多组，穿梭在亳州城市的大街小巷、市场、工厂，开展2026丝路万里行启迪之路亳州采集主题活动，标志着这一全国极具影响力的活动正式开启亳州篇章。这也是丝路万里行活动的第一站。丝绸之路万里行足迹遍布亚欧53个国家、200多座丝路城市，总行程超100万公里，全网传播量突破70亿次，是全国极具影响力的国际传播标杆 IP。 本次走进亳州，把镜头对准亳州，是对亳州文化旅游和中医药产业发展的充分肯定，更为亳州借势丝路舞台扩大对外影响力、展示城市形象提供了宝贵契机。2026丝绸之路万里行启迪之路采访团成员李奇莲：
6: 来到咱们亳州呢，我了解到了咱们亳州是一个中国最大的这个药材基地。然后呢，昨天晚上我也品尝到了咱们这儿非常有特色的药膳，在其他地方确实没吃着。然后就觉得这个如果天天都能吃到这么健康的食材的话，那身体一定非常的健康。
4: 为期3天的全媒体采访活动中，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的50多名采访团成员分成多组，穿梭在亳州城市的大街小巷、市场、工厂，在12小时草本生活融媒大直播中，逛景区、探历史、品药膳、化养生，捕捉亳州鲜活的草本生活、独特的中医养生文化和厚重的人文历史脉络，向广大网友全方位展示亳州。2026丝绸之路万里行启迪之路采访团成员龚倩：
7: 亳州我是第一次来，而且这个养生茶也非常的舒服，我是第一次喝到石斛做的这个养生茶。
4: 2026丝绸之路万里行启迪之路采访团成员赵敏：
8: 亳州太好耍了，好耍的不得行了，建议大家一定要来，而且要好好的耍。
4: 2026丝绸之路万里行启迪之路采访团成员翟玉国：
9: 中药材几乎融入到亳州人民的生活的每个细节角落里面，而且感觉就是这个城市是特别一个会养生的一个城市。当我们的这些中药材融入到大家这种日常生活里面的时候，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说好像是特别的安心。
4: 作为丝路香药文化的重要传承地，亳州串联起古代陆海丝路的药材流通脉络，续写着文明互鉴、开放交融的丝路新故事。本次丝绸之路万里行全媒体采访，全方位多角度挖掘亳州中医药传承创新、历史文化保护、文旅产业融合的生动实践，将药都亳州的独特风采纳入全国丝路主题全媒体传播体系，补齐了丝路文化叙事中香药交融、草本传承的重要板块。2026丝绸之路万里行启迪之路采访团内容总统筹姜文：
10: 亳州作为世界中医药之都，它聚集了全球的中药材，那么我们也是希望把新时代的这个丝路的故事、这个香药的故事能够讲给全世界的朋友听，能够把这个亳州在丝绸之路上的这个重要的地位能够推荐给大家。
5: 大伙平时锻炼身体最盼的就是场地近、环境好、不花钱。今年桥城区就在这方面下了不少功夫，新增了场地、更新了器材、完善了配套，让更多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活动起来，健身更方便了。最近市区东风公园新建了一片标准化乒乓球场地，已经正式对外开放了，晚上还装了灯，全都免费，周边居民随时可以过来打上几局。附近居民李杰：
11: 原来乒乓球台少，我们想打球呢都需要排队，现在新的这个乒乓球台，我们先上

0: 咱啥时候打，随时都可以来，不需要排队了。
1: 附近居民孔志博：
2: 乒乓球简单易学，适于孩子锻炼。新增了标准化的场地，这个措施很好，既方便了孩子的学习和锻炼，也方便我们家长带孩子晨练。
1: 像孔志博这样的家庭不在少数，以前带孩子打球得跑远路，现在下楼就到，省时又省心。财政区体育发展中心主任孙小冉：
3: 东风体育公园周边居民居住的比较多，群众健身需求呢比较旺盛。我们结合市民反馈的打球场地紧缺、夜间健身不便的问题，针对性的打造了标准化的乒乓球场地，配齐了防护网、照明等等设施，实现全天候免费开放，有效的补齐了片区球类健身设施的短板。
1: 记者从桥中区体育发展中心了解到，2026年，他们把全民健身设施建设作为一项重点民生实事来抓，着力解决大家反映的健身去哪儿的问题。城区与乡镇统筹推进，盘活闲置空间资源，在公园绿地中因地制宜增添修缮各类健身设施，分批建设乒乓球场、健身步道及其他锻炼区域，并有序更新老旧器材，让15分钟健身圈真正圈出便利、圈出品质。桥中区体育发展中心主任孙小冉：
3: 今年准备完建设11处全民健身路径的设施更新提升。我们目前已经完成了3处的全民健身设施的提升，我们下一步会加快这个剩余场地设施的建设。
4: 1962年，为扭转亏损，北京墨水厂厂长号召全厂职工想办法把每个墨水盒成本降低1厘钱。职工孙树德建议把盒盖插进盒里的舌头缩短1韭菜印，这样一张纸就能多裁出一个盒的纸张费就降低了1厘钱，印刷费也随之减少1厘钱。1厘钱又1厘钱，让每年生产几千万个纸盒的北京墨水厂在当年扭亏为盈。第二年，新华社一篇题为《一厘钱精神》的通讯，让一厘钱精神传遍全国。
5: 一厘钱是1分钱的1/10，毫厘间的节约让一个工厂走出亏损，几十年沧海桑田，节俭也陪伴千万家庭摆脱贫困，支撑国家走出艰难岁月。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我们依然要发扬一厘钱精神，节约每一粒米、每一滴水、每一张纸、每一度电。老百姓习惯把节俭叫会过日子，今天节俭有了新内涵，精打细算过紧日子，会过日子，过紧日子，才能一直有好日子。
6: 来自桥城一线的报道。
7: 下面一起关注来自桥城一线的消息。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决策部署，切实履行所有者责任，全面掌握全区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状况，夯实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基础，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桥城分局于2024年11月正式启动桥城区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项目，目前已完成阶段性工作任务，数据通过省级合格验收。根据初步清查成果显示，桥城区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面积总量为 20,043.9877 公顷，经济价值总量1109.7849.08万元。下一步，桥城区将继续深化清查成果应用，为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报告、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及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等工作提供基础支撑，为全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自然资源要素保障。
1: 为进一步压实食品经营主体责任，排查商超经营环节食品安全隐患，保障辖区群众消费安全，桥城区花溪楼街道华佗社区组织工作人员对辖区内商超开展食品安全巡查。巡查中，工作人员重点核查货架陈列的酒类、饮料、休闲零食、乳制品等各类食品，

0: 项查验商品生产日期、保质期、产品标签、外包装完好度，排查过期、变质、账贷破损、临期未规范管理的商品，同时查看店铺进货台账、供货商资质留存情况，检查货架仓储卫生、货品分区存放条件。针对检查发现的细节问题，现场向商户讲解食品安全管理要求，督促厉行厉改，健全进货查验台账，单独划定临期商品售卖区域，定期盘点清理不合格货品，做好货架防潮保洁，规避食品变质风险。
1: 为做好雨季防涝工作，桥镇区龙阳镇强化应急预警响应、筑牢防汛墙，通过应急广播、微信群、宣传车等多渠道发布雨情预警信息和内涝防范提示，确保预警到户到人，提前备足排水泵、沙袋、铁锹等防涝物资，组织11支应急抢险队伍随时待命，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用得上，集中力量对镇域内低洼地段、桥涵隧道、排水沟渠、地下通道及主要道路易积水点开展巡查排险，组织公益性岗位人员及志愿者调配抽水设备、清淤机械等，及时开展积水抽排和沟渠清淤作业，同时利用线上线下多种形式广泛宣传雨季防涝避险知识、安全用电注意事项及防触电、防雷击等安全常识，提醒农户加固农田排水设施，做好低洼地带农作物防涝及畜禽养殖场所防汛准备，组织开展安全隐患自查，增强群众自我防护意识和互助能力。
0: 为扎实推进火灾隐患综合治理，坚决防范遏制小火亡人事故，桥城区古井镇组织召开2026年度消防安全专题培训会，全镇干部职工及各村社区网格员参加培训，培训特邀消防业务专家进行专题授课，播放火灾警示视频，讲解三合一场所火灾发生规律，明确生产、仓储、住宿必须严格分离的硬性要求，聚焦隐患排查要点，逐一讲解电气线路、穿管保护、消防器材配备、货物堆放距离等检查标准，现场示范灭火器、提拔握压操作步骤和初期火灾扑救人员疏散流程，提升一线人员自查隐患和应急处突能力。
1: 每年夏天，很多家长容易抱有侥幸心理，觉得孩子会游泳就很安全。事实上，户外水域环境复杂，没有任何安全防护和救生人员，孩子结伴私自下河玩水，一旦发生意外，根本来不及施救。家长疏忽监管是暑期溺水事故最主要的原因。亳州市第37中学副校长邢明瑞：
2: 家长一定要压实自身监护责任，时刻看好孩子，反复叮嘱，牢记防溺水六不准，严禁孩子私自前往郭河沿岸、乡村野坑、工地积水区域玩水。如果孩子想游泳，只能选择正规游泳馆，家长全程贴身看护，视线绝对不能离开孩子。
1: 除了远离危险水域，正确的施救方式也至关重要。很多孩子遇到同伴落水，情急之下会盲目下水救人，极易造成连环溺水事故。邢明瑞：
2: 我们发现有人落水时不能徒手贸然下水施救，第一时间大声呼救求助，立即拨打110、120报警求救，可以就近找竹竿、绳索、漂浮物，在岸上开展安全施救。目前各村河道、坑塘周边都配备了救生器材，家长可以平时带孩子熟悉位置，了解用法。
3: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线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游泳自救知识，有些同学以为自己会游泳就掉以轻心，实际上光会游泳还不够，还需要掌握一定的游泳自救知识。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放松全身，用踩水方式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保存体力等待救援。遇到身体下沉时，用手掌向下压水，千万不要将手臂上举乱扑动， 遇到假抽筋时立即求救，若周围无人可以深吸一口气后潜水，将抽筋的脚趾向上扳来缓解抽筋。另外，我们在水边玩耍时要小心行走，不追打嬉闹，不乱跑，不在水边洗手洗脚，遇到危险要立即呼喊大人来帮忙。同学们，今天我给大家讲的这些小常识你们都学会了吗？还有哪些不明白的，记得要向老师或者家长请教哟。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全面落实亳州市平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装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您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厅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1: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侨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4: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村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众朋友，
2: 农民朋友，
1: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胡赛。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
4: 我是小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间到明天早晨阴天，偏南风3到4级。
3: 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为谯城28到33摄氏度，郭阳27到34摄氏度，蒙城27到34摄氏度，利辛26到34摄氏度。
4: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4: 谯城区赵桥乡5000亩西瓜集中上市遭遇滞销，当地政府积极对接各方资源，助力瓜农拓宽销路。
3: 市住房发展中心的嘉宾做客正丰航风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关切的小区公共收益、二次加压费等问题进行回应。
4: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坚持练习腹式呼吸的好处。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3: 首先请听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5: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6: 事实一再告诉我们，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没有过时，关于资本主义必然消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也没有过时，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资本主义最终消亡、社会主义最终胜利，必然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我们要深刻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调节能力，充分估计到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军事方面长期占据优势的客观现实，认真做好两种社会制度长期合作和斗争的各方面准备。在相当长时期内，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还必须同生产力更发达的资本主义长期合作和斗争，还必须认真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创造的有益文明成果，甚至必须面对被人们用西方发达国家的长处来比较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不足并加以指责的现实。我们必须有很强大的战略定力，坚决抵制抛弃社会主义的各种错误主张，自觉纠正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最重要的还是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不断壮大我们的综合国力，不断改善我们人民的生活，不断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不断为我们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打下更加坚实的基础。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更加深刻地认识到，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毛泽东同志指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探索并形成了符合中国实际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种独立自主的探索精神，这种坚持走自己路的坚定决心，是我们党不断从挫折中觉醒、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真谛。鲁迅先生有句名言，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变成了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要我们坚持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就一定能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一定能在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4: 下面请听防溺水公益广告。
2: 同学们，夏天呢是溺水的高发季节，为了自身的安全和家庭的幸福，千万记住，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万一遇到紧急情况，我们该如何自救呢？首先要保持镇定，尽量双手抱头，将头后仰，口鼻露出水面，使自己飘在水面上，然后进行呼吸呼救，不要乱打水，以免身体下沉，静静地等待救援。同学们，预防溺水要牢记，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水性再好，没有保障别下水，别人再劝，不用生命去逞能，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3: 说到西瓜，贾政区赵桥乡卢张庄村瓜农王平最近愁坏了。这段日子他天天蹲在瓜田边唉声叹气，眼下正是卖场西瓜集中上市的旺季，难道是西瓜品质不好？事实刚好相反，他家40亩西瓜品质优良，可大量熟透的西瓜销路遇冷，加上近日的连阴雨，一旦不能及时售出，很有可能烂在地里。咱亳州本土种植的好瓜，不能让瓜农的汗水白白付诸东流。今天咱们这条新闻一起帮农户吆喝吆喝，拓宽西瓜销路。走进桥城区赵桥乡卢张庄村的西瓜田，成片瓜藤铺在麦茬地上，圆润的黑皮西瓜掩映在绿叶之间。这40亩西瓜采用麦套传统模式种植，眼下正是最佳采摘期。王平：
7: 咱种的都是梅毒，而且咱使的都是有机肥料，咱的个个瓜大瓜甜，大红瓤满山，含糖量非常高。
3: 为了管护这茬西瓜，王平从开春忙到现在，疏藤、打岔、浇水、施肥，每一道工序都精心打理，一心盼着西瓜成熟能卖上好价钱。可谁料今年西瓜整体市场行情偏弱，收购价格远低于往年，再想到马上要来的持续降雨，地里熟透的西瓜根本等不起，大半年的辛苦眼看要白费，王平常常整夜睡不着。王平：
7: 现在咱这个麦茬瓜的产量是一亩地在四五千斤，今年就是这个价格不太好，过两天有雨，都怕这个瓜咱来不及卖完，咱种的多怕坏地里了。
3: 犯难的不只是王平一户，眼下赵桥乡近5000亩西瓜陆续集中成熟上市，不少瓜农都面临瓜熟滞销的困境。赵桥乡政府了解到农户的烦心事之后，迅速行动，主动牵线搭桥，对接本地国企和社会各界资源，全力为瓜农寻找销路，化解燃眉之急。赵桥乡党委委员张向阳：
8: 根据今年的市场行情呢，然后就是我们协助我们的瓜农啊，联合了我们桥城区的这个胶能集团来帮助我们助农啊，帮助我们农民解决了这个销售问题。
3: 桥城区胶能集团副总修立峰：
9: 今天呢，我们主动购买了西瓜10000斤，并且多方联系他们，努力帮着打通更宽的销路。一个人的力量有限，但爱心汇聚成河，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瓜农们一定很快挺过这道难关。
3: 桥城区胶能集团员工孟丹丹：
10: 我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呢，我就主动过来给农民一起参与过来摘这个西瓜，也是奉献于自己一份力量。
3: 王平：
7: 非常感谢他们来买瓜，咱们能多卖一点，但是都少搬一点。他们采了5亩，然后还有30多亩，有想来采的可以来上咱这个来采摘。
3: 目前整个赵桥乡还有近5000亩成熟西瓜，期盼更多爱心人士伸出援手，地里的西瓜沙甜爆汁， 不管是市民自驾前往田间采摘，还是企事业单位团购当做员工福利，都是暖心的助农行动。大家既能尝到新鲜地道的本地西瓜，也能帮助瓜农把辛苦劳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入。张向阳：
8: 后续呢，我们会继续啊，与有关部门进行联合啊，尽我们最大能力保证我们的瓜农把这个西瓜销售出去。
3: 有采摘团购需求的听众朋友，如果想要品尝地道麦茬美都西瓜，可以前往桥城区赵桥乡卢张庄村。让我们伸出援手，以购代扶，帮帮地里将急等待的瓜农。
4: 昨天上午，市住房发展中心的嘉宾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关切的小区公共收益、二四加压费等问题进行回应。桥城区金大地小区的一位业主咨询，小区里的电梯广告产生的收益归谁，并且小区物业违规租房该怎么处理。桥城区住建局物业中心靳松回答说，
11: 小区的公共用房吧，它分为这个有社区用房，还有这个活动中心，它应该属于我们全体业主，收益也属于我们全体业主。如果电梯公共收益也属于全体业主，他们小区我们要求桥城区吧，要求这个小区的这个物业公司，我们建立公关账户，把小区的公共收益纳入到公关账户，由社区物业、由业主委员会的我们共同监管，是吧？你反映这个金大地这个公共收益给物业用房是吧？我们也去了，物业公司也核实了，现在这个已要求责令这个物业公司对这个违规租赁用房已经进行整改，如果拒不整改的话，我们将会做卷立案移交，向下一步进行处罚。
4: 一位市民打电话咨询，市区世纪金源小区的二次加压费按照平方收费合理吗？市住房发展中心物业服务科科长张萌回答说，
12: 法改委的文件上呢，就是据实收取嘛，据实收取，张萌公布，就是说每年要算账，我们二次加压费产生多少费用，包括这个维修了、电费了、一些必要的人工费了，这个费用核实过以后，要张萌给我们公布，多退少补。
5: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3: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哪些属于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
13: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要跟您分享这样一个民法典小故事。小张下班回家的路上，一辆汽车突然闯红灯，把他给撞伤了。事后呢，交警认定机动车负全部责任，小张获得了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等赔偿。那么后来呢，小张和妻子小林闹离婚，小林要求分割这笔钱。小张说啊，这是我的个人财产，你无权拿走。小林却说呢，这笔钱是婚后取得的，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我可以要求分割。那么小林能拿到这笔钱吗？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又都包括哪些呢？我国民法典第1063条规定，下列财产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第一，是一方的婚前财产。第二呢，是一方受到人身损害获得的赔偿或者补偿。从这一条当中啊，就可以看出赔偿金是属于小张的个人财产，小林是不能分割的。另外呢，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还包括三，遗嘱或者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一方的财产；四，一方专用的生活用品；五，其他应当归一方的财产。
4: 下面请听反电诈公益广告，多想一步。
14: 你好，我是客服，您下单的商品缺货，现在办理退款需要
15: 我告诉你银行卡账户和密码，然后你就把我的钱转走了，是不是？
14: 其实我是说，您付的这笔钱因为银行失误弄成了分期付款，
15: 需要我到 ATM 机上按照你的指导操作，其实就是把钱转给了你。
14: 是这样，您买的是进口产品，因为没交关税在海关被扣下了，
15: 所以需要我把关税打到你的账户上，是不是？
14: 哎呀，误会啊姐，网店系统错误，信息都丢失了，我给您发一个链接，然后
15: 在你发的假网址上填写我的个人信息，然后呢你就能转走我所有的钱，是吗？
14: 其实
15: 你就是个骗子，我现在就报警，你跟警官解释你是谁吧。
16: 了解诈骗套路，遇事多想一步，祝你百骗不侵。
3: 听众朋友，下面咱们一起了解少年儿童交通安全注意事项。一、步行安全，全程专人看管，低龄儿童外出需家长全程看护，不离视线，过马路、走斑马线及正规过街设施，禁止突然横穿马路，上演鬼探头式通行，杜绝马路嬉戏，不在道路、人行道上追逐打闹、飞奔横穿，过马路提前观察路况，匀速安全通行， 远离车辆盲区，儿童身形矮小易被遮挡，严禁在车辆前后及两侧停留玩耍，规避车辆启动转弯引发的盲区事故。
4: 二、骑行安全核心要求，未满16周岁严禁骑行电动自行车上路，规范佩戴头盔，骑行乘坐电动自行车必须正确佩戴安全头盔，最大限度降低事故伤害。依规靠道行驶，优先在非机动车道通行，无非机动车道时仅靠道路右侧行驶，不逆行不抢道，遵守通行规则，按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无信号灯路口仔细观察确认安全后通行，横过马路时务必下车推行。
3: 三、乘车安全，全程系好安全带，无论乘坐私家车大巴车，全程规范系好安全带，杜绝侥幸心理。规范儿童乘车，未满12周岁儿童需乘坐私家车后排，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行车期间锁闭儿童安全锁，安全上下车辆，车辆停稳后由家长陪同上下车，开门前观察周边路况，避免突发开门引发交通安全隐患，不探身出车外，行车途中严禁将头手等身体部位伸出车窗天窗，防止刮擦甩落受伤。
4: 安全是暑期快乐生活的基础，请各位家长切实履行监护责任，常态化开展交通安全教育，引导孩子严守交通规则，平安度过暑假。
3: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请做到垃圾分类。
17: 咦，废电池，你怎么了？
18: 我找不到我的家了。
17: 哎，别哭别哭，我带你去找你的家。哎，你看那绿房子是不是你的家呀？
18: 这里面有苹果皮，这不是我的家。
17: 那你家里都有些什么呢？
18: 我家也有废旧灯管、过期的药品。
17: 好的，让我来看看这黑房子，里面是零食袋、用过的餐巾纸，这不是。蓝房子里面是塑料瓶、易拉罐，也不是。我再看看这个，里面是废旧灯管。哎，废电池，你快看，这是你的家，你的家是红房子。
18: 我终于找到我的家了，太谢谢你了。
19: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不是一类垃圾，不进一个垃圾桶。提醒您，为了他们的相聚，请做到垃圾分类。
20: 存款到建行，国有大行有保障，分期到建行，最长五年按月分期偿还，生活服务到建行，一农通便民服务点，在村就能办业务，一农通储蓄卡免收跨行取款手续费，方便快捷，农村多地种植大户可在我行申请一农贷款，随借随还，额度最高50万，详情请到就近建设银行咨询。
16: 健康小贴士，
4: 坚持练习腹式呼吸能够刺激身体深处的淋巴组织，帮助血液和身体组织里的营养更好输送，同时加快代谢废物排出体外。练习方法很简单，坐着、躺着、站着都能练，用鼻子慢慢吸气，感受肚子鼓起来，胸口尽量不要起伏，再用嘴巴缓缓呼气，肚子自然而然向内收，每天练2到3轮，一轮5分钟。练熟练之后，走路爬楼梯的时候也可以用上这种呼吸方式。
3: 亳州疾控温馨提示，夏季蚊虫活跃，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蚊媒传播病主要通过带毒蚊虫叮咬传播，预防关键请记牢。第一，清积水，及时清理各类无用积水，翻盆倒罐，从源头消除蚊虫滋生地。第二，防叮咬，居家安装纱门纱窗、蚊帐，合理使用电热蚊香或杀虫喷雾剂，外出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第三，早就医，前往高风险地区前做好防蚊准备，返程后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及时就医，并主动告知旅行时。
4: 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老传统新风尚。
21: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进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7: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0: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15: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21: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3: 要牢记历史，在吃饭问题上不能得健忘症，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
4: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光盘理性消费。
1: 火锅泡馍，
22: 韭菜饺，
23: 春笋秋梨养生吧。
24: 哟，东南西北美食会，春夏秋冬四季鲜，好吃不过八分饱，陕西大包莫忘了，莫忘了。
25: 老板，
26: 老板，干宝在走。
21: 宝，不要让舌尖上的中国变成舌尖上的浪费。光盘计划，理性消费。
20: 安全始于心，管理见于行，安全生产预防为主，齐抓共管。亳州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安全生产惠万家，预防为主靠大家。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4: 听众朋友们，明天早上，市交通运输局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你可以就公路建设、车辆超限、客运班线运输、出租车管理、网约车管理、黑头车非法营运、海事管理等交通运输方面的问题，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3: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要读时空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4: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20: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3: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珠江水》。

0: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我不是伟人，就是你的邻居。在加拿大完成了研究生学业，回国开设了幼儿早教机构。我希望孩子们在快乐的环境中学习成长。无论走了多远，我都会回来。
4: 攻克中国高铁技术难关是我的梦想。我不是英雄，只是一名赴籍海外的学子，归国后加入中国动车机组的研发。无论前面的路有多么艰难，我都会坚持走下去。
3: 回来不仅仅是思乡，还为了一份责任。人人都有梦想，但能够实现梦想就很伟大。从1978年到2013年底，中国留学归国人员总数达到 144.48 万人。他们用所学知识报效祖国，很多人成了业界精英，推动了国家的建设和发展。
5: 血浓中国情，共圆中国梦。
6: 恭喜您啊，
7: 我好像没什么喜事啊。
6: 嘿，这微信朋友圈里可都说了啊，您用一张20年前的彩票到国外兑换了一个一吨多重的大元宝。
7: 嗨，这微信可真够玄乎的，我哪有什么彩票啊。
6: 那微信里玄乎的事儿多了，什么六月飞雪、公鸡下蛋、不能说的秘密、不让讲的故事、历史都是骗人的、不转不是中国人等等等等。我一看这些就俩字儿，
7: 不信
6: 转发。
7: 哎，这不更添乱了吗？
6: 就因为这个啊，我还得了个雅号。
7: 什么雅号？
6: 谣言通讯社。
7: 这还雅号呢？
6: 不是，我也苦恼啊，您说这么多消息我怎么辨别呀？
7: 哎，这事儿啊，两位先生可以给您把关。
6: 哪两位？
7: 一位是常先生，他说啊，要以科学为准绳，没谱的事儿不能信。另一位呢，李先生，他说呀，凡事要三思而后行，没边的话可别乱传。
6: 嘿，您说的还真在理儿。那敢问这位常先生大名？
7: 常识。
6: 那李先生呢？
7: 李智啊。
6: 嘿，赶明啊，我也认识认识这二位，那我的雅号也就可以改改了。
7: 您雅号是？
6: 谣言终结者。
8: 在浩瀚无边的宇宙，地球是人类的家园，它曾是一位年轻美丽的母亲，流淌着清澈的河流，生长着绿色的森林，充满着清新的空气，抬头就是湛蓝的天空。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它生病了。地球上二氧化碳的过度排放让冰川变矮，海面升高，热浪、干旱、雾霾、洪水肆虐，天空失去了颜色。我们必须要为地球母亲做点什么。2021年，碳达峰和碳中和被第一次写进了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减少碳排放，用新能源和清洁能源代替传统能源。到2030年，我们国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不再上升，这就是碳达峰。而我们呼吸、开车产生的二氧化碳，又可以通过植树造林、节能减排来抵消，这就是碳中和。在这美好的新时代，让我们一起努力，多种一棵树，少开一次车，用好一滴水，节约一度电，做好垃圾分类，从身边的小事做起，让我们的世界更美丽。未来，当我轻轻打开地球的画册，我会看到一片绿色，一个更美的家园。

0: 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一艘小小红船承载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望，越过急流险滩，穿过惊涛骇浪，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
1: 从1921年到2021年，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不改，本色依旧。
0: 不忘同舟共济的初心，征途漫漫，才能永不偏航。
1: 心怀载舟覆舟的敬畏，直面诱惑，才能方寸不乱。
0: 投身百舸争流的时代，中流击水，才能无惧风浪。
1: 劈波斩浪，千秋伟业，跟着红船驶向金色未来。

0: 奇迷要术中输入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3点整，
2: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3: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备受关注的亳州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实施方案正式印发实施，方案立足亳州城市发展实际，明确2026年、2028年、2030年三个阶段性发展目标，部署构建全链条闭环处置体系，推进源头减碳低碳循环，开展全方位宣传引导志愿服务三大重点任务。记者从市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7月16号至8月16号，亳市开展为期一个月的代用茶清源固安提升月专项行动，旨在巩固前期清源固安食品安全大起底大清零整治成效，推动亳市代用茶产业短期提质整改，长期规范升级。温馨提醒市民朋友，自8月1号起，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全市退伍军人实施天然气收费优惠政策，其中新开通天然气的平方别墅含自建房及民用多层楼房用户，燃气工程安装费按照现行标准收取，开通通气业务赠送价值1100元的燃气灶具一台，置换通气免收相关的材料费用，对于自主经营的业主餐饮门店的退役军人实施平改管优待方案，红线内燃气工程安装费用予以全免。亳州市教育局发布2026年初中起点5年至高职网上志愿填报细则，填报时间段是7月30号至8月2号，每周的9点到17点，志愿仅设一个普通批次，可填报两所院校，每所院校能选两个专业。8月14号之后呢，可查询录取状态。 另外温馨提醒市民朋友，8月3号至8月9号，上海市儿童医院专家团队继续在亳州市儿童医院坐诊，本次出诊的专家覆盖多个热门科室，像内分泌、儿童内科、神经外科、过敏变态反应、肾脏风湿免疫、神经内科、血液肿瘤、皮肤科、骨科等，孩子常见病、疑难病均可预约咨询。
2: 速度、温度、广度，这里是882整点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接着再来关注省内消息。安徽省第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表决通过《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快构建现代物流体系的决定》，该法将依规于9月1号起正式施行，为我省现代物流体系规范化、高质量建设筑牢坚实法治根基。据安徽省安委办消息，安全生产治本攻坚行动今年底将收官。为确保各项目标任务全面完成，省安委办自即日起至12月底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评估工作。7月29号上午，创盈未来创业大赛全国赛开幕式在安徽合肥举行。本届大赛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与安徽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赛程为期4天，自7月28号将会持续到31号，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创业者将在此展开激烈角逐。今年3月以来，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部署开展为期3个月的节庆、展会、论坛等相关违法违规行动专项整治，截至目前共查办相关违法案件197件，责令476家主体整改。国家税务总局介绍，2025年度个税汇算中，超1亿纳税人享受退税1500亿元，中低收入者受益面提升。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家让家更有爱，
5: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4: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5: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4: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5: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4: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5: 中国移动。
6: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7: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6: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国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8: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9: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8: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9: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8: 中国电信。
10: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11: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 中国农业银行，
0: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10: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香特约赞助播出。正丰行丰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香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12: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小瑞。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水利局，欢迎大家就农村饮水、地下水的超采治理，包括河湖治理、防洪排涝等问题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您可以通过我台综合广播 FM88.2 收听节目直播。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欢迎大家观看节目，留言反映您的问题。那么节目开始，让我们欢迎做客正丰行丰热线的嘉宾，亳州市水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峰。王局长，欢迎您，您可以向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打个招呼。
13: 好，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早上好。
12: 那么一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还有水利局相关部门负责人，再次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耀都时空微信公众号下方网友的留言。合作社留言说，他们这边是属于双沟镇双溪行政村，水压特别低，反映好久了，过年回乡人员比较多，几乎给停水的差不多，迟迟没有得到解决。还讲平时烧水的时候水质特别的差。除此之外，我们的抖音网友神留言说，他们那边的水压也是不够啊，水压低的情况，包括水质的问题，其实每轮上线大家反映这个情况还都是比较集中的。在这个上轮上线之后的话呢，也是有很多抖音网友包括微信网友给我们的平台留言。比如说小红就留言说已经南水北调了，为什么水硬度还是高，水碱也是比较多，是不是水厂净化的问题。那还有一位网友就是讲比如说自己买了烧水壶使用了一个月，在以前哈、在外地啊，比如说在海南用同样的水壶用3年也没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好，关于这类问题的话，我们哪位嘉宾，好，我们有请桥城区水利局农饮办负责人张秉义。这样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再有请张主任来做介绍。好，喂，你好。
14: 你好。
12: 哎，请问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14: 我是这样的，从那个大洋到城富方向的那个可是叫四季河，那一段水位这么多年了一直就是很低，这个我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以前那个水位是很高的。
12: 关于水位的问题，这个我们哪位嘉宾来做一个介绍。好，我们有请现任嘉宾市水利局高级工程师申杰给您做沟通。
15: 哎，你反映的那个是亳城河吧？
14: 我弄不清那个具体那个河的名称。
15: 就是从城区开始到经过这个赵桥，最后到国湾，在大洋，最后一直到城、
14: 到
15: 城富、
14: 那个。
15: 你反映的应该是赵大洋到城富那一段，是不是吧？
14: 对对 对对对对，就是大洋往播州这一段是水位我看挺好的。
15: 啊，那一段属于啥呢？就是将来这个啥呢？就是由于涨河闸正在建设，这个水啥呢不能虚高，不能虚高，就是啥呢？造成那个水不能通过波城河向这个城阜的通过大洋向城阜那边输送，所以现在造成有点有部分就那一段水位比较低，这个情况是这样的。
14: 也就是有一米，有地方连一米都没有。
15: 对，这个一方面呢，我们督促这些城阜镇和大洋镇把那两个闸该管灭管灭好。另外呢，等这个涨河闸建成过以后，水位抬高，就是通过这个波城河、涨河那边可以分解过、分流过一部分这个流量，可以抬高这个。
14: 大概得多长时间呢？大概
15: 这个要汛后开工，要明年。
14: 哦，对，明年哦，你说有这个计划是？
15: 对对，现在正在这个前期准备涨河闸的拆工。
14: 我一直我感觉的。
15: 嗯，
14: 因为小时候都在那边长大了，都感觉小时候那河多宽多深，它搁里边游泳。
15: 对，这一段
14: 现在没有游泳了。
15: 这个河道已经被这个赵王河就是等于分成两段，两个河段，一个是赵王河上段，一个赵王河从大洋到城阜这一段，这是两个水位，现在是有点区别，就是这个原因。
14: 好嘞，好嘞，好，谢谢你啊。
12: 嗯，好的。啊，那在此也是提醒大家哈，这也是熟悉刚才这位，咱们的家长在家里面也看护好自己的小孩，河道旁边还是尽量不要去哈。好，那接下来的时间的话，我们有请张主任来回应一下啊网友们的留言啊。
16: 好，网友反映的这个问题呢，总结一下，反映是两个方面，第一方面你就这个水压的问题，第二个方面你就这个水质的问题。首先我来解释一下这个水压的问题。我们桥城区农村饮水在这个从2006年开始实施以来，我们桥城区通过这个18年这个分期分批建设，农桥城区的136万农村群众全部用上了这个自来水。但是呢，近期不同地方不同程度的反映我们地方存在水压的问题。这个原因呢，主要是我们这个农村饮水实施以来最初的规划是按照这个完美地区人均用水量50到70升的这个标准进行规划的。截止到2016年，我们桥城区的45座水厂全部建设完成。当时的按照当时设计标准进行的规划设计和管网布置，所以目前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提高，2025年我们在做这个15规划的时候，按照最新的村林管控规范，农村饮水的饮用水定额标准提高到了100到160，所以呢，原先布设的管网和水厂的供水能力呢，都有不同程度的不能满足现在群众用水的需求。针对这个情况呢，我们区政府非常重视，我们从规划从15-5开始分期分批，按照轻重缓急的原则，对群众反映的水压问题进行改造建设，这是第一个方面问题。
12: 嗯，想问一下，就是目前有一些地方已经提升这个改造了吗？
16: 对，我们从2020年开始就分批分期，按照群众反映迫切的用水水压不足的问题进行部分改造。但是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其他地方也出现类似的情况，但是我们会分期分批建设。
12: 嗯，好，我们来接听热线啊。喂，你好。
17: 喂，你好。
12: 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17: 我就请这个嘉宾的咨询一下，就是这个低保户照顾六地方费都怎么申请，反正是符合不符合的咨询一下。
12: 好，您是家住在哪里呀？
17: 我家住是赵小姐，我现在是住在这个9号地。
12: 好啊，您是在那个住9号地，在市区住着。那今天是水利局上线。像用水方面的话，如果说您在老家居住的话，我们来先这样吧，我们哪位嘉宾来介绍一下啊，我们有请桥城区水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卢浩来给您做一个政策介绍。
17: 好嘞，好嘞。
18: 好，这位听众，您反映的应该是，我们这个城市供水范围，具体城市供水范围这块，你不是咱这个水利部门来负责的、
12: 啊？对。
18: 正好您趁这个机会呢，也给这个我们广大听众，
12: 我打断您一下，您可以把话筒对准自己，声音更大一些。
18: 正好趁这个机会呢，也和各位听众来说一下我们这个桥中区的农村地区的税费减免政策。这个根据发改和这个物价部门的这个指导要求呢，我们是从今年五月份，开始在对我们农村地区民政部门认定的五保户进行了一部分这个税费减免，在原来这个基础税价的基础上，每月呢收3元，免收2元；执行计量税价的是每户每月免税费是3立方，这是针对农村地区的。城市工程这一块还要咨询我们市资产税相关部门。
12: 好，
17: 我不是，你听我说，我因为我们一直都在城市住，我们农村什么都没有。
12: 嗯，是这样。哦，我知道，它是目前来讲减免的。今天水利局上线管理范围的话是农村饮水，您呢是居住在市区，您这个问题下线之后，我们帮您向市自来水公司来咨询一下，看是否有相应的减免政策，好吧？
17: 因为俺这俺家的都俺这气费免了，就是这个水费还没免掉，就这样，人家都免了。
12: 因为是这样的，包括用电啊、用气啊，也都有相应的减免政策。关于水质方面的话，我们帮您转办一下，因为管理部门是属于市自来水公司，今天是水务局，好吧？
17: 好嘞。
12: 哎，好，再见啊，好。卢局长，刚才您介绍的关于这个农村饮水是针对这个五保户吗？对于像这个低保啊等特殊困难群众有没有减免政策？
18: 这个目前还没有。
12: 嗯，好的，感谢您的介绍。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点留言说，他说想问一下农村的这个水费每年都是怎么收取的？好，这个问题我们有请市水利局水管科负责人刘平春来做政策介绍。
19: 好，这位听众好，这个供水的价格呢是由县区人民政府物价部门来决定的，各县区的物价局的文件是不一样。我们设的3县一区是执行两部制水价，也就是基本水价加计量水价。蒙城县和临沂县每月基本水价10元限量5吨，超出了自然2元每吨据实收取。涡阳县是每月基本水价8元。限量4吨，超量了呢再按2元每吨据实收取。桥中区每月基本水价5元，限量3吨，超出了呢再按1.85元每吨据实收取。这是我们三县区的水价。
12: 它这个收费的话是按月还是按年收取？
19: 根据

0: 骗取无价局的文件是没规定的，是没有的这种这种政策。但是骨灰管理单位会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进行收取，有的时候上门服务收取。
1: 嗯，好的，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抖音网友钟留言说，他说他是古井镇北曹那边的，有一座桥呢，之前水量大的时候啊，发洪水的时候给拆了，有两年多了还没有修。这座桥呢是通往皖北烈士陵园的交通要道，这个是属于水利局管理范围吗？哪位嘉宾可以来介绍一下？好，我们有请王局长。
2: 好，这个关于桥梁的建设，过去这个农田是临时修的桥，但是那都是农村的生产桥。
1: 嗯，
2: 从这个网友反映的这个简短情况来看，因为信息量不够，不够大。这个呢，有可能是交通桥。这个呢，等下线之后啊，我们负责跟网友再联系的，看看具体的这个情况，然后再来甄别是属于哪个单位。如果属于我们水利局修的桥，我们来寻求下一步的解决办法。
1: 好，咱们可以介绍一下水利部门，然后管理的这个桥梁修建的话，是哪一些桥梁修建呢？
2: 现在这个过去我们水利部门承担的桥梁修建，主要是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些桥梁。这些桥梁呢，跟公路桥梁是有分别的。我们这是为了农村生产进行的一个桥梁。那样就是路这方面，然后公路啊，这些这个交通上的这个桥，那一直在这个交通部门建设。但是2019年呢，就是这个机构改革之后啊，农业水利基本建设这一块儿，这个职能就划到农村部门了。所以一般的这个像生产的桥就由他们来修，水利部门就是目前基本上不承担新建桥梁的任务。
1: 嗯，好的，感谢您的介绍。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水利局。那如果说你有问题，此刻可以参与节目，接下来走入热线回音，
3: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4: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20特约播出。
1: 热线回音，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向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好，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再来关注热线回音。喂，你好。
5: 哎，你好，
1: 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5: 我咨询一下，就是那个农村的自来水水压低的问题。
1: 好，您是家住在哪里？
5: 我要县一门的。
1: 好，贵阳县一门镇的群众反映这个水压低。啊，我们有请现任嘉宾刘主任给您做沟通。
0: 哎，这位群众你好。
5: 你好。
0: 广县一门镇咱水压低，是咱个人家庭水压低，还是我们这个就是邻居？
5: 不是，他以前可以，现在就是二楼的水压就很低。
0: 二楼
5: 以前刚安装好，那刚安装好，刚安装好那几年可以。现在我因为我不经常在家，上次我回家那水压很低呢。
0: 啊，那这样吧，我们那个下线之后安排转人去现场查看一下，看是什么原因吧。
5: 好嘞，好嘞。
0: 嗯，
1: 好，后续办理情况栏目组也会进行回访啊。好，除此之外，有位网友还也留言说，他们那边的自来水二楼老是没有水，一楼有，是不是也是水压不够？因为厨房在二楼，用水很不方便。19里里楼，关于这个水压方面的问题。
0: 嗯，好，这个水压的问题，刚刚这个咱桥城区水利局的张主任也做简单的介绍的。
1: 嗯，
0: 这个一是这个供水官网设计的时间段的原因，第二个还是这种农村地区的面广，以及范围大。这个针对这个我们事项呢，我们也是通过这个管网提升工程来进行解决。二是对这个水厂的设备进行调试调压，三是呢优化这个水源的调制供水，双水源供水。四是呢我们就是做好这个供水服务，针对这个水压低，反正我们采取一系列措施，进一步满足群众的需求。
1: 网友沈车他就说呢，自己3年不回家，水费100多，不用必须缴纳，觉得是霸王。

0: 亡条款，关于长期不在家的一些群众哈，关于这个用水缴费方面的问题，您再做一个补充介绍啊。其实之前也有群众就反映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咱们在节目当中也介绍过了，可以申请停水，比如说回来的时候再开通啊。那您再继续介绍一下这样的一个办理流程哈。
1: 刚刚群众反映的是这个两不知水价的一个政策，
0: 嗯，
1: 就是依据我们这个省政府关于加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长效管理机制的意见呢，就是有条件的地区推行是基本水价加计量水价，也就是说根据县区五价九规念会有基础水价这一个政策事项，针对这个群众长时间不用可以到水厂进行报停不收取费用。
0: 开通的话也是需要提前打电话是吧？
1: 对，开通需要到水厂进行一个打电话，或者是到所在地水厂进行一个申报就可以了。
0: 嗯，好的，感谢您的介绍。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热线回音，听众朋友向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有一位张先生，他说呢是家住在沙土镇蒋集村张老家，全村都通了自来水，自己已经申请安装一年了，一直没有人给安装，请问怎么一回事？张先生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回访录音。我们想了解一下您反映问题之后有没有桥东区水利局的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啊、
2: 主要沟通了。
0: 哦，现在你那边是不是讲的9月1号之前可以安装？
2: 对对，我跟他们协商了，就是9月1号之前给我安装好。
0: 好，他给我们回复就讲前期没有能够安装是因为开挖的这个管槽存在难度还有协调施工环境的问题。
2: 他们现在他们那个一直把那个就是管网那个一直还没埋地下，就是总管网一直还没埋地下，已经拖了一年多了。我不知道他这个总管网到底是一直没埋下去，我们粉管网到现在一直安装不上，一年多了拖了。
0: 哦，他也讲你所在的那个地方近期会进行这个管网的施工，9月1号之前入户安装。那您再等待一下，看这个大概这个期间或者施工方面有没有进度，好吧？
2: 好嘞，好嘞，谢谢你。
0: 哎，好，再见啊。
2: 嗯，好。
0: 我们再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3: 你好，
0: 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因为我们的这个节目还有两分钟要结束，您可以
3: 那是我的吗？
0: 对，简要说一下您的问题。
3: 我的自来水，我的自来水管，自来水管给自来水表都被人给我挖走了，但是挖走它不大量淌水，这个又没奇怪个奇怪。
0: 哦，您是家住在哪里呀？
3: 桥东区广塘镇。
0: 好，我们有请卢局长。
4: 这位听众，能否说一下这个是哪个部门？是不是这个我们自来水公司把水表挖走了，还是什么原因？
3: 应该有人指使的。是我挖的。
4: 就是你自己本人也不知道到底是谁挖走的，是吧？
3: 不知道，我因为我在医院住院期间，我回家看了一看，挖个大坑，用挖土机挖的还是。水管挖走了，但水表也给我挖走了。水表要是挖走的情况下，得继续淌水，控制不住。
0: 你有去村里面问吗？这是村里面施工还是怎么回事？
3: 我都问了，一直都问了镇里边都不知道。
0: 好，那这样今天的节目要结束了，线下我们有请卢局长帮您调查一下
3: 谁挖的，我主要联系。
0: 好，那行，好。好的，那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正风航风热线的所有内容了。场外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明天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交通运输局，也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到8:20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同时你也可以通过亳州广播电视台掌上亳州客户端便民爆料板块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听众朋友，明天我们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大家好，今天来和大家聊一聊野外烧烤这个话题。约上三五好友，找个山清水秀的地方游玩烧烤是件很惬意的事，但您千万别忽视安全问题。野外烧烤要注意三个方面：防火、防烫伤和食品安全。选择烧烤场地时要远离易燃物，靠近水源，最好用水桶备好水放在烤炉旁，以防万一。在烤东西之前要把烤炉和烤架固定好，烤炉温度很高，千万不要触摸，以防烫伤。烧烤结束后一定要确保火源彻底熄灭才能离开。大家烧烤都喜欢带一些肉串啊、蔬菜啊之类的，但是食物如果在户外放久了，一定要确认一下是不是新鲜。野外蚊虫比较多，要做好防蚊虫措施。提醒您，烧烤食物要卫生，注意防火防烫伤。
2: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3: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4: 大家好，今天和您分享读书是热了，梁实秋。我疑心我是得了什么病，身体里面的水分不从平常的途径发泄，而在终身皮肤的孔里不断的分泌，并且我不知是因为什么不喜欢在太阳光下走路，而喜欢在阴凉的地方坐着。我的家人告诉我，这是因为天热的缘故。后来我看见我家养的那条大黄狗伸出半尺来长的红舌头呼呼地喘，我这才有一点疑心，大概是热了。但真理就怕研究，一研究真理就出来。我当细心研究已知道，现今天气热却是真的，并且证据很多，除了黄狗伸舌以外还有许多旁的证明。有一天我在晚上去看朋友，方要踏进弄堂口，似乎觉得鞋底与一块肉质的东西接触了。我当时心想，在这种时候，在这种地方，除了野狗以外，或者没有别的肉质的东西。然而我竟错了，那一块肉忽然发出一种声音，我敢起誓绝不是犬吠，并且我听上去有点耳熟。细一辨别，哎呦，真醉过，这块肉原来是和你我一样的一个活人。既是活人，为什么铺块凉席睡在弄堂口呢？这很简单，是热了。我走到朋友家门口，敲了几下门，从门缝里露出一个隐隐约约的“啥人”，紧接着又是好几嗓子严厉的质问。我赶紧声明， 一不是抢匪，二不是讨债，三不是收捐。那扇门才呀的一声开了半扇，我斜着肚子挤进去了。谈话不久，忽然间听见百货公司有人大声宣布约请什么什么老板唱《卖马》的二段。我知道这位朋友是不安乐理

0: 场，他说是热了，随后又听到清脆可听的洗牌声，就好像是他们正在改葬祖坟，收拾残碎骨头的声音。我的朋友说晒台上又打起牌来了，我说是热了。我谈完了话马上兴辞，我的朋友送我到门口，我仔细地用慧眼观察，发现我的朋友并未穿起长衫送客，尤其是在礼教之邦送客，为什么不穿长衫？我想是热了。有以上这些证据，我暂时相信大概是热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4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 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1: 小阵风，你去哪儿？
2: 白骨夫人，小妖有礼了。这几天唐僧要来，大王让我下山去城里租套房子住下，随时打探唐僧的消息。
1: 你第一次租房吧，小心被骗。
2: 不怕，狐狸精给我找了一套便宜、环境好、家具还齐全的房子。他说交完看房费就可以看房了。
1: 看房费？你这是被骗了还帮人数钱呢。看房是不收费的，你快换一家中介吧。
2: 啊，可那套房子比同小区的房子要便宜不少嘛。
1: 天上不会掉馅饼，为了骗取看房费，他当然会找一些假图片忽悠你。记得仔细看好租房合同，检查房子里的家具家电，把水电燃气和物业费都让房东结清。就你这智商还想吃唐僧肉啊。
3: 提醒您，租房提防黑中介，细看合同防诈骗。

0: 小时候，村里的老师和我说：“
1: 孩子，你是村里娃娃，一定要好好读书，才能去城市生活。”
0: 长大后，我也成了一名老师。孩子们，你们是乡村的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咱们乡村建设需要你们。而现在，我的孩子们回来了。
2: 老师，我现在是一名画家，咱村啊特别适合开发文化旅游。
0: 好，
3: 老师，今年我争取把咱们村的农产品网络销售额突破到100万。
0: 好，
4: 老师，这是我和乡亲们在产业园刚培育出来的新品种葡萄，你快尝尝。
0: 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5: 心有所向，何须远行？乡村振兴，未来可期。

0: 好，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1: The number you
2: 也许见都不是偶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药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收听药都时空。
4: 50多位媒体人来到亳州集中采访，亳州的哪些东西吸引了他们？
5: 亳州我是第一次来，而且这个养生茶也非常的舒服，我是第一次喝到石斛做的这个养生茶。
4: 小区的电梯广告收益归谁？该怎么来监管？
6: 电梯公共收益也属于全体业主，我们小区我们要求桥东区吧，要求这个小区的这个物业公司，我们建立公关账户，把小区的公共收益纳入到公关账户。
4: 七旬老人丢失。

0: 数万元金手镯，还好遇见了他，才让金手镯失而复得。
1: 然后大扫卫生来，一看见镯子下面有个桌子，我事业又搅圆中完了。
0: 高新公安连续出击，多个赌博窝点被摧毁。
2: 目前，曹某某等十一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孙某等十二人被依法予以行政处罚。
0: 调度时空，真诚服务博乐百姓。各位观众，海陆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你问好。你可以点击掌上博州客户端，通过电视板块收看栏目的直播或点播，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近日，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的50多名采访团成员分成多组，穿梭在博州城市的大街小巷、市场、工厂，开展2026丝路万里行启迪之路博州采集主题活动，标志着这一全国极具影响力的活动正式开启博州篇章，这也是丝路万里行活动的第一站。丝绸之路万里行足迹遍布亚欧53个国家、200多座丝路城市，总行程超100万公里，全网传播量突破70亿次，是全国极具影响力的国际传播标杆 IP。 本次走进博州，把镜头对准博州，是对博州文化旅游和中医药产业发展的充分肯定，更为博州借势丝路舞台扩大对外影响力、展示城市形象提供了宝贵契机。
3: 来到咱们博州呢，我了解到了咱们博州是一个中国最大的这个药材基地，然后呢昨天晚上我也品尝到了咱们这儿非常有特色的药膳，在其他地方确实没吃着，然后就觉得这个如果天天都能吃到这么健康的食材的话，那身体一定非常的健康。
0: 为期3天的全媒体采访活动中，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的50多名采访团成员分成多组，穿梭在博州城市的大街小巷、市场、工厂，在12小时草本生活融媒大直播中，逛景区、探历史、品药膳、化养生，捕捉博州鲜活的草本生活、独特的中医养生文化和厚重的人文历史脉络，向广大网友全方位展示博州。
4: 博州我是第一次来，而且这个养生茶也非常的舒服，我是第一次喝到石斛做的这个养生茶。
5: 博州太豪耍了，豪耍的不得行了，建议大家一定要来，而且要好好的耍。
6: 中药材几乎融入到博州人民的生活的每个细节角落里面，而且感觉就是这个城市是特别一个会养生的一个城市。当我们的这些中药材融入到大家这种日常生活里面的时候，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说好像是特别的安心。
0: 作为丝路香药文化的重要传承地，博州串联起古代陆海丝路的药材流通脉络，续写着文明互鉴、开放交融的丝路新故事。本次丝绸之路万里行全媒体采访，全方位多角度挖掘博州中医药传承创新、历史文化保护、文旅产业融合的生动实践，将药都博州的独特风采纳入全国丝路主题全媒体传播体系，补齐了丝路文化叙事中药香交融、本草传承的重要板块。
7: 博州是作为世界中医药之都，它聚集了全球的中药材，那么我们也是希望把新时代的这个丝路的故事、这个香药的故事能够讲给全世界的朋友听，能够把这个博州在丝绸之路上的这个重要的地位能够推荐给大家。
0: 今天上午，博州市住房发展中心上线政风行富热线，就群众关心的物业管理等方面的问题一一进行了回应。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相关内容。一位来自桥城区金大地小区的业主咨询，他想问小区里的电梯广告产生的收益归谁，并且小区物业违规租房该怎么处理。
8: 小区的公共用房吧，它分为这个有社区用房，还有这个活动中心，它应该属于我们全体业主，收益也属于我们全体业主。如果电梯公共收益也属于全体业主，咱们小区我们要求桥城区吧，要求这个小区的这个物业公司，我们建立公关账户，把小区的公共收益纳入到公关账户，由社区、物业、由业主委员会的我们共同监管，是吧？你反映这个金大地这个公共收益给物业用房是吧？我们也去了，物业公司也核实了，现在这个已要求责令这个物业公司对这个违规租赁用房已经整改，如果拒不整改的话，我们将会做卷立案移交，向下一步进行处罚。
0: 一位市民拨打热线电话咨询，市区世纪金源小区的2次加压费按照平方收费，请问合理吗？

0: 法国维特姑娘上呢，就给就是据实守区嘛，据实守区，长忙公布，就是说每年要算账，我们儿子检验费，产生多少费用，包括这个维修了、电费了，一些是必要的人工费了，这个费用核实过以后，要长忙给我们公布，多退少补。
1: 市住房发展中心上线正丰豪富热线中，一位市民拨打热线电话咨询，市区养生家园小区的电梯啊频繁的出现故障。节目结束后，记者和相关人员一起到现场进行了查看。
2: 高新区养生家园16栋的这个电梯问题，这个电梯呢，它是经常的一个损坏的一个状态，就是三天两头，不是这个电梯坏，就是那个电梯坏，就好像。像今天早上一样，然后两部电梯同时坏掉。
1: 正丰豪富热线结束之后，亳州高新区项目建设局房管科的工作人员就来到了养生家园小区东区16栋楼，现场看到两部电梯呢已经恢复了运营。不过，现场物业以及电梯维保公司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7月29号早上，养生家园东区和西区一共有50-60部电梯同时出现了故障。
3: 6月26号就是上次停电，应急停电过后，陆续可能西区的比这边更频繁，因为它入住率高一点，基本上集中在早上或者夜里边，因为它电压异常的时候，可能我们这个电梯运行它会爆，反正就是集中在这时候，一直爆都是这个同一故障，包括今天早上是通勤，两个局同时，都有困难，大概一困难。
1: 维保单位的工作人员介绍，他们之前呢也排查过电梯隐患问题，最后发现可能不是电梯本身的问题，
4: 还有就是供电，就是因为我们所有的故障报的都是电压异常，就是。供电侧电压异常。
1: 据介绍，养生家园小区的供电设备呢，没有移交给供电公司，属于自管电。由于维保单位考虑电梯报故障可能是供电的问题，现场供电部门的专业人员也来到了现场，帮助进行排查。
5: 从用户反映的这种情况来看，就是说它这个电压有短时的这个过电压的这种情况，我们现场检查。这个电压都是在合理这个范围之内，我们也会去装设电压监测这个设备，要实行这个24小时监测这个电压波动，看看究竟是哪一个地方去有问题。我们现在检查了我们这个供电公司的这个电压现在是合格的，我们也会就是逐级往下查，帮助这个物业查一下他们自管这个电是否有问题，然后也会去积极帮助物业。去进行找出问题啊，进行整改。
1: 大伙儿平时锻炼身体，最盼的就是场地近、环境好、不花钱。今年桥城区就在这方面下了不少功夫，新增了场地，更新了器材，完善了配套，让更多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够活动起来，而且健身也更加方便了。最近市区东风公园新修了一片标准化乒乓球场地，已经正式对外开放了，晚上还装了灯，全部免费，周边居民随时可以过来打上几局。
6: 原来乒乓球台少，我们想打球呢都需要排队，现在新的这个乒乓球台，我们想上打随时都可以来，不需要排队了。
7: 乒乓球简单易学，适于孩子锻炼，新增了标准化的场地，这个措施很好，既方便了孩子的学习和锻炼，也方便我们家长带孩子晨练。
1: 像孔志博这样的家长不在少数，以前带孩子打球得跑远路，现在下楼就到，省时又省心。
8: 东风体育公园周边居民居住的比较多，群众健身需求呢比较旺盛，我们结合市民反馈的打球场地紧缺、夜间健身不便的问题，针对性的打造了标准化的乒乓球场地，配齐了防护网、照明等设施，实现全天候免费开放，有效的补齐了片区球类健身设施的短板。
1: 记者从桥城区体育发展中心了解到，2026年，他们把全民健身设施建设当作一项重点民生实事来抓，着力解决大家反映的健身去哪儿的问题。城区与乡镇统筹推进，盘活闲置空间资源，在公园绿地中因地制宜添置、修缮各类健身设施，分批建设乒乓球场、健身步道及其他锻炼区域，并有序更新老旧器材，让15分钟健身圈真正圈出便利、圈出品质。
8: 今年准备完建设11处全民健身路径的设施更新提升。我们目前已经完成了3处的全民健身设施的提升，我们下一步会加快这个剩余场地设施的建设。
9: 时空提醒您，由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特约播出。

0: 家医疗保障局选取了四起定点医疗机构违反医保协议的典型案例曝光，涉及医疗机构车接车送、减免费用、医护人员篡改病历、不规范操作、低标入院等损害医保基金行为，不仅造成了医保基金损失，也破坏了定点医疗机构的形象，在社会上产生了不良影响。具体案例为：一、陕西省西安市周至丰荣医院违反医保服务协议，违规使用医保基金案例；二、山东省菏泽市运城夕阳红医院违反医保服务协议，违规使用医保基金案例；三、江西省宜春市丰城华康医院违反医保服务协议，违规使用医保基金案例；四、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新城仁爱医院违反医保服务协议，违规使用医保基金案例。亳州市2026年初中起点五年制高职志愿填报将于7月30号正式启动。志愿填报时间2026年7月30号至8月2号，每天9点至17点。网上录取时间2026年8月8号至8月12号。录取结果查询8月14号以后可查询。填报网址和志愿设置填报网址：安徽省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录取网络统一平台。七旬老人丢失数万元金手镯，还好遇见了他，才让金手镯失而复得。
1: 我打扫卫生来，一看见桌子下面有个镯子，我失业又交给俺主管了。
0: 高新公安连续出击，多个赌博窝点被摧毁。
2: 目前，曹某某等11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孙某等12人被依法予以行政处罚。
3: 药都时空栏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特约播出。好曲才能酿好酒，制作古井贡酒独特的桃花春曲，讲究顺天应时。
4: 平潭花开了，微生物活动十分旺盛。
3: 亳州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形成了独具优势的微生物菌群。它们在酿酒过程中能产生独特的成香成味物质。
4: 咱做曲就是给微生物提供一个有利的生活环境，让它吃得好，睡得好。
3: 古井贡酒作曲选择的是软质冬小麦，它生长周期较长，淀粉含量较高。优质的桃花春曲能让酒体丰满、细腻、香醇。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
0: 这里是药都时空，欢迎回来。前几天呢，我是一名七旬老人就餐的时候啊，不慎遗失了价值数万元的金手镯，自己呢却浑然不知。餐厅店员在打扫卫生的时候及时发现，并且妥善保管，门店全员耐心等候，最终将贵重首饰完好的归还给了失主，用诚信善举传递城市文明温度。7月25号，70多岁的郑女士将一面锦旗送到市区一家餐厅的工作人员尤尼手中。事情还要从前一天说起。7月24号上午8点，郑女士来到市区韶花路一家餐厅就餐，脱下防晒衣的过程中，手腕上的金手镯意外滑落，粗心的她全程没有察觉。当天中午，郑女士再次到该餐厅用餐，依旧没有发现手镯遗失。
5: 我早晨8点钟上这个来吃饭，吃饭的时间我可能穿的这个防晒服，把这个镯子拉掉了。我下午又来吃饭了，我都没想起我镯丢了。
0: 直到当天下午，郑女士才猛然察觉自己的手镯不见踪影。
5: 我到了人那以后，我看人家那些俺这老朋友都戴着手镯了。哎，我说我的手镯呢？我怕可能我的是不是没戴吗？是咋弄的？我都回家过以后，下午4点了开始找一找，没找着。我就想，我就可能是掉在豆汁花了。我急得不行，给孩子们打电话来的，一会儿都找着了。
0: 而在郑女士。

0: 这遗失手镯后的第一时间，餐厅店员尤尼在打扫餐桌卫生时发现了掉落的金手镯。面对价值不菲的贵重物品，尤尼没有丝毫犹豫，第一时间上交门店。
1: 然后大扫卫生来，一看见桌子下面有个镯子，我事业又搅圆中完了。
0: 餐厅主管周雷在收到手镯后，立刻调取店内监控视频，全力排查失主信息。由于店内客流量大，事发餐桌先后接待多波顾客，无法快速确认失主身份。工作人员只能妥善保管好手镯，耐心等候失主上门。
2: 因为我们店顾客也有比较多，你说也有经常遗漏这些物品的，但是像每个员工到上岗之前我们都会培训的啊，要是捡到客人的物品，我们第一时间都要会交到吧台的。像昨天在9点钟左右吧，我们那个大姐啊捡到这个桌子之后啊，第一时间都交到这我这边了。
0: 心急如焚的郑女士赶到餐厅求助，工作人员仔细核对确认无误后，将价值数万元的金手镯完好交还给郑女士。失而复得的郑女士满心感动，对餐厅工作人员的高尚品德连连称赞。
3: 我都感动的，我都跪下了，我激动的，太感谢豆制法了，太感谢，豆制法的领导的好，把我这个桌子价值几万块给我找着了。
0: 近日，市公安局高新分局经缜密侦查，连续出击，一举摧毁多个赌博窝点，抓获涉赌违法人员20余名。
4: 日前，高新公安分局治安大队在工作中获取线索，有人在博物大道、北外环等道路周边的田地间搭建简易棚，于夜间组织人员聚众赌博。接报后，高新分局迅速组织警力，对窝点具体位置、参赌人员结构及赌博方式等展开全面侦查。
5: 经过调查，该赌场以推牌九形式进行赌博，内部组织严密，分工明确，分别有人负责招揽、接送赌客、外围放风等，组织者则按照比例向参赌人员和推庄人员抽头余利。
4: 民警进一步深挖后发现，该团伙还在市区多个居民小区住房内开设赌场。为逃避打击，组织者频繁更换赌博时间和地点，并安排专人在小区入口、楼道等处盯梢，一旦察觉异常，立即通知参赌人员分散逃离。在全面掌握该团伙犯罪证据后，高新公安分局于近期展开集中收网，对曹某某等涉案人员逐一实施抓捕。
5: 目前，曹某某等11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孙某等12人被依法予以行政处罚，案件仍在进一步侦办中。
4: 警方提醒，赌掉的是钱财，毁掉的是人生，请广大群众自觉遵守法律法规，远离各类赌博活动，共同守护平安清朗的社会秩序。如发现赌博违法犯罪线索，请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
0: 前段时间，亳州籍北大博士张翔宇回到家乡，在市中医院开展专家门诊，把优质的诊疗服务送到亳州百姓身边，免除大家去外地求医的奔波之苦。
6: 张翔宇博士呢，是咱们亳州人，北京大学外科学博士，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血管外科副主任医师。今年6月份在亳州市中医院成立博士工作站，这次回到家乡，张翔宇博士在市中医院开展坐诊、手术试教、教学查房等工作，让我们亳州和周边群众在家乡就能享受到高水平的血管外科诊疗服务。
7: 张博士到咱这个华东医院来坐诊嘛，就是看到他这个坐诊信息之后，咱到这个医院里面来挂号，让张博士看一下。他的到咱这个亳州本地，是给这个患者带来很大的福音嘛。
8: 这次回到亳州市中医院，主要是开展了血管外科专科疾病的一些病人的门诊，有不少病人进行了预约。同时呢，开展了下肢静脉腔内热交融手术，患者也是比较满意的。
6: 接下来，张翔宇博士每个月都会在亳州市中医院开展门诊和手术工作，市民可以在网上预约挂号。
8: 以后基本上是每个月，我会定期不定期回到亳州市中医院为广大亳州百姓服务。如果我们协调时间，他会提前1周或者2-3天的时间把这个消息通过微信小程序和这个亳州市中医院的微信公众号有平台进行发布，广大和亳州市的父老乡亲都可以通过这个平台来进行预约挂号。
0: 放暑假后，孩子空闲时间变

0: 多，手机、平板成了不少孩子的日常消遣。长时间刷短视频、打游戏、熬夜上网，甚至呢偷偷充值消费，不仅伤身体，还容易沉迷网络。今天的护航缤纷暑假系列报道，就来教家长如何温和科学地管控孩子上网。
1: 生活中，很多家长管孩子玩手机容易走极端，要么彻底放任不管，任由孩子整天抱着电子产品，要么直接没收，强硬禁止，引发亲子冲突。长期熬夜刷屏、沉迷网络，不仅损伤视力，影响睡眠，还会让孩子专注力下降，心态浮躁，等到开学很难收心回归学习状态。
2: 管控手机不用简单一刀切，建议家长提前和孩子沟通协商，制定好家庭上网规则，每天娱乐上网时间可以控制在1小时以内，晚上10点之后，所有电子产品可以统一放到客厅，不再带进卧室。同时打开手机青少年模式，关闭充值打赏功能，从源头杜绝乱消费。
1: 很多孩子一闲下来就想玩手机，核心原因就是因为暑假生活太单调，线下活动太少，没有兴趣爱好充实生活。
2: 家长平时可以带孩子多走出家门，骑行、打球、看书，亲近自然，在家也可以陪伴孩子阅读、做手工、做家务，用丰富的线下活动代替上网娱乐。同时，家长以身作则，可以减少刷手机，孩子的上网习惯自然会变好。
1: 在管控网络的同时，科学用眼、健康上网也十分关键。
2: 大家可以遵循科学的20分钟护眼法则，连续看电子屏幕20分钟，就抬头远眺窗外，放松双眼，循序渐进帮孩子减少上网时间，摆脱网络依赖，养成健康自律的暑假生活习惯。
0: 好了，以上呢就是本期要读时空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你可以点击掌上博州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要读时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

0: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1: 包裹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2: 哦，你怎么了？
1: 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3: 怎么会这样？
1: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4: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1: 看，小爱和小柔，
5: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6: 超级听诊器，
5: 因为二手烟、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3: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1: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5: 净化完毕。
3: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7: 超级任务完成，
8: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9: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1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12: 努力祖国大

而在周身皮肤的孔里不断地分泌，并且我不知是因为什么不喜欢在太阳光下走路，而喜欢在阴凉的地方坐着。我的家人告诉我，这是因为天热的缘故。后来我看见我家养的那条大黄狗伸出半尺来长的红舌头呼呼地喘，我这才有一点疑心，大概是热了。但真理就怕研究，一研究真理就出来。我当细心研究已，知道现今天气热却是真的，并且证据很多，除了黄狗伸舌以外，还有许多旁的证明。有一天我在晚上去看朋友，方要踏进弄堂口，似乎觉得鞋底与一块肉质的东西接触了。我当时心想，在这种时候，在这种地方，除了野狗以外，或者没有别的肉质的东西。然而我竟错了，那一块肉忽然发出一种声音，我敢起誓绝不是犬吠，并且我听上去有点耳熟。细一辨别，哎呦，真醉过，这块肉原来是和你我一样的一个活人。既是活人，为什么铺块凉席睡在弄堂口呢？这很简单，是热了。我走到朋友家门口，敲了几下门，从门缝里露出一个隐隐约约的“啥人”，紧接着又是好几嗓子严厉的质问。我赶紧声明，一不是抢匪，二不是讨债，三不是收捐。那扇门才呀的一声开了半扇，我斜着肚子挤进去了。谈话不久，忽然间听见百货公司有人大声宣布，约请什么什么老板唱《卖马》的二段。我知道这位朋友是不安乐理的，为什么忽然发愤？再说这声音之大，迥非凡响，方林似乎也绝不至于把留声机搬到他家里来唱。我的朋友说，李先生府上又放咽口了。我知道所谓放咽口者，大概就是留声机的卖马。我说，声音会和这样大？他说，在晒台上唱的。这咽口真不小，前后左右二三十家的邻居，全都算是预约了死后的超度。我问，为什么在晒台上唱？他说，是热了。随后又听到清脆可听的洗牌声，就好像是他们正在改葬祖坟，收拾残碎骨头的声音。我的朋友说，晒台上又打起牌来了。我说，是热了。我谈完了话，马上兴辞。我的朋友送我到门口，我仔细地用慧眼观察，发现我的朋友并未穿起长衫。送客，尤其是在礼教之邦送客，为什么不穿长衫？我想，是热了。有以上这些证据，我暂时相信，大概是热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四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四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 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5点整，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3: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胡赛。我们的四路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如果说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投诉，欢迎您拨打四部热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 和交通音乐广播 FM107.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并且留言给我们反映您的问题。那首先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3: 热线追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位李女士反映在雍景和府存在违规搭建院子的问题。自己呢，从2021年就开始反映，城管部门说呢，已经向自规局、桥政分局发出了违建认定协助函，等这个自规局、桥政分局复函。那么，自规局、桥政分局咨询得知呢，目前复函呢是已经拟好了，但是没有发。但是呢，这个双方呢，就是感觉有点推来推去。想问一下，当初规划备案，到底是谁来负责的？他们中间到底有没有违建？那么李女士反映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那么详细情况，我们听栏目记者对李女士的电话回访录音。
4: 您反映的问题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及市城市管理局有没有工作人员跟你联系呢？
5: 没有。
4: 现在这问题处理的怎么样了呀？
5: 现在还在搁着那呢，就是他那个城管那边说，就是等那个小区物业给他出一些材料，然后意思就是不采用就是那个规划图，还有那个自然规划局出的那个回函，然后以采那的，就是以小区物业的证明，就是那个绿植。他不给拆，他2021年就开始种那个绿植了，现在已经形成了那个1.8米高的那个围院，高大的那个灌木已经围合成了院子。他是等那个物业给这一家违建的入户证明，就是证明他们就是交付的时候就有那个绿植围挡，然后我说就是。我指认那个规划图和那个自规局出的认定，他说那你这样的话你去找开发商执委。
4: 目前来说城市管理局意思是他不存在违建。
5: 对，他说他不存在违建。
4: 那自然资源规划局是怎么回复的呢？
5: 自然资源规划局，我去现场，他们那个工作人员跟我说，就是他们在商量看怎么办，
4: 就是再核实一下具体情况。
5: 哦，对，但是那个我2021年社区给我拍了有那个原始照片，就是证明他2021年的时候，那一片是空地，也没有绿植什么的，还有规划局出了那个回函，也证明，就是他我那个城建档案馆也调了那个小区总平面图，还有那个绿化规划竣工图都有，但是那个城管那边他不认。他就等那个物业给这家补材料。
4: 那这样，我们这个问题先记录一下， 后续看他们两个部门怎么回复，到时候有这个结果，到时候再跟您联系，您再关注一下这个事情的进展，好吧？
5: 行行，好的，谢谢。
4: 不客气，再见。
5: 再见。
3: 好，关注到的玻璃醒线上有听众打进热线了，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电话。喂，你好。
6: 你好。
3: 你好，这位先生，你问的什么问题呢？
6: 我是说想问一下，这个村里边的照明灯属于哪个部门管呢？
3: 照明灯，您是指的村里面就是公路上面的那个路旁边的那个灯是吧？
6: 就是我们村庄里头的。
3: 哦，这个应该是归你们属地乡镇政府他们来去统一去管理的。是遇到什么问题了吗？是不亮了？
6: 就不亮啊。
3: 具体是哪个县区哪个乡镇？
6: 我是果阳，铁岭镇。
3: 有没有向村委会以及镇政府反映过？
6: 跟村委会讲过，他光说修理会不管，修理会不行。
3: 你们这个是什么灯？是太阳能路灯吗？
6: 太阳能路灯吗？
3: 是不是跟最近的这个阴雨天气相关呀？是不是之前是正常吗？
6: 人家呢都正常呀。我看不到，他们说这个路太黑，我就想问问，请问你们这个
3: 是整段路都一样，还是有个别路灯？
6: 就是个别的嘛。
3: 个别路灯啊，那可能就是个别路灯存在这个线路或者说其他的这个质量问题。那这样我们这边呢稍后把这个问题向官县政府反映一下，看到时候官县政府会与你们当地的这个乡镇以及村委会去联系，好吧？
6: 好嘞，可以。
3: 好，您后续关注一下这个事情的进展，如果说没有办理好，到时候再向我们反映，好吧？
6: 可以，谢谢你啊。
3: 不客气。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
7: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3: 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我们的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期待着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交通音乐广播 FM107.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您也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和网友咨询和反映的问题。关注一位李先生咨询，想问一下驾驶员从业资格证异地年审怎么办？我们来关注市交通运输局给出的回复。异地年审呢，可以通过两个途径进行。第一呢，是通过皖事通 APP 个人申请道路运输从业人员、客运、货运、危险品资格证件的异地诚信考核，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异地年审，需要道路从业人员的资格证件寄回盖章。那么第二个呢，是通过微信搜索道路运证一网通办，注册之后呢，办理本人道路运输从业人员资格证件异地诚信考核异地年审，下载电子凭证即可。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8: 喂，你好。
3: 你好，这位先生，你问的什么问题了？
8: 我反映我们那个村庄的一个主要路段的路灯都不亮了。
3: 具体是哪个位置呢？
8: 是我们村北镇临县村北镇刘源行政村戴山庄。
3: 是整条路都不亮了是吧？
8: 对。
3: 多长时间了呢？
8: 不亮有这一二年了。
3: 哦，这中间没有人反映过吗？
8: 没有，后来保障干部找人扶着咱路灯， 维修啊或者怎么着的，现在这人家娃子也没有动静。
3: 就中间也修过但是没有修好，是这个意思是吗？
8: 修没修讲的是这样报
3: 啊，就是把这个有故障的路灯向上去报，但是后面就是您感觉好像没有修好，还是还是不能用是吧？
8: 没不能，没修，没有。
3: 现在路灯是全部都不亮，还是有个别不亮，还是
8: 全部都不亮了？
3: 全部都不亮。
8: 嗯。
3: 哦，那行，那这样我们这边呢，稍后把这个问题向利县县政府反映一下，看到时候能不能去实地的去查看一下具体是什么原因，那什么时候能够尽快的进行维修，好吧？
8: 好的，好，谢谢。
3: 嗯，不客气，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接下来关注一位黄先生咨询，想问一下生长激素缺乏症办理的慢性病有效期是多久？我们的关注是医保局给出的回复。根据安徽省医保局关于扩大基本医疗保险门诊慢特病病种及优化部分病种认定标准的通知规定，生长激素缺乏症申报条件为经三级医院或当地最高级别医院确诊，年龄小于等于18周岁，且骨后未愈合，需长期生长激素治疗的，完全缺乏或部分缺乏，有相应的检查诊断报告，需要长期生长激素治疗的这个在18岁之前，如果说缺乏有效期是18岁之前，但是这个骨骼未愈合，需要长期生长激素治疗的，完全缺乏或者是部分缺乏的，是不符合上述条件的，无法享受相应的待遇。

好，接下来关注一位李女士咨询，想问一下孕妇产检和住院费用是否可以报销。我们的关注是医保局给出的回复。那么产前检查在生育后与生育住院费用合并支付，报销比例为：一、顺产一级医院是1600元，二级医院是1800元，三级医院是2000元；二、剖宫产一级医院是2600元，二级医院3000元，三级医院3600元；属多胞胎的每多生一婴增加300元。以上费用包括检查费、接生费、手术费、药费、住院费，包括基本医疗所必须的床位费、护理费、麻醉费、治疗费和材料费，以及产假期间生育并发症的医疗费，可以出院直接结算，或者是携带相关的这个出生医学证明原件及复印件、住院发票、费用清单、出院记录、社保卡等材料到所属县区医保服务大厅办理报销。

好，接下来关注一位赵先生咨询，说如果说发现这个出租车不打表乱收费，该怎么样去举报？我们来关注是交通运输局给出的回复。如果说乘车的时候发现出租车不打表乱收费的现象，可以记住车牌号码、乘车地点，并且配合执法人员进行举证，直接拨打市交通运输局这个服务监督电话12328进行反映就可以了。如果说查实之后，市交通运输局将按照相关的规定从严处理。

0: 好，接下来关注一位牛先生咨询，想问一下公租房申请需要什么条件？我们来关注市住建局给出的回复。那么公租房呢，是由国家提供政策支持，限定建设标准和租金标准，面向符合规定条件的城镇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新进就业无房职工和在城镇稳定就业的外来务工人员出租的保障性住房。那么公租房呢，是只租不售，不归个人所有，而是由政府或者是公共机构所有，用低于市场价的价格面向城镇住房困难的群体提供社会保障性质的租赁住房。那么我市公租房主要保障三类人群，一是城镇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二是新就业无房职工，三是稳定就业外来务工人员。那么申请人呢，可自行申请实物配租或者是租赁补贴其中一种保障类型。实物配租即为分配公租房，租赁补贴即为直接发放补贴资金，不分配公租房，二者呢不可同时享有。我市公租房实行网上申请，申请人可自行在安徽政务服务网博州分厅和皖事通 APP 进行申请，或者是到街道办事处、社区管理区设置的代办点进行申请。目前呢，我市各县区均已开通网上常态化申请公租房业务，符合条件的保障对象可以随时进行申请。目前呢，是采取轮候配租的制度，各县区根据腾退房源情况，按照轮候的先后顺序进行配租。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0: 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们的节目采取的是现场受理空中办公的形式，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和投诉。节目组将在今天下午下班前将您反映的问题转交给办理单位，记者呢也会及时进行跟踪，在后面的节目当中将上线单位的办理结果在节目中进行公布，确保您对办理结果满意，真正做到说办就办。我们的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期待着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和网友咨询的一些问题。关注一位王先生咨询，想问一下残疾人如何申请办理残疾人证以及补办残疾证。我们来关注市残联给出的回复。那么现场办理残疾人证呢，需要提供四份材料。第一呢，是申请人提出申请，在所在乡镇残联或者是县区残联领取办理残疾证的申请表。第二呢，是身份证或者是户口簿的复印件。第三呢，是所有相关的病历材料。第四呢，是二寸近期彩照四张白底。如果说本人不能到评残现场进行评定的，还需要提供居委会或者是村委会等相关证明。那么申请人呢，也可以通过政务服务网县区残联进行申请预约，但是呢，仍需到现场进行评定。各县区办证咨询电话分别是贵阳县721-4500、蒙城县297-5611、利辛县881-8981、桥城区551-6062。亳州高新区暂时在桥城区办理残疾人证的补办，应携带身份证或者是户口簿及二寸近期彩照四张白底到所在地县区残联进行申请。残疾人证有效期呢是10年，到期日期前该年度均可换证，残疾人应主动申请换证，否则到期呢系统会自动显示无效。各县区评定的时间和地点为贵阳县每周二在贵阳县市民服务中心一楼评定肢体，每月第一周、第二周、周三贵阳县市民服务中心一楼评定视力、听力、言语，每月第三周、第四周、周三在贵阳县市民服务中心一楼评定精神、智力。蒙城县每月15号和25号两天到蒙城县新中医院评定听力、言语、视力、肢体，16号和26号到蒙城县脑康医院评定精神、智力。利辛县每月15号、15号、25号三天到利辛县残联评定。桥城区每周三 博楼市中医院四号楼卫武大道与北一环交叉口市中医院东门向西50米。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2: 哎，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您的什么问题了？
2: 我们这边然后有那个三胎补助的，然后现在去那个计生办里面问，一个说有，一个说没有。
0: 是什么情况呢？
2: 当时然后他们让我们在手机上申请那个三胎补助嘛，就是5000块钱。
0: 你们是哪个县区？
2: 赵桥，桥东区。
0: 赵桥乡。
2: 对对。
0: 是您说三胎补助是就是说这个是原来的三孩一次性补贴是吧？
2: 对。
0: 啊，这个应该是已经暂停了吗？现在应该是执行的是国家普惠育儿补贴，就是
2: 没有。当时我们生的时候，他们说没暂停，然后我们申请了，他说只要申请过了都有钱，然后我们现在已经申请完成过了，他已经通过了。
0: 谁说的没有暂停？
2: 当时我们就是生小宝的时候，然后申请的时间长了，他说你只要能申请过就有这个钱。
0: 您孩子现在是多大了？
2: 我们现在才几个月。
0: 才几个月？
2: 对，你们暂停才暂停了2-3个月，然后我们这个是2-3个月之前申请的，所以这个钱是一直没有下来。
0: 哦，就是这个是当时赵桥乡政府的工作人员给您承诺的是吧？
2: 对，因为我朋友在那里办那个准生证的时候，他也跟他说了，就是有这个钱，所以我们才一起申请的。
0: 哦，
2: 我们三家是一宝宝是一样大的。
0: 哦，他们是已经领到这个申请了吗？
2: 他们我们一起都通过这个申请了，但是这个钱一直没有下来。
0: 哦，钱都没有发是吧？
2: 对，然后
0: 那这个
2: 钱人家说是在这个钱里面，在政府里面是没有，还没有发到我们手里。
0: 这个每个月300块钱的这个补贴，您有没有申请？
2: 每个月300也没有人，也没有。
0: 就是您有没有申请？
2: 他都没有人，没有人告诉我，
0: 这个、
2: 我们去计生办，计生办没有跟我们说有这个活，没有这个钱。
0: 这是国家统一的，国家普惠育儿补贴，就是在咱们亳州也是一样，就是每个月300块钱。您
2: 不知道在哪领？
0: 在微信、支付宝搜索育儿补贴小程序，或者是到这个户籍所在地乡镇卫生院这个卫健的这个窗口都可以。
2: 你意思去那个赵桥，去那个计生办里面，然后给他问他，对吧？
0: 那个地方也可以。就是去那里也可以，自己在网上也可以申请，您只需要提供您的这个出生医学证明相关的材料，按照这个提示去操作就可以。就是把这个微信支付宝上面打开之后有个搜索框，您可以搜索育儿补贴，然后这里面有小程序。
2: 你的意思是每个月都是300？
0: 这个是在孩子满3周岁啊，就是发到孩子3岁每个月300块钱啊，一年是3600块钱，发3年总共是10800块钱。
2: 那这个有，这个钱有。
0: 啊，对呀，啊，所以我刚才问你，就这个是你已经申请过了是吧？
2: 对呀，啊，这个钱是当时，
0: 你这个如果说申请过之后，就是您的意思是，除了这个之后，他们当时承诺。
2: 那个育儿补贴是那个3000的那个补贴，然后那不是那个3胎的补贴，是2胎是答应是有2000块钱的，3胎是5000块钱，然后这个是计生办当时说有，现在又说没有。
0: 啊，之前是应该
2: 是申请过了。然后我们打听的是说，在政府这个钱没发下来呢。
0: 那这样，我们这边呢帮您咨询一下卫健委，看这个钱到底是什么情况。您刚才说的这个二孩一次性补贴是2000，3孩5000，这个具体情况我们帮您咨询一下卫健委，另外也帮您咨询一下这个桥镇区政府，看当时赵桥乡政府的工作人员是怎么跟您解释的。如果说他们承诺有的话，或者说他们可能是其他的这个补助，到时候看他们跟您联系一下，详细了解您的这个情况，好吧？
2: 好的，好的，好的，麻烦你了啊。
0: 不客气，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位孙先生咨询，想问一下银屑病居民门诊慢病的年支付政策是怎么规定的？我们来关注是医保局给出的回复。那么根据亳州市基本医疗保险门诊慢性病特殊病管理实施办法试行，及关于提高银屑病和强制性脊柱炎门诊慢性病年度限额的通知规定，银屑病呢是属于一类慢性病，报销政策为给付线门槛费200元，年度收取一次，季度不封顶，年度封顶线是8000元。好，再来关注一位支先生咨询，想问一下参保居民和职工如何申请慢性病，我们来关注是医保局给出的回复。第一呢是申请方式，线下办理呢是医保参保群众含职工和居民可携带慢性病申请所需材料前往参保地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医保经办窗口办理。第二呢是线上办理，医保参保群众通过皖视通 APP、微信小程序等方式登录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在地方专区中选择亳州，在门诊慢特病模块点击门诊慢特病病种申请，按照系统提示提交门诊慢特病申请材料。第三呢，直接认定病种，恶性肿瘤、血管支架术后、心脏冠脉搭桥术后、器官移植术后、慢性肾衰竭、尿毒症期，实行直接认定，可至参保地经办机构直接线下及时办理。那么申请所需要的材料包括是本人的身份证、户口簿或者是社保卡复印件、亳州市基本医疗保险门诊慢特病申请表，按认定标准提供相应的诊断证明、病历检验检查化验报告等。那么其中呢，住院病历为3年内，门诊病历为1年内，其他资料与病历相符，办理时限是不超过20个工作日。

0: 好，接下来关注一位马先生咨询，想问一下申请仲裁需要哪些材料。我们来关注市司法局给出的回复。新仲裁法第33条、第34条分别规定，当事人申请仲裁应当向仲裁委员会递交仲裁协议、仲裁申请书及副本。仲裁申请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一、当事人的姓名、性别、年龄、职业、工作单位和住所，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名称、住所和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姓名、职务；二、是仲裁请求和所根据的事实、理由；三、证据和证据来源、证人姓名和住所。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喂，你好，这位听众，您的电话已经切进直播间了。
1: 喂，你好。
0: 你好，这位先生，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我在一辆没超时候办理的。
0: 您办理的什么？
1: 残疾证。
0: 残疾证是吧？哦，
1: 对。
0: 是什么情况呢？是正在申请办理，还是想咨询怎么办证？
1: 我第一次去办。2026年1月7号。
0: 啊、
1: 哦。没好办。
0: 您是办的是什么？是哪种类型的残疾啊？
1: 尸体。
0: 尸体残疾是吧？
1: 对。
0: 去申请鉴定了吗？
1: 今年你说5月20号一人过鉴定了。
0: 嗯。是在哪里鉴定的？您是属于哪个县区？
1: 对，郭阳县。
0: 郭阳县啊，郭阳县，您是去这个市民服务中心一楼评定的吗？还是去哪里？
1: 到镇来。
0: 哦，在镇里面是吧？镇里面当时鉴定的时候，工作人员怎么说的？
1: 他啥没说。
0: 什么都没说，就是您符不符合条件，他没说吗？
1: 他什么没说，就来看我的资料。就是
0: 后面他们也没有给您办下来这个证件是吧？然后也没有给出具体的答复。
1: 现在办来了，今天见了。
0: 哦，现在就是已经办好了是吧？
1: 对。
0: 那现在您还有什么疑问呢？
1: 他们超时办理。
0: 超时办理，就是你感觉这个办理的时间超时了是吧？
1: 对。
0: 哦，那他多长时间给你办好的呢？
1: 5月21号，我今天。电
0: 路
1: 一到
0: 7号。哦，就是办了一个多月，您感觉超时了是吧？
1: 对，过去
0: 了。那这样这样，这位先生，您的这个疑问呢，我们这边呢稍后帮您向市残联咨询一下，看具体的办理时限是怎么规定的，到时候我们请市残联的工作人员跟您联系，您保持电话畅通好吗？
1: 好，
0: 嗯，好，那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祝您生活愉快，再见。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记录并转办，也希望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关注我们的正风航风热线。明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市交通运输局，也希望您在明天的首点整继续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拨打我们的思路热线反映您的问题，我们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好，听众朋友，明天的时间我们再会。

0: 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2026年残疾人民生实事项目主要有哪些。根据安徽省民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2026年30项民生实事安排方案的通知，2026年安徽省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等民生实事实施方案，2026年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实施方案，残疾人民生实事项目主要包括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困难残疾人精神病药费补助、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同时也是市人大代表票决制民生实事项目，残疾儿童假肢矫形器适配和其他辅助器具适配、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服务、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阳光家园计划残疾人托养服务。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3: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珍；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4: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第32集。一时一进家门就对夫人说，
12: 大嫂，我要出几天门，吃过午饭就起身。
11: 夫人吃惊地说，
13: 这么急？
11: 她知道男人有男人的事，自己不便多问，只心疼地说，
13: 你先歇歇，我去给你收拾包袱。
11: 一时说，
12: 不用麻烦大嫂，我自己来吧。
11: 夫人已经向她的房间走去。
13: 准备行装是女人的事，你先喝口水，等会有买菜回来就做饭。
11: 她又转身对婢女说，
13: 你快去催催慧游，让她早点回家做几个下酒菜，让二爷吃了好赶路。
11: 婢女答应着跑出门去。
4: 自从那天偶遇补好他们，慧友每次出门都提心吊胆的。婢女远远看见慧友提着一篮菜东张西望地走着，她不明白慧友为何如此慌张，赶忙跑过来说：
13: 姑娘，二姨要出远门，夫人让你早点回去做饭呢。
4: 这又不由地挑起慧友的警觉，她故作无意地问：
13: 说了去哪里吗？
4: 婢女笑笑说：
13: 这哪里是我们做奴婢的该问的。
4: 她走了几步又说：
13: 看样子很急，夫人正帮二爷准备行装呢。
4: 慧友道：
13: 他已经回家了。
4: 婢女点点头。慧友道：
13: 那我们就快点回家吧。
4: 刚走几步，慧友突然停下脚，将菜篮交给婢女说：
13: 我再去买点酒菜，你先回家。
4: 婢女走后，慧友急匆匆地往商铺赶，她在心里念叨着：
13: 一时你走的真不是时候，我得赶紧去商铺叮嘱方南，让他不要离开大人。
4: 婢女拎着菜篮刚跨入家门，夫人就问：
8: 慧友呢？
4: 婢女说：
13: 他让我先回家，说他再去买点酒菜。
4: 夫人刚要夸慧友想得周到，一时在一旁

0: 两人便急匆匆地赶到街上，七拐八拐后就藏在正对范蠡商铺的一条小巷中。没想到不多一会儿，范蠡就走出店来，他只顾往家赶路，自没在意两个人正慢慢朝他包抄过来。当走入一个静僻的拐弯处时，吴好一剑朝他刺来，范蠡下意识地用包袱一挡，银子啪啦啦撒了一地。后面的阿丽紧跟着扑了过来，范蠡一时被他们逼得无路可走。正在此时，会友赶来了，他见补好与阿丽两人正步步紧逼夹攻范蠡，连忙从路旁捡起一根木棍，冲过去左冲右突地替范蠡挡开了紧逼而来的双剑。就在两人被逼到墙角时，范蠡接过会友手中的木棒，一把将他藏在自己身后。吴好见状，不无得意的哈哈一笑说：“
1: 我不介意你们谁先死谁后死。”
0: 范蠡说：“
2: 放了他，有事冲着我来，与女人无关。”
0: 吴好说：“
1: 既然他愿意为你垫背，我就成全他，如此你也不枉英雄一场。”
0: 范蠡突然大吼一声：“
2: 看棒！”
0: 他一把先将会由推了出去，之后就挥舞起木棒朝补好阿丽扑去。补好和阿丽一时顾不上会由，两人同时围着范蠡出击。会由跑了几步，就近抄起一根棍子重新返回参战。范蠡见他又跑了回来，急喊着：“
2: 快跑，别管我！”
0: 会由并不答话，他抡起棍子就朝补好阿丽扫去。补好见状对阿丽说：“
1: 机会难得，今日务必杀掉他们。”
0: 说着他俩就不要命地朝范蠡与会由扑去。范蠡和会由手中拿的毕竟皆为棍棒，几个回合之后已经越来越落入下风。激斗中，会由手中的棍子竟然被补好一剑劈断。范蠡担心会由，一心想将他挡在身后，他们又被逼向了墙边。正在千钧一发之时，一时提剑赶来，他招招入显地与补好交战，而范蠡与会由共同对付阿丽就绰绰有余了。厮杀中，只听见补好一声惨叫，他的半条胳膊已经被一时生生砍了下来。一时不想置他于死地，只是继续用剑逼问他：“
1: 上次已经饶过你们，为何还要穷追不舍？”
0: 阿丽见状，已不顾范蠡的木棍，竟朝一时扑去。乘着阿丽缠住了一时，拖着血淋淋半条胳膊的补好忽然扑向会由。会由本可就势将他生擒，疏忽间他却佯装跌倒在地。补好见状一剑朝他刺去，范蠡连忙挺棍一挡，会由这才侥幸逃过。阿丽见势不妙，乘着范蠡与一时注意力都在会由身上，连忙拉起补好向小巷深处跑去。一时本想追击，范蠡叫住他说：“
2: 不必去追了，越王若真要取我性命，怎会做得如此莽撞？”
0: 会由垂头跟在他们后面，犹豫愧疚搅得他心乱如麻。范蠡回过头来关心地问道：“
2: 没伤着吧？”
0: 会由这才从慌乱中醒来，轻轻地摇了摇头，可他的眼神刚与一时冷峻的目光相触，就不由得一阵哆嗦。一时没再理会他，转对范蠡说：“
1: 我感觉那人面相很熟。”
0: 范蠡有些恍惚地说：“
2: 好像我们在渔村时就与他们交过手。”
0: 他又突然记起：“
2: 对，方才被我砍了胳膊的那个人是吴国将军补好，我们曾经一起跟随吴王远虏伐齐，后来又在战场上有过交锋。”
0: 会由惊问：“
3: 那你们不是越王派来的？”
0: 范蠡说：“
2: 越王要想杀我，早该下手了，何必等到今日？”

0: 一时不解地说，
1: 补好为何要刺杀大哥呢？
0: 范蠡沉重地说，
2: 那还用问啊，兴一国败一国，对越有功对吴当然是犯罪了。
0: 一时与惠游闻言心中同时泛起各自不同的波澜。此时赶着回去送一时的方兰也恰好路过此处，听了他们方才的事，惊得双眼瞪得溜圆。他看了几眼惠游之后附在一时耳边说，以后不会再怀疑他了吧，你看他那舍命救大哥的举动是何等忠心。一时不语，沉吟片刻后才说，
1: 我走之后宁愿耽误做生意也要保护好大哥，千万别出差错。
0: 方南发誓似的说，二哥放心，方南以后一定会多长点心眼儿。夫人见他们一起回到家来责怪着，
3: 嗨，看你们几个逛哪里去了。
0: 惠游连忙说，
4: 我先去做饭吧。
0: 夫人说，
3: 饭早就做好了，就等着你买酒菜回来呢。
0: 一时说，
1: 不用费事，随便吃点就好。
0: 混乱之中，一时的话倒替惠游解了围。一家人团团圆圆吃过午饭后就送一时上马。范蠡走进一时叮嘱他，
2: 千说万说也要说服文丞相离开越国，此事办好后你也不必急着赶回来，阿坤他们不太会做生意，你帮着他们将酒庄开起来再说。
0: 一时一一点头答应后才跨马离去。范蠡买下高技后将两店隔墙打开，如今的赤衣紫皮商铺店大货丰，真正成了临淄城里第一大商家。一时走后，范蠡一天到晚守在商铺，商铺里不时有人进出，买好东西还喜欢跟他多聊聊。一日近午时分，因为生意太忙，惠游送来的饭菜放在一旁，他还没来得及吃，正巧来了一位行乞者。范蠡看着老人行销鼓励的样子，就让齐银把饭端给他吃。齐银不情愿地说，把饭给了他，您吃什么？范蠡深情说，
2: 我少吃一顿关系不大，给他吃了说不定就是救了一条命啊。
0: 乞丐接过饭碗狼吞虎咽地扒进嘴里，之后才边嚼边说，
5: 好心人呐，你会得好报的。
0: 范蠡来到他的身边，
2: 老人家不急，慢慢吃，别噎着。
0: 那乞丐听到这久违了的关爱声，不觉浑身颤抖起来。范蠡摸摸他的胳膊，一片冰凉，他走回帐房找了件旧衣服给他披在身上。乞丐这才抬起头说，
5: 这让我如何说呢？
0: 他不由得跪在地上不住地磕头。范蠡忙扶起他，
2: 哎呦，老人家使不得使不得呀，你还冷吗？怎么还在打抖啊？
0: 乞丐不好意思地笑笑，
5: 不瞒掌柜说，不是冷，我是心慌，不知说什么好。
0: 吃了几口他又说，
5: 要说冷，齐国靠海不算冷，西部的一些内陆国才冷呢，就是鲁国吧也比这儿冷多了，这才秋天就已经满地白霜，今年冬天不定得多冷呢。
0: 说着他放下空碗，千恩万谢地走出门去。望着乞丐远去的背影，范蠡对刚刚进货回来的方南说，
2: 腾出一间仓库来，要多备一些冬用物品才是。
0: 方南不解的，这才秋季就进冬货，是不是早了一点啊？大哥不是常说要加速周转无锡币吗？赤衣紫皮说，
2: 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之后，就要旱则资舟，水则资车，这样 才能做到见进贵出啊。一会儿你去跟各商号掌柜打个招呼，告诉他们今年冬季或许会大冷，让大伙多备一些冬用物品。
0: 方南答应着，与伙计们卸下货物之后即刻知会各个商号去了。海掌柜是个十分聪明的商人，耳聪目明，观风看相，唯其此才能在临淄街上经营多年，列为富商之列。他眼看原不以为然的范蠡商铺一步步的风生水起，近日又一举吞掉了高记，感觉正好可借方南知会他多备东货之机，与范蠡商铺好到近乎。他的脚刚跨入赤衣紫皮店门，就见齐银正在接待一鲁国客商，于是一面观赏着那宽大讲究的殿堂，一面上前热络着。
5: 啊，齐掌柜，几日不见，我以为海某已经是进了王宫了。
0: 齐银一面安排伙计伺候客商喝水，一面转过脸来。
6: 啊，海掌柜啊，是什么风把您给刮来了？坐坐。
0: 海掌柜道：
5: 真是天算不是人算呢，海某最佩服的还是齐掌柜的眼光啊。
0: 齐银道：
6: 要说眼光，齐某比海掌柜真可说是天上地下呀。
0: 海掌柜摇着手说：
5: 哎，哪里哪里，齐掌柜要没眼光，会那么早就跟范蠡将生意越做越大，如今都做到他国去了。
0: 齐银软中带硬的嗨了一声说：
6: 我那也是被逼无奈呀。说起这些，还得感谢你海掌柜，当初要不是你海掌柜紧跟高记把我齐记挤得关了门，我也下不了那个决心，也就认识不了我们如今的东家。
0: 这无异于打了海掌柜一记耳光，他嘿嘿地陪笑着，顿时满脸通红，正不知说什么好时，范蠡从后院走来。他一见范蠡，立即站起身来说：
5: 大掌柜啊，海某是专程上门道谢的。
0: 范蠡谦虚的：
2: 海掌柜客气了，我有什么好谢的呀？
0: 海掌柜道：
5: 还不该谢，你一句话就能帮我们捕捉到商机，这就叫一字千金吧。
0: 转而他又不放心地问：
5: 可你要我们多进东货，到时候卖不出去可就……
0: 范蠡笑笑说：
2: 好运总是喜欢与有准备的人结伴，海掌柜要不信呢，我自不好勉强。
0: 海掌柜一觉自己问得太过唐突，顿时语不成句地说：
5: 信信，我不信大掌柜还信谁呢？
0: 一时昼夜兼程回到会稽，四年了，他从统领千军万马的将军到无家可归的逃亡者，从世代贵族的鼎盛温馨之家到孑然一身，一千多个日日夜夜，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这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他不后悔这样的选择，因为除了与范蠡的私交与对他的崇拜追求之外，这是他辅政弃邪重义忘利的唯一选择。他并不担心如今的上将军石买及其党羽的跟踪与纠缠，因为他们想从他身上得到的他已完全留给了他们，故此进了城门他就一路牵马缓行，打量着故都每一处曾经留下过记忆的地方。四年前留下的伤痕仍在隐隐作痛，他四处张望着，眼神中看不出丝毫的仇恨，流露出的都是绵长的思念与深深的牵挂。四年间，会稽城的变化不算大，只是街上增加了一些店铺，一时按照阿坤上次说的地址穿街走巷，不大一会儿就找到了实际商号。他坐落在一条并不繁华的街道上，临街做店铺，后面带着一个不大的院子。阿坤见了一时兴奋的话都说不利索了，他还想从前那样谦卑地跟在一时后面， 大人长大人短的叫着答应着，一时也学起范蠡说，
1: 你们以后就叫我大哥吧，不要再叫什么大人了。
0: 阿坤梗起脖子说，
7: 阿坤别的都听您的，但称呼不能改，阿坤永远是您的奴仆。
0: 两人正僵持不下时，阿良与阿水回来了，他们一听也与阿坤一样梗起脖子，一时无奈只好摆摆手说，
5: 好好，那就听你们的。
0: 几个人谈了一阵别后之情后，阿坤吩咐阿良阿水看店，他带一时来到后院。阿坤指着一间正房说，
7: 大人，那是您的房间。
0: 一时很觉意外，
1: 你早就知道我要回来？
0: 阿坤红着眼睛说，
7: 阿坤不知道大人何时回来，但阿坤相信大人总有一天会回来。
0: 说着他便领着一时走进房间。
7: 阿坤一直将这间正房给大人留着，并且日日亲自打扫。
0: 一时心头一热，他看了一眼阿坤，伸手在阿坤肩上重重拍了拍。阿坤推开房门，一股檀木香味迎面扑来。一时走近仔细一看，神龛上摆着两个牌位，那牌位一个是夫人的，另一个是从未与他见过面的儿子。牌位前摆着几碟新鲜贡品，一尊青铜器顶上还正徐徐生着青烟，顶里焚烧着一些小块的檀木。阿坤说，
7: 大人，夫人与公子在家等着您呢。
0: 他的声音有些哽咽发抖，一时用力抱住阿坤喃喃着，
1: 兄弟，我的好兄弟。
0: 说着他已似泪横流。阿坤擦着泪说，
7: 大人，给夫人与公子加快檀木吧，好让他们知道您回来了。
0: 一时擦擦模糊了双眼的泪水，捡了一块檀木放进鼎里，他的思念也随着青烟鸟绕在牌位四周。片刻后他转头问阿坤，
1: 文中大人还好吗？
0: 阿坤又一次哽咽难语的，
7: 文丞相已被大王刺死了。
1: 啊！
0: 一时闻言不由得大惊失色。阿坤说，
7: 后来大王后悔杀了文丞相，便将他厚葬西山，并下令善待他的家人与僚属。这些天我正在找人想将这个消息带给大人呢。
0: 一时听了心情更加沉重地托起儿子的牌位，他用粗糙的手掌摩挲着，轻轻的，轻轻的，似乎要将从无机会表达的父爱传递给儿子。阿坤见此有意安慰他说，
7: 大人，有一个好消息还没来得及告诉您呢，我听人说在临淄看到过惹儿小姐。
0: 一时听之一惊，他边缓缓将儿子牌位放回原处，边连声追问，
1: 真的？你是说惹儿在临淄？那个人是如何说的？
0: 阿坤道，
7: 我仔细问过那人了，他说从穿着上看，惹儿小姐好似一位贵妇人，他说他应该没有看错。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2: 没时间看小说。
1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6点整，
0: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2: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备受关注的亳州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实施方案正式印发实施，方案立足亳州城市发展实际，明确2026年、2028年、2030年三个阶段性发展目标，部署构建全链条闭环处置体系，推进源头减碳低碳循环，开展全方位宣传引导志愿服务三大重点任务。记者从市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7月16号至8月16号，亳市开展为期一个月的代用茶清源固安提升月专项行动，旨在巩固前期清源固安食品安全大起底大清零整治成效，推动亳市代用茶产业短期提质整改，长期规范升级。温馨提醒市民朋友，自8月1号起，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全市退伍军人实施天然气收费优惠政策，其中新开通天然气的平方别墅含自建房及民用多层楼房用户，燃气工程安装费按照现行标准收取，开通通气业务赠送价值1100元的燃气灶具一台，置换通气免收相关的材料费用，对于自主经营的业主、餐饮门店的退役军人实施平改管优待方案，红线内燃气工程安装费用予以全免。亳州市教育局发布2026年初中起点5年至高职网上志愿填报细则，填报时间段是7月30号至8月2号，每周的9点到17点，志愿仅设一个普通批次，可填报两所院校，每所院校能选两个专业。8月14号之后呢，可查询录取状态。另外，温馨提醒市民朋友，8月3号至8月9号，上海市儿童医院专家团队继续在亳州市儿童医院坐诊。本次出诊的专家覆盖多个热门科室，像内分泌、儿童内科、神经外科、过敏变态反应、肾脏风湿免疫、神经内科、血液肿瘤、皮肤科、骨科等，孩子常见病、疑难病均可预约咨询。
0: 速度、温度、广度，这里是882整点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接着再来关注省内消息。安徽省第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表决通过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快构建现代物流体系的决定，该法将依规于9月1号起正式施行，为我省现代物流体系规范化、高质量建设筑牢坚实法治根基。据安徽省安委办消息，安全生产治本攻坚行动今年底将收官，为确保各项目标任务全面完成，省安委办自即日起至12月底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评估工作。7月29号上午，创迎未来创业大赛全国赛开幕式在安徽合肥举行。本届大赛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与安徽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赛程为期4天，自7月28号将会持续到31号。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创业者将在此展开激烈角逐。今年3月以来，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部署开展为期3个月的节庆、展会、论坛等相关违法违规行动专项整治。截至目前，共查办相关违法案件197件，责令476家主体整改。 国家税务总局介绍，2025年度个税汇算中，超一亿纳税人享受退税1500亿元，中低收入者受益面提升。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3: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珍；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4: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第33集，一时紧锁眉头，他的脑中倏然闪出在临淄商铺看到过的那个女人的背影，高府中那如洪水涌来的乐曲也在他的耳边回荡起来。阿坤自语道：
12: 奇怪，大人在临淄怎么没碰上啊？
11: 一时困惑不解地说：
13: 临淄？你是说他在临淄？怪呀，人既然逃出来了，他为何不带个信给我？
11: 良久，一时回过神来，喃喃着：
13: 他若真在临淄就好办了。
11: 胡骥随着高骥归了赤夷子皮之后，似乎完全变了一个人。他每天不声不响地做事，齐银偶尔挖苦他几句也不还嘴，呵呵一笑便又做他的事去了。方南进了几马车货物回来，范蠡说：
3: 三弟啊，内地一些诸侯国果然连连霜冻，晋国屈沃的河市与秦国安逸的泰安商号都带来急信，要我们帮忙救急，多进一些东货过去。你与齐兄抓些紧，将这两件事放在前面吧。
11: 方南说：或许是今年冬天西边各国太冷，御寒物资的进价都在涨，我们这几车货虽说是早就预定好的，成本也比以前多了一成多呀。大哥，你说这卖出价……齐隐也在一旁插话：
14: 对，大掌柜，是不是也应该提一点价呀？
11: 赤衣子皮想了想说：
3: 你们仔细算算账，其实这长远之力比暴力划算得多， 薄利多销是我们商号的经商风格。何氏与泰安又是我们的老客户了，我们更得讲究诚信。我看啊，还是按照平常价给他们发货吧，这笔生意一定小不了。
4: 停了一下，他又要图记去知会其他商号，希望大伙发货时统一价格，不要擅自提价。图记应声而去。当他通知完了刚进赤衣紫皮店门，接到通知的商号掌柜们陆续来到赤衣紫皮商号。海掌柜第一个感激地扑向范蠡说，
13: 大掌柜啊，这回总算跟你吃上肉了，原来总是跟在高级后面喝点残汤还流一地口水。
4: 另一个掌柜也说，
15: 是啊，开初大伙还担心你会抢我们的饭碗，嘿嘿，没想到你见了商机不但不吃独食，还带着大伙一起赚钱。
4: 其他人也都说，
13: 咱们今后就跟着吃一子皮走吧，肯定不会吃亏。
4: 不计在一旁听着，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只能尴尬的笑。范蠡一直招呼众人就坐说，
3: 既然大伙儿相信我，我就再提醒诸位一下，今岁西边天气奇寒，内陆诸侯各国的御寒物资需求会继续扩大，大家还可以多备一些货物。我们商人经商虽说是为了盈利，可也不能不讲良心，物畅货流，惠及苍生，也是我们该做的事啊。
4: 众人附和着，
13: 是啊，大掌柜讲的极是。
4: 范蠡换了一种口气说，
3: 另外鲁国人离不开大葱，待会儿可以预先去调一些大葱过来。
4: 众人笑嘻嘻的离去时，没有一个人不服信。一个深秋的上午，秋阳和煦，爽风缕缕，楚国上影一条繁华的商业街上，店面恢宏的江记商铺隆重开业，店门前人烟挤挤，店中伙计们里里外外的忙来忙去。一伙计急急奔进账房，冲着正在忙碌的管家喊道，
16: 霍管家，小的看到张府的人过来了。
4: 管家一脸喜色地说，
15: 哎，肯定是夫人娘家来送贺礼了，快去府上请东家过来。
4: 此时离此商业街不远的江府大院内也一派喜气，一家仆急步走进厅堂，他先屏屏呼吸低声说，
17: 高大人。
4: 江印站起来咳嗽一声，板起脸说，
13: 说过多少次了，我高氏本姜太公后裔，如今离乡背井，远走楚国，还原江姓，以后谁敢不改口，定当重罚。
4: 家仆将身子弓成了一只大虾，连声赔罪。
17: 啊，是是，以后小的再也不敢。
4: 他话没说完，店里伙计跑来请江印去商铺，江印这才放过他说，
13: 叫公子江木出来，跟我一起去商号迎客。
4: 一时回到会稽，第二日阿坤就将那个宝盒还给了他。一时问，
13: 店里资金紧缺，你们为何不用啊？
4: 阿坤红着眼睛说，
16: 这是大人的祖传家宝，我们不能动。
13: 哎呀，家宝不用就成死宝了，幸好大掌柜让我带来了一笔钱过来。
4: 他们遵照范蠡的意思重整实际商号，将两旁店铺买了过来，正式改名为实际酒庄。店铺后院也扩大成一个大长院，如今用来做酿酒作坊绰绰有余。一时的归来使阿坤他们有了主心骨，在家资金雄厚，酒庄实力顿时壮大了许多，实际很快成了会稽第一大酒庄。在家一时带来的马车，他们进货送货方便多了。如今跟了范蠡经商几年的一时，也学会不少经商经验。
18: 他让阿坤先给一些著名酒楼酒肆送几坛酒，申明是请他们免费品尝，若是满意他们可低价供应，若不满意他们将改进酿制。果然没出几日，人们就纷纷叫好，接着上门订酒者已应接不暇，以及酒庄连招好几个伙计还是忙不过来。遗憾的是，阿九伯来酒庄不久就病逝了。自从来到楚国上影，江印大夫人的故乡，大夫人依仗楚国王族的娘家淫威，连江印都得惧其三分，何况一直被他视为眼中钉的惹儿。惹儿倒也心甘，因为他所以力争来楚，完全是为了躲避越王的追杀，何况这里又是范蠡的故乡，故此来这里即使受些气，心里也还踏实。这日夜晚，他正在江府后院的织房中闷头织布，婢女小娥打着灯笼来到他面前说：
19: 三夫人，大人正在到处找你呢。
18: 惹儿即刻站起身问道：
19: 大人不知道我在织房吧？
18: 小娥摇摇头，又叹口气说：
19: 三夫人，你为何不让大人知道大夫人每天逼着您织布呢？
18: 惹儿笑笑说：
19: 傻头，你看不出大人如今非常需要大夫人娘家照应呢，他若与大夫人不睦，咱们全家几十口人在楚国就难以立足了。我受点委屈怕什么，只要大家过得安宁就好。
18: 小娥看着惹儿的目光更加充满同情，她叹息一声说：
19: 这就是命啊，小娥有什么能为三夫人做的您就吩咐。
18: 惹儿停下脚步看了她一眼问：
19: 你是楚国哪里人？
18: 小娥说：
19: 老家在楚国渊。
18: 惹儿听了心中怦然一动：
19: 渊，越国上将军范蠡故乡。
18: 小娥自豪地说：
19: 夫人也听说过范大人吗？他可是我们渊地的骄子，可惜去了越国。
18: 惹儿自语地说：
19: 他如今既已离开了越国，不知是否会回到渊。
18: 小娥说：
19: 既然离开了越国，那肯定就回故乡了，谁不想自己的生养之地啊？
18: 惹儿道：
19: 小娥，你家里还有亲人吗？
18: 小娥说：
19: 有啊，父母和兄弟都在渊，我是抵债过来的。
18: 说着他的眼圈已经发红。惹儿捋捋他低垂的鬓发说：
19: 不哭，小娥，谁没有伤心事呢？
18: 说到此处，他想托小娥打听范蠡下落的事又止住了。石记酒庄既已成了会稽城里第一大酒庄，范蠡嘱托一时的一件事也算有了个可心的结果。一日，一时对阿坤说：
13: 我得去西山看看文丞相，还要去南山看望另外两位老人。
18: 阿坤即刻说：
16: 阿坤陪大人去。
18: 一时说：
13: 不用，你忙你的，我又不是不熟悉。
18: 一时一人快马轻骑来到西山，这是一处林木蓊郁之地，来到此处，一时的心就不由得肃穆悲怆起来。他将马拴在一株老松树前，寻踪觅迹地找到了那座肃穆而孤寂的文仲墓。墓地不大，只有墓前的两株幼松忠诚地守护着这座孤坟。一时最初站在墓前默道时，只觉心胸挤得满满的，有悲痛，有不平，还有身为越人对一位对越功臣之惨死的愧疚。可慢慢的，从身体到精神却一样的如影飘曳，如神升空，腾升在那个清平的世界里。他跟在文仲后面亦步亦趋，直到一座松林前，他刚要呼唤文丞相，文仲却脚踏清风点地而起，直上云端，且边走边回头说：
13: 一时将军， 少伯才是世间少有的圣人贤人，谢谢你来看我。忘了我吧，我不过是个短视的庸人，你要永远跟着少伯走。
18: 这时一时才意识到他的两汪热泪已经干涸，心中只有看破世态的一片清凉。他轻移脚步，悉心拔去墓上长满了杂草。就在他绕墓一圈正准备转身离去时，却见一名女子挽着一只竹篮站在文仲墓旁看着他，一时试探着：
13: 敢问你可是文丞相的家人？
18: 女子羞涩地低下头说：
19: 小女子不敢，丞相是奴家的恩人。
18: 说完他即摆下祭品磕头祭拜起来。荒山之中，一名女子独自前来祭拜文仲，这时一时对其顿生疑窦，更生好感。他担心天色向晚野兽出来伤他，便站在一旁守护着。女子一觉一时蹊跷，他祭拜完毕问一时说：
19: 官人可是丞相的
13: 故人？
18: 一时答道：
19: 官人既是丞相故人，想必也认识一时将军吧。
18: 一时一听他提到自己名字，心里不禁一惊，于是凝神听他说下去。女子说：
19: 一时将军也是好人，我一家找了他四年也找不到他，是他托丞相将奴家从吴国救回家的，奴家父母感恩于他，没有别的回报，只给他冤死的妻儿做了一个衣冠冢，以慰亡灵。
18: 一时一听全身顿时麻木起来，停了好久他才明白眼前女子正是邹土老爹的女儿。但他不敢暴露自己的身份，问他道：
13: 你为何与我提起一时？
18: 女子说：
19: 既然来了，顺便去祭拜一下一时将军妻儿的墓吧，多一个人祭拜，他们母子也不至于太过冷落。
18: 一时连忙问：
13: 他们的墓在哪里？
18: 女子说：
19: 请随我来。

0: 邹托姑娘拎起篮子在前边领路，一时见她的一条瘸腿走路很不方便，于是她接过姑娘手中的篮子牵过马来，让她坐在马上前行。邹托姑娘先是推辞，后见一时态度诚恳，便冲着她感激一笑，笑容中现出几分妩媚与灿烂。一时牵着马按照邹托姑娘的指引，穿过一个山坡，走过一丛乱坟，来到一座修得比周围坟墓更为讲究的墓前。邹托姑娘指指这座坟说，
1: 这就是。
0: 一时扶她下马后，姑娘接过一时手中的竹篮，将刚才留下的祭品重新摆在这座墓前。一时看着妻儿的坟头虽不像其他坟那样杂草丛生，还是悲从心来，他的嘴唇哆嗦着，手脚顿觉冰凉，好一会儿他才抑制住哽咽的喉头，伸手拔去坟头的一颗颗乱草。邹托姑娘看着一时的形态，顿时感觉此人与墓中人定有关系，于是问道，
1: 官人可认识他们？
0: 此时的一时再也控制不住了，他不禁一下子趴在坟上痛哭起来。邹托姑娘纳闷地望着他，也在一旁边流泪边将一方麻绢递与他。一时擦了一把泪水说，
2: 我正是一时，他们就是我的妻儿。
0: 他再也说不下去了。邹托姑娘听罢即刻下地跪拜，一时连忙搀起她，并且边称她恩人边向她行礼。邹托姑娘不知如何是好，连连说，
1: 小女子怎敢称将军的恩人，将军的大恩小女子终生难报。
0: 一时说，
2: 你父母救了我的命，如今又为我的妻儿修了这么好的衣冠冢，你们全家都是我一时的大恩人呢。
0: 邹托姑娘告诉一时，父母已经亡故，如今就剩他一人靠纺纱织布为生，他遵照父母遗命，经常会来祭拜文仲与一时将军的妻儿。一时听了感激之余，又为未能来得及报答两位老人而心生遗憾与愧疚，为弥补这一切，他执意要送邹托姑娘回家。敢于范蠡智慧的遇见，对同业的仁义相帮。临淄商业街重商号得到真实的实惠后，那些掌柜们对范蠡更加崇敬信服了。中午吃饭时，海掌柜就感恩戴德地来到赤衣紫皮商号，他先朝范蠡深深一揖，然后夸张地说，
3: 大掌柜，您真是神算呢，我鲁国亲戚昨日来说，今日鲁国大葱欠收，真是鲁人离不开的食物啊，前些日子您让我们调集大葱，肯定会成抢手货。您看。
0: 范蠡放下饭碗，毫不迟疑地说，
4: 不用迟疑，尽快将大葱运过去就是。
0: 海掌柜尚未离去，齐银就从外面跑来说，
5: 大掌柜，鲁国客户捎口信来了，请我们一定帮忙，要求我们用加长马车运去大葱，说越多越好，越快越好。
0: 海掌柜闻言立即跑回自己店中收葱，范蠡即刻叫来方南与图记，让他们一面去各家商户登记各家大葱数量，一面派人去农家收购大葱。方南图记出去没多久，各商铺就陆续将大葱送到赤衣紫皮商号，范蠡一面帮着他们将大葱装上马车，一面叮嘱齐银守在马车前，来一家登记一家，各商铺的数量千万不能记错。一个正在与方南对数量的掌柜转头冲范蠡说，
6: 大掌柜，托你们的福了，有马车做生意就是方便呢。
0: 范蠡笑着说，
4: 马车虽好，还要新时新奇呀。
0: 南山邹托姑娘家的茅屋还是当年那栋茅屋，却比当年更加破旧寥落，这曾经是一时养伤复生之处。那时他虽是一个满

0: 身伤痕被人追杀的逃犯，可有邹土老爹真纯的关爱，有邹土婆婆絮絮叨叨的照顾，他只感到大山的慈祥敦厚。这个山民之家的亲切温馨，在生命中他曾经把它当作第二故乡。如今当他将邹土姑娘送回家来四处一看后，那残破那穷困让他一阵窒息。想着邹土姑娘孤单一人拐着一条腿居于山中，要拾柴，要纺纱，要……他不由地感到自己对她有份不可推脱的责任。他怜惜地看了看邹土姑娘说，
1: 姑娘以后就不必再辛苦纺了，石记酒庄会定期给你们送来钱粮，如遇到什么困难千万别一个人硬挺，可随时去石记找阿坤，我会叮嘱阿坤让他好好照料姑娘。
0: 邹土姑娘感激地说，
2: 将军托人将奴家救回越国已是大恩难谢了，怎能再麻烦将军呢？
0: 他为一时奉上一碗水说，
2: 再说做点纺织纱布的活也不会很累的。
0: 一时慈爱地说，
1: 以后姑娘就将我当自家哥哥吧，哥哥照顾妹妹是应该的。
0: 邹土姑娘听了心中突突地跳了起来，他羞涩地看了一眼一时说，
2: 那奴家去给哥哥做点吃的吧。
0: 一时看看天色说，
1: 天不早了，饭就不吃了，以后我会来看你的。
0: 说着他已起身出门。邹土姑娘一直送他到门外，望着一时渐渐远去的背影，心中油然升起一股强烈的依恋。当他意识到这点时，不由拍了拍自己的脑袋，责怪自己不要有太多的奢望。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
1: 农民朋友，
0: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胡塞。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
3: 我是小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间到明天早晨阴天，偏南风3到4级。
2: 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为谯城28到33摄氏度，郭阳27到34摄氏度，蒙城27到34摄氏度，利仙26到34摄氏度。
3: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3: 谯城区赵桥乡5000亩西瓜集中上市遭遇滞销，当地政府积极对接各方资源，助力瓜农拓宽销路。
2: 市住房发展中心的嘉宾做客正丰航风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关切的小区公共收益、二次加压费等问题进行回应。
3: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坚持练习腹式呼吸的好处。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2: 首先请听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4: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5: 事实一再告诉我们，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没有过时，关于资本主义必然消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也没有过时，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资本主义最终消亡、社会主义最终胜利必然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我们要深刻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调节能力，充分估计到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军事方面长期占据优势的客观现实，认真做好两种社会制度长期合作和斗争的各方面准备。在相当长时期内，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还必须同生产力更发达的资本主义长期合作和斗争，还必须认真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创造的有益文明成果，甚至必须面对被人们用西方发达国家的长处来比较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不足并加以指责的现实。我们必须有很强大的战略定力，坚决抵制抛弃社会主义的各种错误主张，自觉纠正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最重要的还是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不断壮大我们的综合国力，不断改善我们人民的生活，不断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不断为我们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打下更加坚实的基础。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更加深刻地认识到，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毛泽东同志指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探索并形成了符合中国实际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种独立自主的探索精神，这种坚持走自己路的坚定决心，是我们党不断从挫折中觉醒、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真谛。鲁迅先生有句名言，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 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要我们坚持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就一定能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一定能在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

0: 痒，口鼻露出水面，使自己飘在水面上，然后进行呼吸呼救，不要乱打水，以免身体下沉，静静地等待救援。同学们，预防溺水要牢记，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水性再好没有保障别下水，别人再劝不用生命去逞能，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 说到西瓜，贾政区赵桥乡卢张庄村瓜农王平最近愁坏了，这段日子他天天蹲在瓜田边唉声叹气，眼下正是卖场西瓜集中上市的旺季，难道是西瓜品质不好？事实刚好相反，他家40亩西瓜品质优良，可大量熟透的西瓜销路遇冷，加上近日的连阴雨，一旦不能及时售出，很有可能烂在地里。咱亳州本土种植的好瓜，不能让瓜农的汗水白白付诸东流。今天咱们这条新闻，一起帮农户吆喝吆喝，拓宽西瓜销路。走进桥城区赵桥乡卢张庄村的西瓜田，成片瓜藤铺在麦茬地上，圆润的黑皮西瓜掩映在绿叶之间。这40亩西瓜采用麦套传统模式种植，眼下正是最佳采摘期。王平，
2: 咱种的都是梅毒，而且咱施的都是有机肥料，咱的个个瓜大瓜甜，大红瓤满山，含糖量非常高。
1: 为了管护这茬西瓜，王平从开春忙到现在，疏藤、打岔、浇水、施肥，每一道工序都精心打理，一心盼着西瓜成熟能卖上好价钱。可谁料今年西瓜整体市场行情偏弱，收购价格远低于往年，再想到马上要来的持续降雨，地里熟透的西瓜根本等不起，大半年的辛苦眼看要白费，王平常常整夜睡不着。王平，
2: 现在咱这个麦茬瓜的产量是一亩地在4-5千斤，今年就是这个价格不太好，过两天有雨，都怕这个瓜咱来不及卖完，咱种的多怕坏地里了。
1: 犯难的不只是王平一户，眼下赵桥乡近5000亩西瓜陆续集中成熟上市，不少瓜农都面临瓜熟滞销的困境。赵桥乡政府了解到农户的烦心事之后，迅速行动，主动牵线搭桥，对接本地国企和社会各界资源，全力为瓜农寻找销路，化解燃眉之急。赵桥乡党委委员张向阳，
3: 根据今年的市场行情呢，然后就是我们协助我们的瓜农啊，联合了我们桥城区的这个胶能集团来帮助我们助农啊，帮助我们农民解决了这个销售问题。
1: 桥城区胶能集团副总修立峰，
4: 今天呢我们主动购买了西瓜10000斤，并且多方联系他们，努力帮着打通更宽的销路。一个人的力量有限，但爱心汇聚成河，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瓜农们一定很快挺过这道难关。
1: 桥城区胶能集团员工孟丹丹，
5: 我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呢，我就主动过来给农民一起参与过来摘这个西瓜，也是奉献于自己一份力量。
1: 王平，
2: 非常感谢他们来买瓜，咱们能多卖一点，但是都少搬一点。他们采了5亩，然后还有30多亩，有想来采的可以来上咱这个来采摘。
1: 目前整个赵桥乡还有近5000亩成熟西瓜，期盼更多爱心人士伸出援手，地里的西瓜沙田爆汁。不管是市民自驾前往田间采摘，还是企事业单位团购当做员工福利，都是暖心的助农行动。大家既能尝到新鲜地道的本地西瓜，也能帮助瓜农把辛苦劳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入。张向阳，
3: 后续呢我们会继续与有关部门进行联合尽我们最大能力帮助我们的瓜农把这个西瓜销售出去。
1: 有采摘团购需求的听众朋友，如果想要品尝地道麦茬美都西瓜，可以前往桥城区赵桥乡卢张庄村，让我们伸出援手，以购代福，帮帮地里焦急等待的瓜农。
6: 昨天上午，市住房发展中心的嘉宾做客正丰航丰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关切的小区公共收益、24加压费等问题进行回应。桥城区金大地小区的一位业主咨询，小区里的电梯广告产生的收益归谁，并且小区物业违规租房该怎么处理。桥城区住建局物业中心靳松回答说，
7: 小区的公共用房吧，它分为这个有社区用房，还有这个活动中心，它应该属于我们全体业主，收益也属于我们全体业主。如果电梯公共收益也属于全体业主，他们小区我们要求桥城区吧，要求这个小区的这个物业公司，我们建立公关账户，把小区的公共收益 纳入到公款账户，由社区、物业、由业主委员会的我们共同监管，是吧？你反映这个金大地这个

0: 公共收益给物业用房是吧？我们也去了，物业公司也核实了，现在这个要求责令这个物业公司对这个违规租赁用房进行整改，如果拒不整改的话，我们将会做卷立案移交，向下一步进行处罚。
1: 一位市民打电话咨询，市区世纪金源小区的二次加压费按照平方收费合理吗？市住房发展中心物业服务科科长张萌回答说，
2: 法规的文件上呢，就是据实收取嘛，据实收取，张萌公布，就是说每年要算账，我们二次加压费，产生多少费用，包括这个维修了、电费了，一些是必要的人工费了，这个费用核实过以后，要张萌给我们公布，多退少补。
3: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4: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哪些属于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
5: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要跟您分享这样一个民法典小故事。小张下班回家的路上，一辆汽车突然闯红灯，把他给撞伤了。事后呢，交警认定机动车负全部责任，小张获得了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等赔偿。那么后来呢，小张和妻子小林闹离婚，小林要求分割这笔钱。小张说啊，这是我的个人财产，你无权拿走。小林却说呢，这笔钱是婚后取得的，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我可以要求分割。那么小林能拿到这笔钱吗？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又都包括哪些呢？我国民法典第1063条规定，下列财产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第一，是一方的婚前财产。第二呢，是一方受到人身损害获得的赔偿或者补偿。从这一条当中啊，就可以看出赔偿金是属于小张的个人财产，小林是不能分割的。另外呢，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还包括三，遗嘱或者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一方的财产；四，一方专用的生活用品；五，其他应当归一方的财产。
1: 下面请听反电诈公益广告，多想一步。
6: 你好，我是客服，您下单的商品缺货，现在办理退款需要
7: 我告诉你银行卡账户和密码，然后你就把我的钱转走了，是不是？
6: 其实我是说，您付的这笔钱因为银行失误弄成了分期付款，
7: 需要我到 ATM 机上按照你的指导操作，其实就是把钱转给了你。
6: 是这样，您买的是进口产品，因为没交关税在海关被扣下了，
7: 所以需要我把关税打到你的账户上，是不是？
6: 哎呀，误会啊姐，网店系统错误，信息都丢失了，我给您发一个链接，然后
7: 在你发的假网址上填写我的个人信息，然后呢你就能转走我所有的钱，是吗？
6: 其实
7: 你就是个骗子，我现在就报警，你跟警官解释你是谁吧。
8: 了解诈骗套路，遇事多想一步，祝你百骗不侵。
4: 听众朋友，下面咱们一起了解少年儿童交通安全注意事项。一、步行安全，全程专人看管，低龄儿童外出需家长全程看护，不离视线，过马路、走斑马线及正规过街设施禁止突然横穿马路，上演鬼探头式通行，杜绝马路嬉戏，不在道路人行道上追逐打闹、飞奔横穿，过马路提前观察路况，匀速安全通行，远离车辆盲区，儿童身形矮小易被遮挡，严禁在车辆前后及两侧停留玩耍，规避车辆启动转弯引发的盲区事故。
1: 二、骑行安全，核心要求未满16周岁严禁骑行电动自行车上路，规范佩戴头盔，骑行乘坐电动自行车必须正确佩戴安全头盔，最大限度降低事故伤害，依规靠道行驶，优先在非机动车道通行，无非机动车道时仅靠道路右侧行驶，不逆行不抢道，遵守通行规则，按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无信号灯路口仔细观察确认安全后通行，横过马路时务必下车推行。
4: 三、乘车安全，全程系好安全带，无论乘坐私家车、大巴车，全程规范系好安全带，杜绝侥幸心理，规范儿童乘车，未满12周岁儿童需乘坐私家车后排，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行车期间锁闭儿童安全锁，安全上下车辆，车辆停稳后由家长陪同上下车，开门前观察周边路况，避免突发开门引发交通安全隐患，不探身出车外，行车途中严禁将头、手等身体部位伸出车窗、天窗，防止刮擦、甩落受伤。
1: 安全是暑期快乐生活的基础，请各位家长切实履行监护责任，常态化开展交通安全教育，引导孩子严守交通规则，平安度过暑假。
4: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请做到垃圾分类。
9: 咦，废电池，你怎么啦？
10: 我找不到我的家了。
9: 哎，别哭别哭，我带你去找你的家。哎，你看那绿房子是不是你的家呀？
10: 这里面有苹果皮，这不是我的家。
9: 那你家里都有些什么呢？
10: 我家也有废旧灯管、过期的药品。
9: 好的，让我来看看这黑房子，里面是零食袋、用过的餐巾纸，这不是。蓝房子里面是塑料瓶、易拉罐，也不是。我再看看这个，里面是废旧灯管。哎，废电池，你快看，这是你的家，你的家是红房子。
10: 我终于找到我的家了，太谢谢你了。
11: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不是一类垃圾，不进一个垃圾桶。提醒您，为了他们的相聚，请做到垃圾分类。
8: 健康小贴士，
1: 坚持练习腹式呼吸，能够刺激身体深处的淋巴组织，帮助血液和身体组织里的营养更好输送，同时加快代谢废物排出体外。练习方法很简单，坐着、躺着、站着都能练，用鼻子慢慢吸气，感受肚子鼓起来，胸口尽量不要起伏，再用嘴巴缓缓呼气，肚子自然而然向内收，每天练2到3轮，一轮5分钟。练熟练之后，走路爬楼梯的时候也可以用上这种呼吸方式。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老传统新风尚。
12: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进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3: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14: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15: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16: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17: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12: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4: 要牢记历史，在吃饭问题上不能得健忘症，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光盘理性消费。
18: 火锅、
19: 泡馍、
20: 韭菜饺、
21: 春笋、秋梨、养生宝。
22: 哟哟哟哟，
23: 东南西北美食会，春夏秋冬四季鲜，好吃不过八分饱，散席大包莫忘了，莫忘了。
12: 舌尖上的中国变成舌尖上的浪费，光盘计划，理性消费。
24: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先锚路8号亳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1: 听众朋友们，明天早上 市交通运输局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你可以就公路建设、车辆超限、客运班线运输、出租车管理、网约车管理、黑头车非法营运、海事管理等交通运输方面的问题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4: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博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要读时空视频号、抖音号博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24: 立讯精密博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博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珠江水》。

0: 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博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这里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广播廉政专题节目《清风播报》。
4: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小瑞，
5: 我是胡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清风播报》专题广播节目。
4: 本节目将在每周五下午5点至5点10分首播，周六至下周四同一时间重播，欢迎您准时收听。
5: 习近平文会。在从严执纪上，要严格标准，将党风党纪硬要求变为硬举措，让铁规矩长出铁牙齿，对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露头就打，严肃查处，向全党释放一言到底、寸步不让的信号，形成有效的震慑效应。当前风腐一体问题比较突出，要加大风腐同查同治力度，一方面要深挖四风背后的团团伙伙、请托办事、利益输送等问题，通过揭开风的盖子，揪出腐的真面目。另一方面，要针对腐败案件反映的地区性、行业性、领域性作风顽疾，以同治铲除风腐共性根源，对顶风违纪的更要快查严处，绝不姑息。
4: 人民的需求是多方面的，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必须抓好经济社会建设，增加社会的物质财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必须抓好文化建设，增加社会的精神文化财富。
5: 今年以来，亳州市纪委监委将纠治基层小微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作为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切入点，以案件查办开路，以问题整改促规范，用系统治理固本，坚持查改治一体推进，切实维护群众利益，全面排查起底，摸清问题底数，统筹市县两级监督力量，协同职能部门联动推进，紧盯行业主管部门、乡镇、村三类主体，聚焦农村道路、水利设施等民生领域，围绕立项审批、招标发包、施工管理、资金拨付等关键环节开展拉网式排查，重点起底违规招标、拆分项目、指定承揽等突出问题，建立问题清单，逐项复核监督，确保底数清、情况明。 坚持办案开路，强化城市震慑，把查办案件作为突破口，广泛收集信访举报、热线反映、审计移送等线索，深挖彻查背后的利益输送和权力寻租问题，通过查办典型案件撕开口子，打开局面，形成有效震慑，深化标本兼治，坐实后半篇文章，对典型案件深入剖析，精准制发纪检监察建议书，督促案发单位举一反三，堵塞漏洞，推动职能部门修订完善小微工程项目立项审批、招标投标、资金监管等制度规范，扎紧制度笼子，同时通报典型案例，开展廉政谈话，强化纪律规矩意识，实现查处一案警示一片、治理一域的综合效应。
4: 农村集体三资是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物质基础。今年以来，蒙城县纪委监委聚焦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重点任务，强化监督检查力度，推动三资管理规范化、透明化，保障惠民政策精准落地，切实维护农村集体和群众的切身利益。蒙城县纪委监委紧紧抓住责任牛鼻子，建立健全分管副县长加纪委副书记加职能部门加监督市组的专项整治工作推进格局，坚持主动靠前，走访有关职能部门和乡镇街道，围绕重点任务指出存在的短板弱项，会商解决办法，通过系统梳理和拉网排查等方式，定期梳理线索和案件情况，坚持动态更新，发挥市组地联动监督、协作区家等机制优势，联合职能部门带案下访，逐渐过筛，精准识别重点问题，并全部建立台账。此外，闲置资产是农村集体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蒙城县纪委监委聚焦群众关切，强化精准监督，提高闲置资产利用效率。该县纪委监委指导督促开展2025年度集体经济收入盘点工作，核准资产严格按照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规定和四议两公开民主决策程序进行出租，推动整治向提质增效延伸。截至目前，已新增规范问题合同73份，通过盘活资产、资金收益等方式增加村集体收入65.9万元。
5: 近年来，桥城区纪委监委坚持系统施治、标本兼治，以制度建设为主线，统筹推进作风整治、基层监督、执纪问责工作，持续健全权力监督制约长效机制，不断扎紧制度笼子，持续涵养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制度建设是工作落实的重要保障，为切实加强全区各单位权力监督制约，桥城区纪委监委紧盯作风建设关键环节，坚持风府同查同治，以钉钉子精神深挖隐形变异四风问题，在从严查处四风问题的同时，推动职能部门建立健全机关公务接待费管理、驱使机关公务用车使用管理、公务用车驾驶员管理、国企商务招待管理等相关制度机制，进一步明晰标准、规范流程、强化管控，切实以制度管人、管事、管权，不断汇聚作风建设的强大合力。针对基层小微权力点多面广、监管难度大的实际，桥城区纪委监委做深做实小微权力监督一点通平台运用，健全宣传推广、规范运行、闭环处置机制，围绕群众关心的党务村务、农村集体三资、惠民补贴、村级小微工程等事项，坚持应公开尽公开，群众通过手机即可一键查询、在线投诉，群众关心的2500多件事在线上得到了及时反馈，通过主动敞开群众监督窗口，倒逼基层干部依规用权、廉洁履职。制度建设是前提，执行是关键。桥城区纪委监委持续深化市组地联动监督、组组协同监督机制，整合纪检监察室，派驻纪检监察组、乡镇纪委监督力量，通过专项督查、联合检查、跟踪问效等方式，强化制度执行情况监督，坚决防止制度空转、责任悬空。
4: 亳州市人大常委会财政经济工作委员会原主任、二级巡视员李成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亳州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5: 合肥高新技术产业

0: 开发区原调研员杜世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经安徽省纪委监委指定管辖，目前正接受亳州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1: 说药都故事，扬清风正气，药都清风。
2: 乾隆年间，王翦出任通永河道总督，取得朝廷才优守节的好评。王翦担任常如盐运使司提举时，被乾隆皇帝召见。乾隆皇帝对他说：“汝操守，朕所深知，但身为运使，乃转籍耶？”意思是说，王翦当了盐运使，却不像别人那样身宽体盘，反而日渐消瘦，可见其人十分廉洁。后来王翦历任山西按察使、甘肃布政使、湖北巡抚、湖广总督、广东巡抚，官至从一品。在甘肃，他亲临灾区设粥厂赈灾，辖区没有饿死一人。在湖北，他成立水警，清剿水匪，使长江两岸一时夜不闭户。在广东，他整治官场上的奢侈，严禁一切宴请，并普查当地祭田陋俗，把多余的土地分给贫民，乡民无不称他为青天父母。
0: 听众朋友，这期的清风播报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王雷、孙青青，监制吴丽娜，总监制李涛，感谢您的收听。
2: 了解更多权威新鲜廉政资讯，您可以关注亳州市纪委监委药都清风官方微信微博。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亲爱的，我已经出门了。我跟你说，我今天看到新闻，
2: 在1500个边走路边发短信的人当中，只有547人最后能够不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安全过节。剩下的953人中，发生了446起碰撞，103人绊倒摔跤，21人手机掉落。心怀家人的关爱，过马路时，请不要低头看手机。

0: 服务桥城发展，
1: 展示桥城魅力。
0: 桥城之声，
1: 桥城之声。
2: 本节目由桥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桥城之声，我是胡赛，
4: 我是孟阳。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3: 全区季度工作会议召开，周潇出席会议并讲话；
4: 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周潇走访慰问优抚对象代表，并赴市军分区和区人武部看望慰问部队官兵；
3: 我省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再度扩围，新增吸油烟机、灶具、集成灶、干衣机四大家电品类。以下是详细内容。
4: 7月29号下午，全区季度工作会议召开，桥城区委书记周潇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严格落实党中央及省委市委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坐不住的紧迫感、等不起的责任感、慢不得的加速度，大干三季度，决胜下半年。区委副书记、区长张静颖通报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并部署工作，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俊东、区政协主席卢磊、区委副书记梁超出席会议。会议指出，上半年全区经济运行承压前行，稳中有进，要抢抓三季度发展窗口期、关键期，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聚焦重点，靶向发力，严实作风，挺应担当，全力推动各项工作奋力往前赶。会议强调，要坚持大抓项目，推深做实项目储备、精准招商和全生命周期服务，畅通项目梯次推进良性循环，要坚持强工产业，加快构建支撑有力的3+3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坚持创新驱动，优化人才金融服务，促进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要坚持提振消费，丰富场景业态，持续释放内需潜能，要坚持深化改革，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发展环境，要坚持融合互促，全链条推进好房子、好小区、好物业、好社区、好城区建设，抓细抓实生活垃圾分类民生实事，打造有颜值、有质感、有内涵的美丽城乡。要坚持办好实事，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区人民。要坚持攻坚治污，抓实环保问题整改，一体做好大气污染治理和水体改善。

0: 提升各项工作。要坚持守牢底线，抓实安全生产、防汛减灾、信访攻坚，坚决守住各领域安全防线。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实效。要对照年初既定任务逐项盘点、逐项对账，切实把问题找准、措施定时，推动各项工作争先进位。要深化作风整治，激励担当作为，从严正风肃纪，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贾樟柯领导蒋运涛、张苗平、崔文佳、梁海天、徐志远、陈莹等参加会议。
1: 在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7月29号上午，桥城区委书记周潇走访慰问优抚对象代表，并赴市军分区和区人武部看望慰问部队官兵，向他们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周潇先后来到因公牺牲军人遗属刘建军、残疾军人邓补全、烈士之子潘杰家中，与他们亲切交谈，关切询问身体状况、家庭生活和实际困难，叮嘱责任部门和街道社区负责人落实好各项抚恤优待政策，多上门走访，多主动帮扶，切实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心坎上。在市军分区和区人武部，周潇详细了解部队建设、备战训练和官兵生活等情况，对驻泊部队长期以来在助力地方发展、应急处突、维护稳定等方面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他表示，区委区政府将一如既往关心支持驻泊部队建设和发展，扎实做好退役军人安置、随军家属就业等服务保障，用心用情解决好广大官兵的后路、后院、后代问题，全力当好部队的后勤部长。周潇在慰问中强调，全区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拥工作的重要论述，大力弘扬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光荣传统，进一步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军队、尊崇军人的良好社会氛围，以军政军民团结凝聚起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桥城篇章的磅礴力量。桥城区委常委、副区长崔文佳参加慰问。
0: 盛夏瓜果飘香，桥城区华佗镇大力发展多元化特色种植，依靠农技下沉、农旅融合拓宽产销路子，以特色产业带动村民稳步增收。走进华佗镇大王村枫塘里种植基地，圆润饱满的果子挂满枝头，清甜果香扑面而来。不少游客结伴来到田间，拎着果篮体验亲手采摘的乐趣，近距离感受田园丰收气息。游客程继静：
2: 有事带朋友过来一块来采摘，感觉这个梨子口感还可以，然后带点回去给家人尝尝。
0: 游客黄伟丽：
3: 梨子酸甜可口，特别好吃，水分还大还甜。
0: 火热的采摘人气也让种植户迎来了一年中的丰收季。种植户王初勇说，3年前他从贵州引进枫塘李，在家乡落地试种，当地适宜的气候土壤让果树长势稳定，整体采摘周期1个月左右。王初勇：
4: 这里面的这个农技人员呢，提供这些技术指导，包括施肥啊，或者是这个如何预防这个病虫害这一块，都有技术指导。今年天气又好，长势不错，所以说大丰收，大概有个7-8吨货吧。
0: 如今本地枫塘里形成了线下入园采摘加批量批发双渠道销售模式，减少中间流通环节，有效提升农户种植收益。王初勇：
4: 现在销售主要是大家过来自己来采摘，还有搞这个批发这一块，如果说有需要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前来品尝。
0: 大王村林果采摘产业是华佗镇全域布局特色种植业的生动缩影。近年来，华佗镇立足各村资源禀赋，分类引导发展中药材、果树等多元化特色种植，一方面下沉农机力量，做好全过程技术保障，另一方面整合资源推广采摘油、线上带货等新模式，拉长农业产业链。华佗镇农业农村发展中心主任罗文涛：
5: 我们将立足各村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发展特色高效农业，强化农技帮扶，拓宽销售渠道，打造一村一品，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1: 安徽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再度扩围，7月29号，省商务厅、省发改委、省财政厅联合下发最新通知，新增吸油烟机、灶具、集成灶、干衣机四大家电品类享受省级补贴，买合规产品直接按售价15%减免， 但见。

0: 孟阳、胡塞，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1: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的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施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把责担，出了问题期限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2: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丰航丰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0: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胡塞。我们的四路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如果说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投诉，欢迎您拨打四部热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 和交通音乐广播 FM107.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也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并且留言给我们反映您的问题。那首先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2: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0: 热线追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位李女士反映在雍景和府存在违规搭建院子的问题。自己呢从2021年就开始反映，城管部门说呢已经向自规局、桥政分局发出了违建认定协助函，等这个自规局、桥政分局复函。那么自规局、桥政分局咨询得知呢，目前复函呢是已经拟好了，但是没有发。但是呢这个双方呢就是感觉有点推来推去，想问一下当初规划备案到底是谁来负责的，他们中间到底有没有违建。那么李女士反映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那么详细情况我们听栏目记者对李女士的电话回访录音。
3: 您反映的问题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及是城市管理局有没有工作人员跟你联系呢？
4: 没有。
3: 现在这问题处理的怎么样了呀？
4: 现在还在搁置那呢，就是他那个城管那边说，就是等那个小区物业给他出一些材料，然后意思就是不采用就是那个规划图，还有那个自然规划局出的那个回函，然后以采那的，就是以小区物业的证明，就是那个绿植。他不给拆，他2021年就开始种那个绿植了，现在已经形成了那个1.8米高的那个围院，高大的那个灌木已经围合成了院子。他是等那个物业给这家违建的入户证明，就是证明他们就是交付的时候就有那个绿植围挡，然后我说就是我指认那个规划图和那个

0: 局出的认定，他说那你这样的话你去找开发商啊，他不违。
1: 目前来说城市管理局意思是他不存在违建。
0: 对，他说他不存在违建。
1: 那自然资源规划局是怎么回复的呢？
0: 自然资源规划局，我去现场，他们那个工作人员跟我说，就是他们在商量看怎么办，
1: 就是再核实一下具体情况。
0: 哦，对，但是那个我2021年社区给我拍了有那个原始照片，就是证明他2021年的时候，那一片是空地，也没有绿植什么的。还有规划局出了那个回函，也证明。就是他，我那个城建档案馆也调了那个小区总平面图，还有那个绿化规划竣工图都有。但是那个城管那边他不认，他就等那个物业给这家补材料。
1: 那这样，我们这个问题先记录一下，后续看他们两个部门怎么回复，到时候有这个结果，到时候再跟您联系，您再关注一下这个事情的进展，好吧？
0: 行行。好的，谢谢。
1: 不客气，再见。
0: 再见。
2: 好，关注到的玻璃醒线上有听众打进热线了，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电话。喂，你好。
3: 你好。
2: 你好，这位先生，你有什么问题呢？
3: 我是说想问一下，这个村里边的照明灯属于哪个部门管呢？
2: 照明灯，您是指的村里面就是公路上面的那个路旁边的那个灯是吧？
3: 就是我们村庄里头的。
2: 哦，这个应该是归你们属地乡镇政府他们来去统一去管理的。是遇到什么问题了吗？是不亮了？
3: 就不亮啊。
2: 具体是哪个县区哪个乡镇？
3: 我是果阳，铁人镇。
2: 有没有向村委会以及镇政府反映过？
3: 跟村委会讲过，讲过他光说去修理会不管，修理会不行。
2: 你们这个是什么灯？是太阳能路灯吗？
3: 太阳能路灯吗？
2: 是不是跟最近的这个阴雨天气相关呀？是不是之前
3: 是
2: 正常吗？
3: 人呀都正常呀，我看不到。他们说这个路太黑，我就想问问，请问你们这个
2: 是整段路都一样，还是有个别路灯？
3: 就是个别的嘛。
2: 个别路灯啊，那可能就是个别路灯存在这个线路或者说其他的这个质量问题。那这样，我们这边呢，稍后把这个问题向公安县政府反映一下，看到时候公安县政府会与你们当地的这个乡镇以及村委会去联系，好吧？
3: 好嘞，可以。
2: 好，您后续关注一下这个事情的进展，如果说没有办理好，到时候再向我们反映，好吧？
3: 可以，谢谢你啊。
2: 不客气。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2: 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我们的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期待着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交通音乐广播 FM107.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您也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和网友咨询和反映的问题。关注一位李先生咨询，想问一下驾驶员从业资格证异地年审怎么办？我们来关注是交通运输局给出的回复。异地年审呢，可以通过两个途径进行。第一呢，是通过皖事通 APP 个人申请道路运输从业人员客运、货运、危险品资格证件的异地 诚信考核，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异地年审，需要道路从业人员呢资格证件寄回盖章。那么第二个呢是通过微信搜索道路运证一网通办，注册之后呢办理本人道路运输从业人员资格证件异地诚信考核异地年审，下载电子凭证即可。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5: 喂，你好。
2: 你好，这位先生，你有那什么问题了？
5: 我是我反映我们那个村庄的一个主要路段的路灯都不亮了。
2: 嗯，具体是哪个位置呢？
5: 是我们村北镇蔺县村北镇刘岩行政村戴庄戴山庄。
2: 嗯，是整条路都不亮了是吧？
5: 对对对。
2: 多长时间了呢？
5: 不亮不亮，有这一二年了。
2: 哦，这中间没有人反映过吗？
5: 没有，后来保障干部找人负责做咱路灯维修啊，或者怎么着的，现在这年把子也没有动静。
2: 就中间也修过，但是没有修好，是这个意思是吗？
5: 修没修，讲的是这样报。
2: 啊，就是把这个有故障的路灯向上去报，但是后面就是您感觉好像没有修好，还是不能用是吧？
5: 没不能没修没有。
2: 现在路灯是全部都不亮，还是有个别不亮？还是
5: 全部都不亮了？
2: 全部都不亮。
5: 嗯。
2: 哦，那行，那这样，我们这边呢，稍后把这个问题向蔺县县政府反映一下，看到时候能不能去实地的去查看一下具体是什么原因，那什么时候能够尽快的进行维修？好吧。
5: 好的，好，谢谢，谢谢。
2: 嗯，不客气，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接下来关注一位黄先生咨询，想问一下生长激素缺乏症办理的慢性病有效期是多久？我们的关注是医保局给出的回复。根据安徽省医保局关于扩大基本医疗保险门诊慢特病病种及优化部分病种认定标准的通知规定，生长激素缺乏症申报条件为经三级医院或当地最高级别医院确诊，年龄小于等于18周岁，且骨后未愈合，需长期生长激素治疗的，完全缺乏或部分缺乏，有相应的检查诊断报告，需要长期生长激素治疗的这个在18岁之前如果说缺乏有效期是18岁之前，但是这个骨骼未愈合需要长期生长激素治疗的，完全缺乏或者是部分缺乏的，是不符合上述条件的，无法享受相应的待遇。

好，接下来关注一位李女士咨询，想问一下孕妇产检和住院费用是否可以报销，我们的关注是医保局给出的回复。那么产前检查在生育后与生育住院费用合并支付，报销比例为一，顺产一级医院是1600元，二级医院是1800元，三级医院是2000元，二剖宫产一级医院是2600元，二级医院3000元，三级医院3600元，属多胞胎的每多生一婴增加300元。以上费用包括检查费、接生费、手术费、药费、住院费，包括基本医疗所必须的床位费、护理费、麻醉费、治疗费和材料费，以及产假期间生育并发症的医疗费，可以出院直接结算，或者是携带相关的这个出生医学证明原件及复印件、住院发票、费用清单、出院记录、社保卡等材料到所属县区医保服务大厅办理报销。

0: 好，接下来关注一位牛先生咨询，想问一下公租房申请需要什么条件？我们来关注市住建局给出的回复。那么公租房呢，是由国家提供政策支持，限定建设标准和租金标准，面向符合规定条件的城镇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新进就业无房职工和在城镇稳定就业的外来务工人员出租的保障性住房。那么公租房呢，是只租不售，不归个人所有，而是由政府或者是公共机构所有，用低于市场价的价格面向城镇住房困难的群体提供社会保障性质的租赁住房。那么我市公租房主要保障三类人群，一是城镇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二是新就业无房职工，三是稳定就业外来务工人员。那么申请人呢，可自行申请实物配租或者是租赁补贴其中一种保障类型。实物配租即为分配公租房，租赁补贴即为直接发放补贴资金，不分配公租房，二者呢不可同时享有。我市公租房实行网上申请，申请人可自行在安徽政务服务网补助分厅和皖事通 APP 进行申请，或者是到街道办事处、社区管理区设置的代办点进行申请。目前呢，我市各县区均已开通网上常态化申请公租房业务，符合条件的保障对象可以随时进行申请。目前呢，是采取轮候配租的制度，各县区根据腾退房源情况，按照轮候的先后顺序进行配租。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0: 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们的节目采取的是现场受理空中办公的形式，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和投诉。节目组将在今天下午下班前将您反映的问题转交给办理单位，记者呢也会及时进行跟踪，在后面的节目当中将上线单位的办理结果在节目中进行公布，确保您对办理结果满意，真正做到说办就办。我们的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期待着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和网友咨询的一些问题。关注一位王先生咨询，想问一下残疾人如何申请办理残疾人证以及补办残疾证。我们来关注市残联给出的回复。那么现场办理残疾人证呢，需要提供四份材料。第一呢，是申请人提出申请，在所在乡镇残联或者是县区残联领取办理残疾证的申请表。第二呢，是身份证或者是户口簿的复印件。第三呢，是所有相关的病历材料。第四呢，是二寸近期彩照四张白底。如果说本人不能到评残现场进行评定的，还需要提供居委会或者是村委会等相关证明。那么申请人呢，也可以通过政务服务网县区残联进行申请预约，但是呢，仍需到现场进行评定。各县区办证咨询电话分别是贵阳县721-4500、蒙城县297-5611、利辛县881-8981、谯城区551-6062。亳州高新区暂时在谯城区办理残疾人证的补办，应携带身份证或者是户口簿及二寸近期彩照四张白底到所在地县区残联进行申请。残疾人证有效期呢是10年，到期日期前该年度均可换证，残疾人应主动申请换证，否则到期呢系统会自动显示无效。各县区评定的时间和地点为贵阳县每周二在贵阳县市民服务中心一楼评定肢体，每月第一周、第二周、周三贵阳县市民服务中心一楼评定视力、听力、言语，每月第三周、第四周、周三在贵阳县市民服务中心一楼评定精神、智力，蒙城县每月15号和25号两天到蒙城县新中医院评定听力、言语、视力、肢体，16号和26号到蒙城县脑康医院评定精神、智力，利辛县每月15号、15号、25号三天到利辛县残联评定，谯城区每周三 博楼是中医院四号楼，魏武大道与北一环交叉口，市中医院东门向西50米。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关注的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记录并转办。也希望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关注我们的正风航风热线，明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市交通运输局，也希望您在明天的首点整继续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拨打我们的思路热线反映您的问题，我们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好，听众朋友，明天的时间我们再会。

0: 福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福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福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0: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福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3: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博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8。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2: 秦聪玉主持召开市委专题会议，强调以正确政绩观指导推进信访建案攻坚，用心用情维护群众合法权益。汪继红参加。
4: 丝绸之路万里行博州站采访团依托陆海丝路交融事业，向丝路沿线展现耀都风采，谱写乡耀流通、文明互鉴新篇章。
2: 上半年全市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城镇新增就业2.27万人。以下是详细内容。7月28号下午，市委书记秦丰玉主持召开市委专题会议，调度信访建案问题集中整治推进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以正确政绩观指导推进信访建案攻坚，用心用情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市委副书记程雪涛参加。会上通报了全市信访建案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情况，各县区、博州高新区汇报了有关情况，有关市直部门做了发言。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秦丰玉指出，信访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也是检验政绩观的重要标尺，要坚持从政治上看、政治上抓，带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以更大决心、更硬举措攻坚克难，突出抓好中央巡视移交、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化解工作，不断提升信访办理质效和群众满意度。秦丰玉强调，要强化专班攻坚、减存量，聚焦农村三地、拆迁安置等重点领域，深化领导干部包案、带案下访工作，常态化开展每周一主题精准接访，集中力量下大气力化解一批骨头案、钉子案，要压实守办责任、提质效，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用好智慧解分平台，做好守接守办化解工作，努力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要依法依规处置强震慑，创造性落实三到位一处理重要要求，持续推动信访工作法治化、规范化，统筹推进诉求办理、思想疏导和帮扶救助等工作，实现案结事了、事先双结。要深化源头防控、恶增量，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注重从个性问题中发现共性问题，举一反三，补齐管理漏洞和制度短板，加强源头化解、多元化解、有序化解，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到办好一类事。市领导汪东、薛静柏、王林，市委秘书长雅浩海参加。
4: 本台记者朱金润、严涛、田小田报道。丝路绵延万里，乡耀贯通古今。2026丝绸之路万里行启迪之路博州站全媒体采访团立足陆海丝路交融视角，把草本乡耀融入丝路沿线城市的宏大叙事当中，在新时代丝绸之路上传播耀都风采，书写乡耀流转、文明互鉴的崭新篇章。在2026丝路万里行启迪之路博州采集主题活动启动仪式上，我市将融合博芍、博菊、博桑皮、博花粉四大道地药材打造的乡耀画框作为礼物，交付给丝路万里行全媒体采访团代表手中。这份承载博州城市底蕴的草木信物，不仅是此次采访活动的主题， 未来也将随着丝路万里行活动前往海外，持续唱响中华草本好名号。采访团成员李奇莲，
5: 咱们亳州是一个中国最大的这个药材基地，然后呢昨天晚上我也品尝到了咱们这儿非常有特色的药膳，在其他地方确实没吃着，然后就觉得这个如果天天都能吃到这么健康的食材的话，那身体一定非常的健康。
4: 采访团成员李佳，
6: 我比较期待的其实是去那个中药材交易中心，对，因为听说那边的那个就是那个场景就非常的热闹，而且就是特别能展现咱们亳州的这个中草药交易的这个繁荣的景象。
4: 采访团成员翟玉国，
7: 中药材几乎融入到亳州人民的生活的每个细节角落里面，而且感觉就是这个城市是特别一个会养生的一个城市，当我们的这些中药材融入到大家这种日常生活里面的时候，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说好像是特别的安心。
4: 为期3天的全媒体采访活动中，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的50多名采访团成员分成多组，穿梭在亳州城市的大街小巷、市场、工厂，在12小时草本生活融媒大直播中，逛景区、探历史、品药膳、化养生，捕捉亳州鲜活的草本生活、独特的中医养生文化和厚重的人文历史脉络，向广大网友全方位展示亳州。采访团成员龚倩，
8: 亳州我是第一次来，而且这个养生茶也非常的舒服，我是第一次喝到石斛做的这个养生茶。
4: 采访团成员赵敏，
9: 亳州太豪耍了，豪耍的不得行了，建议大家一定要来，而且要好好的耍。
4: 采访团内容统筹姜文，
10: 我们真的就是被草本硬控的一天，吃的是药膳，喝的是中药奶茶，然后晚上我们再用这个我们的中药材来泡脚敷面膜，那确实是一个非常难得和难忘的一段经历和体验，因为亳州这座城市呢确实也非常的有魅力。
4: 作为丝路香药文化的重要传承地，亳州串联起古代陆海丝路的药材流通脉络，续写着文明互鉴、开放交融的丝路新故事。本次丝绸之路万里行全媒体采访，全方位多角度挖掘亳州中医药传承创新、历史文化保护、文旅产业融合的生动实践，将药都亳州的独特风采纳入全国丝路主题全媒体传播体系，补齐了丝路文化叙事中香药交融、本草传承的重要板块。姜文，
10: 亳州是作为世界中医药之都，它聚集了全球的中药材，那么我们也是希望把新时代的这个丝路的故事、这个香药的故事能够讲给全世界的朋友听，能够把这个亳州在丝绸之路上的这个重要的地位能够推荐给大家。
4: 活动通过陕西卫视、起点新闻、陕视新闻、陕西都市快报、药都时空等多个平台直播，在线观看人数突破20万人次。人民网、人民视频、中国周刊网、人民政协网、中国经济新闻网、凤凰网、环球网、中国日报等20多家媒体报道。一株本草承载千年文明，一行车轮拓宽万里交流，从华佗故里到丝路起点，从千年药都到东盟各国，亳州的药香正沿着新时代丝路飘向更远的世界。
2: 本台记者曹莹莹、夏威从市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7月16号至8月16号，我市开展为期1个月的代用茶清源固安提升月专项行动，推动我市代用茶产业短期提质整改、长期规范升级。今年年初，我市全面启动食品药品及中药材清源固安专项行动，行动期间对全市549处园中园、厂中厂、1837个建筑单元开展拉网式排查。市市场监管局副局长王顺军，
11: 累计排查各类生产经营主体超1.3万家次，实现重点对象全覆盖，坚持重拳出击，公安机关立案29起，其中行政部门移送18起，采取强制措施86人，移送起诉46人，形成了强大的震慑效应。
2: 为进一步提高我市代用茶产业高质量发展，在前期清源固安基础上，我市聚焦代用茶行业原料管控薄弱、生产流程管控不到位、标签标识不规范、霉菌超标隐患等制约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共性问题，开展代用茶清源固安提升月行动。市市场监管局食品生产监管科科长 葛艳艳。
12: 我市现有获证代用茶生产企业698家，占全省总量53.4%，产业集聚优势明显，主要集中在高新区跟桥城区。
2: 整治之外，暖心助企同步推进，我市创新打造博企315为企服务平台，组建210人的行业专家库，为企业提供政策咨询、上门合规指导。平台运行至今，办结企业诉求143件，上门帮扶77家企业，助力34家企业成功取证。市知识产权管理中心主任王宇：
12: 线上线下同步排查商标标识带有欺骗性、傍名牌、虚假宣传等违法行为，建立跨部门执法专班，对恶意侵权的企业从严处罚，涉嫌犯罪的移送公安机关。上半年全市共办理商标侵权案件101件，罚没款66.558万元。
2: 下一步，我市将进一步培育品牌信用，加快推进亳州养生、亳州花茶区域公共品牌申报培育工作，赋能智慧监管，推动企业关键点位视频监控接入省级 AI 监管平台，全面推广泊时速追溯系统，健全长效机制，持续巩固整治成果，推动全市代用茶产业安全、规范、高质量发展。
4: 贵阳台高兵刘晓晓报道：热血青春，从军报国。八一建军节前夕，今年下半年征兵体检工作正在有序开展，广大应征青年满怀从军报国热情，接受入伍前的检验。贵阳县严把体检质量关口，确保为部队输送优质合格兵员。在贵阳县征兵体检现场，应征青年个个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在引导员的带领下，自觉遵守体检秩序，依次配合完成内科、外科、耳鼻喉科、眼科、口腔科等项目的检查，迈出实现军旅梦想的第一步。应征青年潘东乐：
13: 每当看到军人保家卫国的事迹，都让我满心敬佩，也坚定了我应征从军的决心，希望自己能够走进火热军营，磨练意志，锤炼品格，增长才干，运用自己所学知识为国防建设贡献力量，添砖加瓦。
4: 应征青年孙阿库：
14: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参军报国是责任担当，也是崇高荣誉，期待这次能够通过体检顺利入伍，淬炼成长，成为一名合格的军人。我相信这是我人生中最光荣的选择。
4: 为确保体检工作高效规范，贵阳县征兵体检站点实行封闭式管理，一站式服务，采取分组分批引导模式，保障体检环节衔接顺畅，过程便捷高效。同时还提前组织开展体检业务专项培训和廉洁教育，严把新兵入伍质量第一关，确保为部队选好兵、送精兵。贵阳县征兵体检组主检易殿强：
15: 我们组织了一批责任性强、作风扎实、经验丰富的医护力量，对照体检标准，采取现场反馈、现场答疑等形式，确保体检公正透明、精准可靠，为部队把好兵员质量的第一关。
4: 贵阳县人武部军事科参谋孙尚尚：
16: 我们科学设置了信息核验区、集合等待区、体检区等多个区域，严把政策标准、严控体检流程，做到全程可控、有据可诉，公平公正选出高质量兵员。
4: 自今年下半年征兵工作启动以来，贵阳县已有1200余名适龄青年在网上报名参军。在征兵体检站开设期间，贵阳县还未满足条件的大学毕业生开通随到随检绿色通道，帮助有志青年圆梦军营、建功军旅。孙尚尚：
16: 我们将持续规范征兵工作运行，严格把好兵员体检关、政考关、廉洁关，同时加大对大学毕业生和高级技能人才的宣传动员，切实把素质过硬的优秀兵员输送到部队。
2: 蒙城台记者牛慧慧报道：暑假期间，孩子看护难成为不少双职工家庭的烦心事儿。在蒙城县，多个社区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新时代文明时间站等场地，持续开展暑期公益托管服务，用丰富的课程和陪伴充实孩子们的第二课堂。走进蒙城县城关街道万佛塔社区暑期公益托管班，记者看到孩子们正在跟着老师学习绘画。托管班充分利用社区的公共文化空间，除了日常自习和互动游戏外，还通过社区合伙人机制邀请专业教师，招募大学生志愿者，开展一些特色课程。学生侯灵书：
17: 在这里有小伙伴可以跟我玩，还可以在这里学到新知识。
2: 托管班管理员王小黎：
18: 通过社区合伙人招募专业教师以及大学生志愿者，根据他们的专业设计一些课程，比如书法、绘画、英语、口语以及这些互动游戏等，让孩子们度过一个快乐有收获的暑假。
2: 同样，在蒙城县庄周街道鲲鹏湖社区，五彩假日托管班也如火如荼。今年社区招募了10余名大学生志愿者，结合自身所长，为孩子们量身定制了语言表达、传统文化、科技实验等多样化内容，培养孩子们的兴趣爱好。大学生志愿者徐心愿：
19: 我是学播音主持专业的，在托管班主要带孩子们学习语言方面的课程，培养他们的沟通能力，同时还带孩子们做游戏，学习一些传统文化知识。
2: 居民张艳梅：
20: 不仅有老师教他们写作业，还可以教他们绘画、剪纸，培养他们的兴趣爱好。把孩子送到这里，我很放心。
2: 这个假期，蒙城县多个社区持续推进暑期公益托管服务，整合各类志愿资源，丰富托管课程供给，有效缓解双职工家庭暑期子女看护难题，让孩子们在家门口拥有安全充实的快乐暑假。
3: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4: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记者从第三季度全市人社重点工作及全国高质量充分就业示范地区创建工作调度会上了解到，上半年全市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城镇新增就业2.27万人，任务完成71%。今年以来，我市加快建设3公里就业圈服务驿站，推广零工快活线上零工服务平台，一手持续挖掘产业、市场、乡村、新业态就业岗位，保障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就业困难人员等群体有岗可就，一手聚焦智能提升、薪资增长、权益保障、职业发展，着力破解招工难、就业难结构性矛盾，推动实现从有工作向好工作转变。
2: 自8月1号起，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全市退伍军人实施天然气收费优惠政策，具体包括新开通燃气的平房、别墅、含私建房及民用多层楼房用户，燃气工程安装费按标准收取，分别为每户2995元和每户2056元。开通期间，均赠送价值1100元的燃气灶具一台，置换通气阶段免收相关材料费用。此外，经营商业餐饮的退伍军人商户，按平改管方案执行，红线内燃气工程安装费全免。优惠面向亳州新奥经营范围内户籍及常住的退伍军人，持有效证件即可办理。
4: 亳州市2026年初中起点5年制高职志愿填报将于7月30号正式启动，志愿填报时间2026年7月30号至8月2号，每天9点到17点，网上录取时间2026年8月8号至8月12号，录取结果查询8月14号以后可查询。填报网址和志愿设置填报网址，安徽省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录取网络统一平台。
2: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4: 秦风玉主持召开市委专题会议，强调以正确政绩观指导推进信访积案攻坚，用心用情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2: 丝绸之路万里行亳州站采访团依托陆海丝路交融视野，向丝路沿线展现耀都风采，谱写乡耀流通文明互鉴新篇章。
4: 上半年全市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城镇新增就业2.27万人。
2: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8给我们留言。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中共中央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2: 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超7万亿元。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50%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
2: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明察暗访河北，发现多项重大事故隐患。
1: 外交部发言人强烈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益化武毒害。
2: 美军称结束短暂停火，恢复对伊朗打击。巴基斯坦外交部称美伊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进行谈判。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

0: 办、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

0: 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 8.2 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5.5%。 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 10%、 9.2% 和 9.2%。 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3: 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六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两位数增长。
2: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3: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 4.3 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8.1%，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 3.5%。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 50% 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韩萌报道。
4: 今年前六个月，煤电发电量占比降至 49.7%， 这是半年口径首次低于 50%。风电、太阳能发电总量突破 1.2 万1千瓦时，相当于全社会每用四度电就有一度来自风光。国家能源局发展规划司副司长邢义腾介绍，
5: 这是长期以来推进非化石能源发电替代的阶段性成果，标志着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取得新的突破。
4: 装机规模方面，全国发电装机容量已突破40亿千瓦，太阳能发电装机达到12.74亿千瓦，与燃煤发电装机基本持平。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占全部新增的 73.9%， 继续保持主体地位。投资端同样释放出积极信号，电网投资增长 13.5%， 充换电基础设施投资增长 21.8%， 新型储能投资增长 74.3%， 氢能领域投资增速更是超过 160%。 截至6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 2305.7 万个，同比增长 43.2%，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已提升至 98.61%， 新能源车下乡的最后一公里正在加速打通。
1: 民政部今天表示，截至目前，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惠及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我国民生兜底保障水平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截至六月底，全国城乡低保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月840.8元、629.1元，城乡特困人员基本生活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年14290元、10869元。民政部新闻发言人李婉丽介绍，加强社会救助对象动态监测，全面推行急难事项小额快救，推进高效办成社会救助一件事，将继续兜住兜牢民生底线。
7: 在困难群众保障方面，深入贯彻落实社会救助法，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研究制定健全社会救助闭环管理机制，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相关政策措施。
6: 截至六月底，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已分别惠及1202.7万困难残疾人和1687.1万重度残疾人。全国机构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平均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105.2元、1634.3元、1622.1元。李婉丽表示，
7: 指导各地开展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拨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 继续实施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培育壮大养老服务市场经营主体。
0: 近期，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在河北明察暗访，发现当地消防、工贸、邮政快递等重点安全生产领域存在多项重大事故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记者跟随考核巡查组来到承德市双滦区的一处居民小区进行暗访，发现该小区临街商铺的二楼窗户几乎全部被广告牌遮挡封堵。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了一家餐饮店铺，
9: 就整个的地下现在跟那个地上部分是连通的嘛，没有做防火分隔，地下一旦有什么事烟气就直接上去了。
8: 考核巡查组专家隋保国向记者表示，
10: 不仅是没有做有效的防火分隔，同时呢，他们在地下一层的吊顶啊，也是采用了可燃的 PVC 材料进行了装修。这种材料呢，耐火等级不达标，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就会产生大量的有毒烟气，直接快速的蔓延至地上的一层、二层，产生严重的后果。2024年新余的124特别重大火灾事故中，也是这样的情况，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
8: 该商铺存在防火分隔缺失、可燃材料违规装修等问题，被考核巡查组直接判定为重大火灾隐患。凌晨五点，考核巡查组来到位于石家庄市藁城区的一家大型快递转运分拣中心。考核巡查组检查发现，有多条输送线的电机转动位置没有安装防护外罩，现场货物传送带上的急停按钮无法正常使用，关键时刻无法发挥应急避险作用。考核巡查组专家范玉福表示，
11: 手臂什么卷进去，或者是因为这个滚轮和皮带之间摩擦生热以后起火，这个时候你停不下来以后你怎么去处置啊？
8: 根据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第 4.7 条，急停开关缺失或失效应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针对在河北发现的各类问题隐患及线索，考核巡查组已第一时间反馈当地，移交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目前河北已部署相关部门落实整改责任，对问题突出的部门单位同步启动追责问责。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近期中美中欧经贸热点回答记者提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2: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表示，美方近期将外国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不得进入美国市场销售。美方措施表面上打着非歧视旗号，实质上歧视性对待和打压中国企业和产品。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不顾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动用行政力量，人为干扰企业间正常商业交易和贸易往来，持续推进脱钩断链。这种做法损人不利己，是典型的市场扭曲和单边霸凌行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就中欧经贸关系，何亚东表示，当前双方已就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个新定位达成共识，并初步商定今年秋季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他透露，近期双方保持高频次多层级磋商。
13: 一个月以来，中欧双方的工作团队已分别开展了20多次的磋商，四个工作组就彼此的经贸诉求开展了深入专业的沟通交流。中方愿与欧方继续保持高频次的沟通，探讨解决经贸领域各自关切的务实可行的方案，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经核算，2025年我国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比上年增长 6.2%， 占 GDP 的比重为 18.39%， 比上年提高0.38个百分点。
1: 水利部今天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截至今天九点，河北、甘肃、内蒙古等地八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0: 今天上午，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贯通，为我国首次实现高铁时速350公里穿江不减速奠定基础。重泰长江隧道建成运营后，将结束我国第三大岛崇明岛不通高铁的历史。从崇明经太仓至上海宝山站，全程仅需17分钟。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关于销毁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备忘录签署27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方履约诚意不足，投入不够，销毁计划已4次逾期。中方强烈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遗化武毒害。
15: 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时至今日仍在危害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安全。全面销毁日遗化武是日方不容推卸的历史、政治和法律责任。日方本应按照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规定和中日政府备忘录的要求，于2007年完成日遗化武销毁。日遗化武处置进程严重滞后，日遗化武的安全隐患持续存在。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加快日遗化武处置进程，早日彻底清除日遗化武毒害，还中国人民以净土。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9号说，美军已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30号说，美伊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进行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6: 当地时间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因伊朗向中东地区的美军发射导弹，美国要给予伊朗沉重打击，同时计划在相关法案中新增条款，授权美国对伊朗征收关税。美军中央司令部同一天发布声明表示，美国东部时间29号22点，美军中央司令部结束了对伊朗实施的一轮大规模打击，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美军称，此次打击持续2个小时，是对伊朗前一天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做出的回应。声明表示，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此次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及其代理人对美军商业航运及海湾邻国构成的威胁。当地时间30号，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美军当天凌晨袭击了包括格什姆岛、基什岛在内的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30号在伊斯兰堡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以及局势降级方面。另据美国方面29号消息，在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发动空袭后，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29号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他表示，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防部30号通报说，29号晚至30号凌晨，俄罗斯武装部队使用陆基、海基和空基高精度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军此次大规模空袭已造成乌各地8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0: 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30号下午通报，熊本县7.1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34人，另有5人重伤，当地仍有近万人因地震避难。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但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这一决定符合市场此前主流观点预期，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张浩森、王远，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暨沈阳药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亳州教学点2026年专科、本科、非脱产成人学历教育招生开始了，有药学、中药学、护理学、中医学、针灸推拿、市场营销等本科及专科专业。咨询电话：牛老师189-5689-9777，王老师187-1223-1270，0558-331-9865。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5: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广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4: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5: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4: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5: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4: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5: 中国移动。
6: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7: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6: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8: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9: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8: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9: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8: 中国电信。
3: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元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2: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0: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6: 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10: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亳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3: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1: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12: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小瑞。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水利局，欢迎大家就农村饮水、地下水的超采治理，包括河湖治理、防洪排涝等问题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您可以通过我台综合广播 FM88.2 收听节目直播。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欢迎大家观看节目，留言反映您的问题。那么节目开始，让我们欢迎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的嘉宾，亳州市水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峰。王局长，欢迎您，您可以向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打个招呼。
13: 好，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早上好。
12: 那么一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还有水利局相关部门负责人，再次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耀都时空微信公众号下方网友的留言。合作社留言说，他们这边是属于双沟镇双溪行政村，水压特别低，反映好久了，过年回乡人员比较多，几乎给停水的差不多，迟迟没有得到解决。还讲平时烧水的时候水质特别的差。除此之外，我们的抖音网友神留言说，他们那边的水压也是不够啊，水压低的情况，包括水质的问题，其实每一轮上线大家反映这个情况还都是比较集中的。在这个上轮上线之后的话呢，也是有很多抖音网友包括微信网友给我们的平台留言。比如说小红就留言说已经南水北调了，为什么水硬度还是高，水碱也是比较多，是不是水厂净化的问题。那还有一位网友就是讲比如说自己买了烧水壶使用了一个月，在以前哈、在外地啊，比如说在海南用同样的水壶用3年也没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好，关于这类问题的话，我们哪位嘉宾，好，我们有请桥城区水利局农饮办负责人张秉义。这样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再有请张主任来做介绍。好，喂，你好。
14: 你好。
12: 哎，请问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14: 我是这样的，从那个大洋到城富方向的那个可是叫四季河，那一段水位这么多年了一直就是很低，这个我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以前那个水位是很高的。
12: 关于水问的问题，这个我们哪位嘉宾来做一个介绍。好，我们有请现任嘉宾市水利局高级工程师申杰给您做沟通。
15: 哎，你反映的那个是亳城河吧？
14: 我弄不清那个具体那个河的名称。
15: 就是从城区开始到经过这个赵桥，最后到国湾，在大洋，最后一直到城、到城富、
14: 那个。
15: 你反映的应该是大洋到城富那一段水位吧？
14: 对对对对，就是大洋往亳州这一段是水位我看挺好的。
15: 啊，那一段属于啥呢？就是将来这个啥呢？就是由于漳河闸正在建设，这个水啥呢不能虚高，不能虚高，就是啥呢？造成那个水不能通过亳城河向这个城富的通过大洋向城富那边输送，所以现在造成有点有部分就那一段水位比较低。这个情况是这样的，
14: 也就是有一米，有的地方连一米都没有。
15: 对，这个一方面呢，我们督促这些城富镇和大洋镇把那两个闸该管备也管备好。另外呢，等这个漳河闸建成过以后，水位抬高，就是通过这个亳城河、漳河那边可以分流过一部分这个流量，可以抬高这个。
14: 大概得多长时间呢？大概
15: 这个要汛后开工，要明年。
14: 哦，对，明年你说有这个计划是？
15: 对对，现在正在这个前期准备，漳河闸的拆除。
14: 我一直我感觉的，因为小时候都在那边长大的，都感觉小时候那河多宽多深，它在里边游泳。
15: 对，这一段
14: 现在游泳了。
15: 这个河道你被这个漳河就是等于分成两个河段，一个是漳河上段，一个漳河从大洋到城富这一段，这是两个水位现在是有点区别，就是这个原因。
14: 好嘞，好嘞，好，谢谢你啊。
12: 好的。 啊，那在此也是提醒大家哈，这也是暑期，刚才这位咱们的家长在家里面也看护好自己的小孩啊，河道旁边还是尽量不要去哈。好，那接下来的时间的话，我们有请张主任来回应一下啊网友们的留言啊。
16: 好，网友反映的这个问题呢，总结一下，反映是两个方面。第一方面，你就这个水压的问题；第二个方面，你就这个水质的问题。首先我来解释一下这个水压的问题。我们桥城区农村饮水在这个从2006年开始实施以来，我们桥城区通过这个18年这个分期分批建设，农桥城区的136万农村群众全部用上了这个自来水。但是呢，近期不同地方不同程度的反映我们地方存在水压的问题。这个原因呢，主要是我们这个农村饮水实施以来最初的规划是按照这个完美地区人均用水量50到70升的这个标准进行规划的。截止到2016年，我们桥城区的45座水厂全部建设完成。当时的按照当时设计标准进行的规划设计和管网布置，所以目前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提高，2025年我们在做这个十五规划的时候，按照最新的村镇共同规范农村饮水的饮用水定额标准提高到了100到160，所以呢，原先布设的管网和水厂的供水能力呢，都有不同程度的不能满足现在群众用水的需求。针对这个情况呢，我们区政府非常重视，我们从规划从15-5开始分期分批，按照轻重缓急的原则，对群众反映的水压问题进行改造建设，这是第一个方面问题。第二个
12: 想问一下，就是目前有一些地方已经提升这个改造了吗？
16: 对，我们从2020年开始就分批分期，按照群众反映迫切的用水水压不足的问题进行部分改造。但是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其他地方也出现类似的情况，但是我们会分期分批建设。
12: 好，我们来接听热线啊。喂，你好。
17: 喂，你好。
12: 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17: 我就请这个嘉宾就是咨询一下，就是这个低保户照顾六地方费都怎么申请，反正是符合不符合的咨询一下。
12: 好，您是家住在哪里呀？
17: 我家住是赵小姐，我现在是住在这个9号地。
12: 好啊，您是在那个住9号地，在市区住着。那今天是水利局上线。像用水方面的话，如果说您在老家居住的话，我们来先这样吧，我们哪位嘉宾来介绍一下啊，我们有请桥城区水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卢浩来给您做一个政策介绍。
17: 好嘞，好嘞。
18: 好，这位听众，您反映的应该是我们这个城市供水范围。具体城市供水范围这块呢，不是咱这个水利部门来负责的。
12: 对。
18: 正好您趁这个机会呢，也给这个我们广大听众，
12: 我打断您一下，您可以把话筒对准自己，声音更大一些。
18: 正好趁这个机会呢，也和各位听众来说一下我们这个桥城区的农村地区的水费基本政策。这个根据发改和这个物价部门的一个指导要求呢，我们是从今年5月份，开始在对我们农村地区民政部门认定的五保户进行了一部分这个水费减免，在原来这个基础水价的基础上，每月呢收3元，免收2元；执行计量水价的，是每户每月免水费是3立方。这是针对农村地区的，城市供水这一块还要咨询我们市自来水相关部门。
12: 好，
17: 我不是，你听我说，因为我们一直都在城市住，我们农村什么都没有。
12: 是这样，我知道它是目前来讲减免的，今天水利局上线管理范围的话是农村饮水，您呢是居住在市区，您这个问题下线之后，我们帮您向市自来水公司来咨询一下，看是否有相应的减免政策，好吧？
17: 因为俺这俺这的这都俺这气肺免了，就这个肺肺还没免掉，就这样，人家都免了。
12: 因为是这样的，包括用电啊、用气啊，也都有相应的减免政策。关于水质方面的话，我们帮您转办一下，因为管理部门是属于是自来水公司，今天是水务局，好吧？
17: 好的，好的，好的。
12: 哎，好，再见啊，好。卢局长，刚才您介绍的关于这个农村饮水是针对这个五保户吗？对于像这个低保啊等特殊困难群众有没有减免政策？
18: 这个目前还没有。
12: 嗯，好的，感谢您的介绍。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点留言说，他说想问一下农村的这个水费每年都是怎么收取的？好，这个问题我们有请市水利局水管科负责人刘平春来做政策介绍。
19: 好，这位听众好，这个供水的价格呢是由县区人民政府物价部门来决定的，各县区的物价局的文件是不一样。我们市的三县一区是执行两不制水价，也就是基本水价加计量水价。蒙城县和丽隐县每月基本水价十元限量五吨，超出了自然两元每吨据实收取。涡阳县是每月基本水价八元限量四吨，超量了呢再按两元每吨据实收取。桥城区每月基本水价五元限量三吨，超出了呢再按1.85元每吨据实收取。这是我们三县区的水价。
12: 它这个收费的话是按月还是按年收取？
19: 根据县区物价局的文件是每规定的是每月的这种政策，但是供水管理单位会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进行收取，有的时候上门服务收取。
12: 嗯，好的，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抖音网友钟留言说，他说他是古井镇北曹那边的，有一座桥呢，之前水量大的时候啊，发洪水的时候给拆了，有两年多了还没有修。这座桥呢是通往皖北烈士陵园的交通要道，这个是属于水利局管理范围吗？哪位嘉宾可以来介绍一下？好，我们有请王局长。
13: 好，这个关于桥梁的建设，过去这个农田是历史起了桥，但是那都是农村的石砖桥。
12: 嗯，
13: 从这个网友反映的这个艰难情况来看，因为信息量不够，不够大，这个呢有可能是交通桥，这个呢等下线之后啊，我们负责给网友再联系的，看看具体的这个情况，然后再来甄别是属于哪个单位。如果属于我们水利局修的桥，我们来寻求下一步的解决办法。
12: 好，咱们可以介绍一下水利部门然后管理的这个桥梁修建的话是哪一些桥梁修建呢？
13: 现在这个过去我们水利部门承担的桥梁修建主要是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些桥梁，这些桥梁呢跟公共桥梁是有分别的，我们这是为了农村生产进行的一个桥梁。那样就是路这方面，然后公路啊这些这个交通上的这个桥，那一直在这个交通部门建设。但是2019年呢，就是这个机构改革之后啊，农业水利基本建设这一块儿，这个职能就划到农村部门了，所以一般的这个像生产的桥就由他们来修了，水利部门就是目前基本上不承担新建桥梁的任务。
12: 嗯，好的，感谢您的介绍。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水利局。那如果说你有问题，此刻可以参与节目，接下来走入热线回音，
20: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21: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20特约播出。
12: 热线回音，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向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好，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再来关注热线回音。喂，你好。
22: 哎，你好，
12: 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22: 我咨询啊，就是那个农村的自来水水压低的问题。
12: 好，您是家住在哪里？
22: 我要县一门的。
12: 好，贵阳县一门镇的群众反映这个水压低，啊，我们有请现任嘉宾刘主任给您做沟通。
19: 哎，这位听众你好，
22: 你好。
19: 广县义门镇咱水压低，是咱个人家庭水压低，还是我们这个就是邻居？
22: 不是，他以前可以，现在就是二楼的水压就很低。
19: 二楼
22: 以前刚安装好，那刚安装好，刚安装好那几年可以，现在我不经常在家，上次我回家那水压很低了。
19: 啊，那这样吧，我们那个下线之后安排专人去现场查看一下，看是什么原因吧。
22: 好嘞，好嘞。
12: 嗯，好，后续办理情况栏目组也会进行回访啊。好，除此之外，有位网友还也留言说，他们那边的自来水二楼老是没有水，一楼有，是不是也是水压不够？因为厨房在二楼，用水很不方便。十九里里楼，关于这个水压方面的问题。
19: 嗯，好。这个水压的问题，刚刚这个咱桥城区水利局的张主任也做简单的介绍的。
12: 嗯，
19: 这个一是这个供水，官网设计的时间段的原因；第二个还是这种，农村地区的，面广，以及范围大。这个针对这个我们事项呢，我们也是一是通过这个管网提升工程来进行解决。二是对这个水厂的设备进行调试调压，三是呢优化这个水源的调制供水、双水源供水，四是呢我们就是做好这个供水服务，针对这个水压低，反正我们采取一系列措施，进一步满足群众的需求。
12: 哦，网友沈氏他就说呢，自己三年不回家，水费100多，不用必须缴纳，觉得是霸王条款。关于长期不在家的一些群众哈，关于这个用水缴费方面的问题，您再做一个补充介绍啊。其实之前也有群众就反映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咱们在节目当中也介绍过了，可以申请停水，比如说回来的时候再开通啊。那您再继续介绍一下这样的一个办理流程哈。
19: 刚刚群众反映的是这个两不知水价的一个政策，就是依据我们这个省政府关于加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长效管理机制的意见呢，就是有条件的地区推行是基本水价加计量水价，也就是说根据县区五下九规念会有基础水价这一个政策事项，针对这个群众长时间不用，可以到水厂进行报停不收取费用。
12: 开通的话也是需要提前打电话是吧？
19: 对，开通需要到水厂进行一个打电话，或者是到所在地水厂进行一个申报就可以了。
12: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热线回音，听众朋友向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有一位张先生，他说呢是家住在沙土镇蒋集村张老家，全村都通了自来水，自己已经申请安装一年了，一直没有人给安装，请问怎么一回事？张先生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回访录音。我们想了解一下您反映问题之后有没有桥城区水利局的工作人员跟您联系？
0: 主要沟通了。
22: 哦，现在你那边是不是讲的九月一号之前可以安装？
0: 对，我跟他们协商了，就是九月一号之前给我安装好。
22: 好，他给我们回复就讲前期没有能够安装，是因为开挖的这个管槽存在难度，还有协调施工环境的问题。
0: 他们一直现在他们那个一直把那个就是管网那个一直还没埋地下，就是总管网一直还没埋地下，已经拖了一年多了。我不知道他这个总管网到底是一直没埋下去，我们粉管网到现在一直安装不上，一年多了拖了。
22: 哦，他也讲你所在的那个地方近期会进行这个管网的施工，九月一号之前入户安装。那您再等待一下，看这个大概这个期间或者施工方面有没有进度，好吧？
0: 好嘞，谢谢你。
22: 哎，好，再见啊。
0: 好。
12: 我们再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1: 你好。
12: 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因为我们的这个节目还有2分钟要结束，您可以
1: 那是我的吗？
12: 对，简要说一下您的问题。
1: 我的自来水管、自来水管给自来水表都被人给我挖走了，但是挖走它不大量淌水，这个又没奇怪，可奇怪。
12: 您是家住在哪里呀？
1: 桥东区广场镇。
12: 好，我没有请卢局长。
18: 这个听众，能否说一下这个是哪个部门？是不是这个我们自来水公司把水表挖走了，还是什么原因？
1: 应该有人指使的。是我挖的。
18: 就是你自己本人也不知道到底是谁挖走的，是吧？
1: 不知道，我因为我在医院住院期间，我回家看了一看，挖个大坑，用挖土机挖的还是， 挖走水表，水管挖走了，但水表也给我挖走了。水表要是挖走的情况下，得给予糖水，控制不住。
12: 您有去村里面问吗？这是村里面施工还是怎么回事？
1: 我都问了，一直都问了镇里边都不知道。
12: 好，那这样今天的节目要结束了，线下我们有请刘局长帮您调查一下。
1: 是谁挖的？我主要来一下。
12: 好，那行好。好的，那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正风航风热线的所有内容了。场外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明天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交通运输局，也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到8:20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同时你也可以通过亳州广播电视台掌上亳州客户端便民爆料板块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听众朋友，明天我们再会。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胡塞。
4: 大家好，我是小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3: 近日，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的50多名采访团成员分成多组，穿梭在亳州城市的大街小巷、市场、工厂，开展2026丝路万里行启迪之路亳州采集主题活动，标志着这一全国极具影响力的活动正式开启亳州篇章。这也是丝路万里行活动的第一站。丝绸之路万里行足迹遍布亚欧53个国家、200多座丝路城市，总行程超100万公里，全网传播量突破70亿次，是全国极具影响力的国际传播标杆 IP。 本次走进亳州，把镜头对准亳州，是对亳州文化旅游和中医药产业发展的充分肯定，更为亳州借势丝路舞台扩大对外影响力、展示城市形象提供了宝贵契机。2026丝绸之路万里行启迪之路采访团成员李奇莲：
5: 来到咱们亳州呢，我了解到了咱们亳州是一个中国最大的这个药材基地。然后呢，昨天晚上我也品尝到了咱们这儿非常有特色的药膳，在其他地方确实没吃着。然后就觉得这个如果天天都能吃到这么健康的食材的话，那身体一定非常的健康。
3: 为期3天。

0: 壶做的这个养生茶。
1: 2026丝绸之路万里行启迪之路采访团成员赵敏。
2: 亳州太好耍了，好耍的不得行了，建议大家一定要来，而且要好好的耍。
1: 2026丝绸之路万里行启迪之路采访团成员翟玉国。
3: 中药材几乎融入到亳州人民的生活的每个细节角落里面，而且感觉就是这个城市是特别一个会养生的一个城市。当我们的这些中药材融入到大家这种日常生活里面的时候，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说好像是特别的安心。
1: 作为丝路香药文化的重要传承地，亳州串联起古代陆海丝路的药材流通脉络，续写着文明互鉴、开放交融的丝路新故事。本次丝绸之路万里行全媒体采访，全方位多角度挖掘亳州中医药传承创新、历史文化保护、文旅产业融合的生动实践，将药都亳州的独特风采纳入全国丝路主题全媒体传播体系，补齐了丝路文化叙事中香药交融、草本传承的重要板块。2026丝绸之路万里行启迪之路采访团内容总统筹姜文。
4: 亳州作为世界中医药之都，它聚集了全球的中药材，那么我们也是希望把新时代的这个丝路的故事、这个香药的故事能够讲给全世界的朋友听，能够把这个亳州在丝绸之路上的这个重要的地位能够推荐给大家。
5: 大伙平时锻炼身体最盼的就是场地近、环境好、不花钱。今年桥城区就在这方面下了不少功夫，新增了场地、更新了器材、完善了配套，让更多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活动起来，健身更方便了。最近市区东风公园新建了一片标准化乒乓球场地，已经正式对外开放了，晚上还装了灯，全都免费，周边居民随时可以过来打上几局。附近居民李杰：
6: 原来乒乓球台少，我们想打球呢都需要排队。现在新增了几个乒乓球台，我们想上打随时都可以来，不需要排队了。
5: 附近居民孔志博：
7: 乒乓球简单易学，适于孩子锻炼，新增了标准化的场地，这个措施很好，既方便了孩子的学习和锻炼，也方便我们家长带孩子晨练。
5: 像孔志博这样的家庭不在少数，以前带孩子打球得跑远路，现在下楼就到，省时又省心。桥城区体育发展中心主任孙小冉：
8: 东风体育公园周边居民居住的比较多，群众健身需求呢比较旺盛，我们结合市民反馈的打球场地紧缺、夜间健身不便的问题，针对性的打造了标准化的乒乓球场地，配齐了防护网、照明等设施，实现全天候免费开放，有效地补齐了片区球类健身设施的短板。
5: 记者从桥城区体育发展中心了解到，2026年他们把全民健身设施建设作为一项重点民生实事来抓，着力解决大家反映的健身去哪儿的问题。城区与乡镇统筹推进，盘活闲置空间资源，在公园绿地中因地制宜增添修缮各类健身设施，分批建设乒乓球场、健身步道及其他锻炼区域，并有序更新老旧器材，让15分钟健身圈真正圈出便利、圈出品质。桥城区体育发展中心主任孙小冉：
8: 今年准备完建设11处全民健身路径的设施更新提升，我们目前已经完成了3处的全民健身设施的提升，我们下一步会加快这个剩余场地设施的建设。
9: 1962年，为扭转亏损，北京墨水厂厂长号召全厂职工想办法把每个墨水盒成本降低一厘钱。职工孙树德建议把盒盖插进盒里的舌头缩短一韭菜叶，这样一张纸就能多裁出一个盒，一个盒的纸张费就降低了一厘钱，印刷费也随之减少一厘钱。一厘钱又一厘钱，让每年生产几千万个纸盒的北京墨水厂在当年扭亏为盈。第二年，新华社一篇题为《一厘钱精神》的通讯，让一厘钱精神传遍全国。
10: 一厘钱是一分钱的10分之一，毫厘间的节约让一个工厂走出亏损，

0: 几十年沧海桑田，节俭也陪伴千万家庭摆脱贫困，支撑国家走出艰难岁月。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我们依然要发扬一厘钱精神，节约每一粒米、每一滴水、每一张纸、每一度电。老百姓习惯把节俭叫会过日子，今天节俭有了新内涵，精打细算过紧日子，会过日子，过紧日子，才能一直有好日子。
1: 来自桥城一线的报道，
2: 下面一起关注来自桥城一线的消息。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决策部署，切实履行所有者责任，全面掌握全区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状况，夯实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基础，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桥城分局于2024年11月正式启动桥城区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项目，目前已完成阶段性工作任务，数据通过省级合格验收。根据初步清查成果显示，桥城区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面积总量为 20,043.9877 公顷，经济价值总量1109.7849.08万元。下一步，桥城区将继续深化清查成果应用，为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报告、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及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等工作提供基础支撑，为全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自然资源要素保障。
3: 为进一步压实食品经营主体责任，排查商超经营环节食品安全隐患，保障辖区群众消费安全，桥城区花溪楼街道华佗社区组织工作人员对辖区内商超开展食品安全巡查。巡查中，工作人员重点核查货架陈列的酒类、饮料、休闲零食、乳制品等各类食品，逐项查验商品生产日期、保质期、产品标签、外包装完好度，排查过期、变质、账袋破损、临期未规范管理的商品，同时查看店铺进货台账、供货商资质留存情况，检查货架仓储卫生、货品分区存放条件。针对检查发现的细节问题，现场向商户讲解食品安全管理要求，督促厉行厉改，健全进货查验台账，单独划定临期商品售卖区域，定期盘点清理不合格货品，做好货架防潮保洁，规避食品变质风险。
2: 为做好雨季防涝工作，桥城区龙阳镇强化应急预警响应、筑牢防汛墙，通过应急广播、微信群、宣传车等多渠道发布雨情预警信息和内涝防范提示，确保预警到户到人，提前备足排水泵、沙袋、铁锹等防涝物资，组织11支应急抢险队伍随时待命，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用得上，集中力量对镇域内低洼地段、桥涵隧道、排水沟渠、地下通道及主要道路一积水点开展巡查排险，组织公益性岗位人员及志愿者调配抽水设备、清淤机械等，及时开展积水抽排和沟渠清淤作业，同时利用线上线下多种形式广泛宣传雨季防涝避险知识、安全用电注意事项及防触电、防雷击等安全常识，提醒农户加固农田排水设施，做好低洼地带农作物防涝及畜禽养殖场所防汛准备，组织开展安全隐患自查，增强群众自我防护意识和互助能力。
3: 为扎实推进火灾隐患综合治理，坚决防范遏制小火亡人事故，桥城区古井镇组织召开2026年度消防安全专题培训会，全镇干部职工及各村社区网格员参加培训，培训特邀消防业务专家进行专题授课，播放火灾警示视频，讲解三合一场所火灾发生规律，明确生产、仓储、住宿必须严格分离的硬性要求，聚焦隐患排查要点，逐一讲解电气线路、穿管保护、消防器材配备、货物堆放距离等检查标准，现场示范灭火器、提拔握压操作步骤和初期火灾扑救人员疏散流程，提升一线人员自查隐患和应急处突能力。
2: 每年夏天，很多家长容易抱有侥幸心理，觉得孩子会游泳就很安全。事实上，户外水域环境复杂，没有任何安全防护和救生人员，孩子结伴私自下河玩水，一旦发生意外，根本来不及施救。 家长疏忽监管是暑期溺水事故最主要的原因。亳州市第37中学副校长邢明瑞：
4: 家长一定要压实自身监护责任，时刻看好孩子，反复叮嘱，牢记防溺水六不准，严禁孩子私自前往沟河沿岸、乡村野坑、工地积水区域玩水。如果孩子想游泳，只能选择正规游泳馆，家长全程贴身看护，视线绝对不能离开孩子。
2: 除了远离危险水域，正确的施救方式也至关重要。很多孩子遇到同伴落水，情急之下会盲目下水救人，极易造成连环溺水事故。邢明瑞：
4: 我们发现有人落水时不能徒手贸然下水施救，第一时间大声呼救求助，立即拨打110、120报警求救，可以就近找竹竿、绳索、漂浮物，在岸上开展安全施救。目前各村河道、坑塘周边都配备了救生器材，家长可以平时带孩子熟悉位置，了解用法。
5: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游泳自救知识，有些同学以为自己会游泳就掉以轻心，实际上光会游泳还不够，还需要掌握一定的游泳自救知识。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放松全身，用踩水方式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保存体力等待救援。遇到身体下沉时，用手掌向下压水，千万不要将手臂上举乱扑动。遇到脚抽筋时立即求救，若周围无人可以深吸一口气后潜水，将抽筋的脚趾向上扳来缓解抽筋。另外，我们在水边玩耍时要小心行走，不追打嬉闹，不乱跑，不在水边洗手洗脚，遇到危险要立即呼喊大人来帮忙。同学们，今天我给大家讲的这些小常识你们都学会了吗？还有哪些不明白的，记得要向老师或者家长请教哟。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3: 全面落实亳州市瓶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装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您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听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 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2: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侨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再会。
6: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村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0:00。
2: 在奇笔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韵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3: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2: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5: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0: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6: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7: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8。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5: 秦松玉主持召开市委专题会议，强调以正确政绩观指导推进信访建案攻坚，用心用情维护群众合法权益。汪继红参加。
7: 丝绸之路万里行亳州站采访团依托陆海丝路交融事业，向丝路沿线展现耀都风采，谱写香药流通、文明互鉴新篇章。
5: 上半年，全市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城镇新增就业2.27万人。以下是详细内容。7月28号下午，市委书记秦峰玉主持召开市委专题会议，调度信访建案问题集中整治推进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以正确政绩观指导推进信访建案攻坚，用心用情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市委副书记程雪涛参加。会上通报了全市信访建案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情况，各县区、亳州高新区汇报了有关情况，有关市直部门做了发言。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秦峰玉指出，信访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也是检验政绩观的重要标尺，要坚持从政治上看、政治上抓，带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以更大决心、更硬举措攻坚克难，突出抓好中央巡视移交、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化解工作，不断提升信访办理质效和群众满意度。 秦风玉强调，要强化专班攻坚、减存量，聚焦农村三地拆迁安置等重点领域，深化领导干部包案带案下访工作，常态化开展每周一主题精准接访，集中力量下大气力化解一批骨头案、钉子案，要压实守办责任提质效，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用好智慧解分平台，做好守接守办化解工作，努力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要依法依规处置强震慑，创造性落实三到位一处理重要要求，持续推动信访工作法治化、规范化，统筹推进诉求办理、思想疏导和帮扶救助等工作，实现案结事了、事先双结。要深化源头防控、恶增量，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注重从个性问题中发现共性问题，举一反三，补齐管理漏洞和制度短板，加强源头化解、多元化解、有序化解，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到办好一类事。市领导汪东、薛静柏、王林，市委秘书长雅浩海参加。
7: 本台记者朱金润、严涛、田小田报道。丝路绵延万里，香药贯通古今。2026丝绸之路万里行启迪之路博州站全媒体采访团立足陆海丝路交融视角，把草本香药融入丝路沿线城市的宏大叙事当中，在新时代丝绸之路上传播药都风采，书写香药流转、文明互鉴的崭新篇章。在2026丝路万里行启迪之路博州采集主题活动启动仪式上，我市将融合博芍、博菊、博桑皮、博花粉四大道地药材打造的香药画框作为礼物，交付给丝路万里行全媒体采访团代表手中。这份承载博州城市底蕴的草木信物，不仅是此次采访活动的主题，未来也将随着丝路万里行活动前往海外，持续唱响中华草本好名号。采访团成员李奇莲：
8: 咱们博州是一个中国最大的这个药材基地，然后呢昨天晚上我也品尝到了咱们这儿非常有特色的药膳，在其他地方确实没吃着，然后就觉得这个如果天天都能吃到这么健康的食材的话，那身体一定非常的健康。
7: 采访团成员李佳：
9: 我比较期待的其实是去那个中药材交易中心，对，因为听说那边的那个就是那个场景就非常的热闹，而且就是特别能展现咱们博州的这个中草药交易的这个繁荣的景象。
7: 采访团成员翟玉国：
10: 中药材几乎融入到博州人民的生活的每个细节角落里面，而且感觉就是这个城市是特别一个会养生的一个城市，当我们的这些中药材融入到大家这种日常生活里面的时候，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说好像是特别的安心。
7: 为期三天的全媒体采访活动中，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的50多名采访团成员分成多组，穿梭在博州城市的大街小巷、市场工厂，在12小时草本生活融媒大直播中，逛景区、探历史、品药膳、化养生，捕捉博州鲜活的草本生活、独特的中医养生文化和厚重的人文历史脉络，向广大网友全方位展示博州。采访团成员龚倩：
11: 博州我是第一次来，而且这个养生茶也非常的舒服，我是第一次喝到石斛做的这个养生茶。
7: 采访团成员赵敏：
12: 博州太豪耍了，豪耍的不得行了，建议大家一定要来，而且要好好的耍。
7: 采访团内容统筹姜文：
13: 我们真的就是被草本硬控的一天，吃的是药膳，喝的是中药奶茶然后晚上我们再用这个我们的中药材来泡脚敷面膜那确实是一个非常难得和难忘的一段经历和体验因为博州这座城市呢确实也非常的有魅力。
7: 作为丝路香药文化的重要传承地，博州串联起古代陆海丝路的药材流通脉络，续写着文明互鉴、开放交融的丝路新故事。本次丝绸之路万里行全媒体采访，全方位多角度挖掘博州中医药传承创新、历史文化保护、文旅产业融合的生动实践，将药都博州的独特风采纳入全国丝路主题全媒体传播体系，补齐了丝路文化叙事中香药交融、本草传承的重要板块。姜文：
13: 博州是作为世界中医药之都，它聚集了全球的中药材，那么我们也是希望把新时代的这个丝路的故事、这个香药的故事能够讲给全世界的朋友听，能够把这个博州在丝绸之路上的这个重要的地位能够推荐给大家。
7: 活动通过陕西卫视、起点新闻、陕视新闻、陕西都市快报、耀都时空等多个平台直播，在线观看人数突破20万人次。人民网、人民视频、中国周刊网、人民政协网、中国经济新闻网、凤凰网、环球网、中国日报等20多家媒体报道。一株本草承载千年文明，一行车轮拓宽万里交流，从华佗故里到丝路起点，从千年药都到东盟各国，博州的药香正沿着新时代思路飘向更远的世界。
5: 本台记者曹莹莹、夏威从市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7月16号至8月16号，我市开展为期一个月的代用茶清源固安提升月专项行动，推动我市代用茶产业短期提质整改，长期规范升级。今年年初，我市全面启动食品药品及中药材清源固安专项行动，行动期间对全市549处园中园、厂中厂、1837个建筑单元开展拉网式排查。市市场监管局副局长王顺军：
14: 累计排查各类生产经营主体超1.3万家次，实现重点对象全覆盖，坚持重拳出击，公安机关立案29起，其中行政部门移送18起，采取强制措施86人，移送起诉46人，形成了强大的震慑效应。
5: 为进一步提高我市代用茶产业高质量发展，在前期清源固安基础上，我市聚焦代用茶行业原料管控薄弱、生产流程管控不到位、标签标识不规范、霉菌超标隐患等制约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共性问题，开展代用茶清源固安提升月行动。市市场监管局食品生产监管科科长葛艳艳：
15: 我市现有获证代用茶生产企业698家，占全省总量53.4%，产业集聚优势明显，主要集中在高新区跟桥城区。
5: 整治之外，暖心助企同步推进，我市创新打造博企315卫企服务平台，组建210人的行业专家库，为企业提供政策咨询、上门合规指导。平台运行至今，办结企业诉求143件，上门帮扶77家企业，助力34家企业成功取证。市知识产权管理中心主任王宇：
15: 线上线下同步排查商标标识带有欺骗性、傍名牌、虚假宣传等违法行为，建立跨部门执法专班，对恶意侵权的企业从严处罚，涉嫌犯罪的移送公安机关。上半年全市共办理商标侵权案件101件，罚没款66.558万元。
5: 下一步，我市将进一步培育品牌信用，加快推进博州养生、博州花茶区域公共品牌申报培育工作，赋能智慧监管，推动企业关键点位视频监控接入省级 AI 监管平台，全面推广博时速追溯系统，健全长效机制，持续巩固整治成果，推动全市代用茶产业安全、规范、高质量发展。
7: 贵阳台高兵刘晓晓报道：热血青春，从军报国。八一建军节前夕，今年下半年征兵体检工作正在有序开展，广大应征青年满怀从军报国热情，接受入伍前的检验。贵阳县严把体检质量关口，确保为部队输送优质合格兵员。在贵阳县征兵体检现场，应征青年个个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在引导员的带领下，自觉遵守体检秩序，依次配合完成内科、外科、耳鼻喉科、眼科、口腔科等项目的检查，迈出实现军旅梦想的第一步。应征青年潘东乐：
16: 每当看到军人保家卫国的事迹，都让我满心敬佩，也坚定了我应征从军的决心，希望自己能够走进火热军营，磨练意志，锤炼品格，增长才干，运用自己所学知识为国防建设贡献力量，添砖加瓦。
7: 应征青年孙阿库：
17: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参军报国是责任担当，也是崇高荣誉，期待这次能够通过体检顺利入伍，淬炼成长，成为一名合格的军人，我相信这是我人生中最光荣的选择。
7: 为确保体检工作高效规范，贵阳县征兵体检站点实行封闭式管理、一站式服务，采取分组分批引导模式，保障体检环节衔接顺畅，过程便捷高效。同时还提前组织开展体检业务专项培训和廉洁教育，严把新兵入伍质量第一关，确保为部队选好兵、送精兵。贵阳县征兵体检组主检易殿强：
18: 我们组织了一批责任性枪， 作风扎实、经验丰富的医护力量，对照体检标准，采取现场反馈、现场答疑等形式，确保体检公正透明、精准可靠，为部队把好兵员质量的第一关。
7: 涡阳县人武部军事科参谋孙尚尚：
19: 我们科学设置了信息核验区、集合等待区、体检区等多个区域，严把政策标准、严控体检流程，做到全程可控、有据可诉，公平公正选出高质量兵员。
7: 自今年下半年征兵工作启动以来，涡阳县已有1200余名适龄青年在网上报名参军。在征兵体检站开设期间，涡阳县还未满足条件的大学毕业生开通随到随检绿色通道，帮助有志青年圆梦军营、建功军旅。孙尚尚：
19: 我们将持续规范征兵工作运行，严格把好兵员体检关、政考关、廉洁关，同时加大对大学毕业生和高级技能人才的宣传动员，切实把素质过硬的优秀兵员输送到部队。
5: 蒙城台记者牛慧慧报道。暑假期间，孩子看护难成为不少双职工家庭的烦心事儿。在蒙城县，多个社区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新时代文明时间站等场地，持续开展暑期公益托管服务，用丰富的课程和陪伴充实孩子们的第二课堂。走进蒙城县城关街道万佛塔社区暑期公益托管班，记者看到孩子们正在跟着老师学习绘画。托管班充分利用社区的公共文化空间，除了日常自习和互动游戏外，还通过社区合伙人机制邀请专业教师，招募大学生志愿者，开展一些特色课程。学生侯灵书：
20: 在这里有小伙伴可以跟我玩，还可以在这里学到新知识。
5: 托管班管理员王小黎：
21: 通过社区合伙人招募专业教师以及大学生志愿者，根据他们的专业设计一些课程，比如书法、绘画、英语、口语以及这些互动游戏等，让孩子们度过一个快乐有收获的暑假。
5: 同样，在蒙城县庄周街道鲲鹏湖社区，五彩假日托管班也如火如荼。今年社区招募了10余名大学生志愿者，结合自身所长，为孩子们量身定制了语言表达、传统文化、科技实验等多样化内容，培养孩子们的兴趣爱好。大学生志愿者徐心愿：
22: 我是学播音主持专业的，在托管班主要带孩子们学习语言方面的课程，培养他们的沟通能力，同时还带孩子们做游戏，学习一些传统文化知识。
5: 居民张艳梅：
23: 不仅有老师教他们写作业，还可以教他们绘画、剪纸，培养他们的兴趣爱好，把孩子送到这里我很放心。
5: 这个假期，蒙城县多个社区持续推进暑期公益托管服务，整合各类志愿资源，丰富托管课程供给，有效缓解双职工家庭暑期子女看护难题，让孩子们在家门口拥有安全充实的快乐暑假。
6: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7: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记者从第三季度全市人社重点工作及全国高质量充分就业示范地区创建工作调度会上了解到，上半年全市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城镇新增就业2.27万人，任务完成71%。今年以来，我市加快建设3公里就业圈服务驿站，推广零工快活线上零工服务平台，一手持续挖掘产业、市场、乡村、新业态就业岗位，保障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就业困难人员等群体有岗可就，一手聚焦智能提升、薪资增长、权益保障、职业发展，着力破解招工难、就业难结构性矛盾，推动实现从有工作向好工作转变。
5: 自8月1号起，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全市退伍军人实施天然气收费优惠政策，具体包括新开通燃气的平房、别墅、含私建房及民用多层楼房用户，燃气工程安装费按标准收取，分别为每户2995元和每户2056元。开通期间，均赠送价值1100元的燃气灶具一台，置换通气阶段免收相关材料费用。此外，经营商业餐饮的退伍军人商户按平改管方案执行，红线内燃气工程安装费全免。优惠面向亳州新奥经营范围内户籍及常住的退伍军人，持有效证件即可办理。
7: 亳州市2026年初中起点五年制高职志愿填报将于7月30号正式启动。志愿填报时间2026年7月30号至8月2号，每天9点到17点。网上录取时间2026年8月8号至8月12号。录取结果查询8月14号以后可查询。填报网址和志愿设置填报网址，安徽省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录取网络统一平台。
5: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要读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7: 秦风玉主持召开市委专题会议，强调以正确政绩观指导推进信访积案攻坚，用心用情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5: 丝绸之路万里行亳州站采访团依托陆海丝路交融视野，向丝路沿线展现要读风采，谱写湘要流通文明互鉴新篇章。
7: 上半年全市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城镇新增就业2.27万人。
5: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7: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要读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下没有华丽登场，我在人生跑道总会慌张，我没能让伤疤变得漂亮，但我知道未来欢迎我继续去闯。我的笑我哭着把世界叫醒，世界很忙围着我转个不停。

0: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哟，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
3: 不系安全带，病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4: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松林内，刘喜玲把车停住了，逼赵玉答应他的婚事。赵玉一看，哈哈，刘喜玲，你乃是有夫之妇，我焉能收下你呀？赵玉，我实话和你说，虽然说我有夫之妇，但是我就和崔明已经分道扬镳，我们两个离婚了。这次郎正把你们押到君山，君山可以说是都是贼人住的地方。我以前也当过贼，现在我发现你了，我喜欢上你了，我不想当贼了，我想改邪归正，我想归顺你们。不管你走到哪里，我都愿意和你到哪里。赵玉啊，可以说我刘喜玲，我呀没求过谁，我也没喜欢过谁，今天我见你可以说是一见钟情。你别看咱们两个岁数，但是也不算大，我今年21，你18，是不是？又能怎样？不算大呀，女大一不是妻，女大二才是伴儿嘛。赵玉呀，我会好好对你的，我会对你体贴如微，我会好好疼你的。赵玉，你就答应了吧。刘喜玲啊，你这种人我能答应你吗？啊，你对你的丈夫你都这样，我焉能答应你呀？我怎么能要你呀？好，既然你不答应，不答应我让人活不了苍了了了。抽出单刀，把刀举起。赵玉，我今天我杀了你。他这是吓唬他，他能忍心杀他吗？可是就在这时节，从那松林那边来了一人，这人正听

0: 听呐，听完之后气得浑身颤抖，好贱人，谁呀？正是她的丈夫崔明。好贱人呐，好贱人！你想，谁也受不了，自己的老婆当别人求婚，他能忍受得了吗？手举刀就过了，贱人，你不知羞耻！今天我要你的命。刘喜玲回头一看，是崔明。嘿，你要谁命啊？你要谁命啊？我是贱人，你朝天每日寻花问柳，你那是干什么呀？你今天你做这事不下流吗？我寻花问柳，但是在家我是对你好，对你我言听计从，我什么话不听你，我也没有把你扔下。现在你要把我扔下，嫁给这个小白脸儿，你个水性杨花的贱婢！嘿，崔明，你才知道啊，我早就想啊，找一个来，可是一直没有那相当的，没遇上。这小伙子不错，他今天呢打动我的心了。好啊，你休想嫁给他，你休想得逞。从现在开始，我要好好教训教训你。你怎么教训我呀？你自己啥样你不知道啊？啊，有点教训我？你当我什么都不知道啊？啊，你快给我离开，贱婢！你想结交奸夫害丈夫吗？呀，我奸夫啊还没结交上呢。
1: 贱婢，这么多年我对你哪点不好？我只不过啊就喜欢几个女人而已，但是我在家我就是什么事都听你的，你不让我做，从今以后我不做了。但是今天你这样做让我忍无可忍，你看刀。
0: 摆刀刺向刘喜玲。哎呀，刘喜玲一看，好啊，你还动真格子了，你有刀我也有刀，擦啦啦把刀抽扬出来，招架打在了一处，一来一往。刘喜玲啊刀法不错，刀招也厉害，一刀快似一刀，一刀狠似一刀。但是这位崔明呢，刀招也不错，他还是留恋刘喜玲啊。刘喜玲也没想不下绝情。刘喜玲就见崔明的刀来了，他往旁那么一闪身，斜着这一刀歘勾奔崔明砍来。这刀没劈上，刘喜玲一反手横着一刀，他想崔明能不躲吗？缩颈藏头啊，你是怎么躲呀？可是崔明啊他往下这么一蹲，嗨，这一蹲坏了，底下有个大树栅子，也不知谁呀把这木头拉，把这树拉去了，里边留的底下留挺高，崔明往下一蹲，正好坐在树杈上，这一疼的身子往前一起，正好刘喜玲这刀歘到了。刘喜玲咱说啊，可不是真心要伤害他，但是刘喜玲见刀要到了，想收刀已经来不及了。崔明啊，
1: 这一刀正好砍在崔明的脑袋上扎进，歘砍掉了，而且把脑瓜盖接去了，但是这血哗
0: 流讲出来，扑通，崔明死尸栽倒了。刘喜玲傻眼了啊！
1: 崔明，我不是有意杀你呀、啊！赵玉在车上一看，哎呀，这刘喜玲这女人太狠了，太狠了，真是最毒不过夫人心呐、啊！蝎子尾辣椒筋，最毒不过夫人心。
0: 就这样女子我能要啊？ 你别说你是

0: 刀换式摆在一起。他们在这里打，咱先不说，咱说，这个郎正不来了吗？车上没人赶车了，而且那位崔明也来了，小乐宝的车也没人赶了。郎正想啊，这块有谁能到这里劫着车劫唐铁牛呢？没人，天到这般时候了，谁还来呀？所以说他放心大胆的找徒弟来了。徒弟没回去，一看徒弟正好他走在前边，正好看见刀还落，徒弟已经躲不过了，就见刘喜良把徒弟杀死，他是气得火冒三丈，冲将上来。此时他把压唐铁牛那车呀早都忘了，一心要把刘喜良处死。唐铁牛在车上看了看乐宝，哎，我说徒弟啊，咱们这可是个机会呀，机不可失，师傅再来呀，快下车给师傅我松绑。哎，师傅是，两个人从车上跳下来。师傅我先给你松绑，两个人背对背，哎，背对背给解绑上。哎呀，师傅这绑绳子系得这么死，我解不开。笨蛋，我给你解。唐铁牛给乐宝解，可是怎么解也解不开。哎呀，这怎么办呢？待一会儿郎正回来咱们又跑不了了。就在这时也树上有人说话，嘿，一对大笨蛋。哎呦，唐铁牛听声音这么耳熟啊，就在树上唰跳下一人。哎呀，老人家老朋友，你可来了，快给我绑个绳子解开。老头谁呀？正是那个老要饭的干巴老头，就把两个人的绑绳解开了。解开了，唐铁牛心说，咱们两个快去救赵玉吧。就这样三个人勾奔松林那边去。这时节老郎正和这位刘喜灵打的是不可开交，刘喜灵啊眼看不行了，憋不住了，汗水淋漓，心中想的，这回算完了，我杀了崔明，我这命也保不住了。唐铁牛和乐宝一看，嘿，好小子，你小子你往哪里跑？嗖嗖，白铁棒就勾奔郎正就来了。郎正一看，哎呀，唐铁牛和乐宝被人给救了，当时心中啊气的又急又气，气的是一半活杀不了这位刘喜灵，急的是唐铁牛送不到君山去了。唐铁牛白小铁棒槌，小子天灵盖打脸蛋，呵，连打呀带口诀了。这时节两个人再加刘喜灵三个人打这一位老郎正都打不过呀。哎呀，这郎正的武功太高了。
1: 逃犯老头啊在一旁站着抱膀瞅着。赵玉说，老人家快来把我绑绳松开，快，我好去帮他们打。
2: 哎，帮什么帮啊，
1: 俩俩一个都非为君子了，你再去那不就三个了吗？老人家呀，现在不讲君子战小人战，只要把他打败就行了。老人家你不打，快，你给我解开绳子，我去帮他。
2: 你也不能帮，别着急，等会儿我给你解开啊。
0: 唐铁牛一听这老头说这话，
2: 乐宝怎么撤？
0: 乐宝说，哎，两个人虚晃一招撤出车外。这时刘喜灵啊也是虚晃一刀
1: 跳出圈外了。
0: 刘喜灵一看来帮手了，与此同时要饭的手中拿一个打狗的枣条穿将上来，敌住了这一位郎正。刘喜灵看了看，我呀赶紧走吧，我不能在这里久等。
1: 他偷偷的钻进松林，他跑了。
0: 唐铁牛和乐宝来到车前给赵玉松开绑绳。
1: 哎呀，勒得好紧呐，勒得好紧呐。

0: 这时郎正眼睛都红了，手使冰铁穿，指恨老要饭呢：“臭要饭，你在这里干什么？给我躲开！”“嘿嘿嘿，躲开！哎呀，老唐呀，你少在这里耀武扬威的啊！怎么，你还想和我动手吗？怎么，我和你动手不行啊？我想在你面前讨教几招。”郎正一听小老头说话如此大方，唰，冰雪栓打奔他的顶梁。老头啊，唰，身形一转，太快了。哎呀，唐铁牛一想，这老人，干部老头啊，轻功真厉害，唰一闪，闪在后边，紧跟着打狗的枣木条，唰一点郎正的后心。郎正蓦然是啪。用冰铁穿一堂，两个人插刀换式打在了一处。这郎正啊，真是厉害。唐铁牛一看，哎呀，这郎正果然是冰铁穿穿陈力猛。赵玉说：“三哥，我上去帮他。”哎，干巴老头可不喜欢你帮他呀，你知道吗？他这个人有个毛病，就是单打独斗，咱们上去惹他不高兴干啥呀？咱们看着，两个人呢，一个干部老头，一个郎正，你来我往，打的是不可开交。这时也郎正把这冰铁穿举扬起来，唰，打向老要饭的头顶，要饭的往后面一撤，正好后边是车，要饭呢撤在车子里了，撤到靠车这边，靠车园子了。这时节老郎正心说，没打上这招，抽回冰铁穿，横扫，唰，干部老头往车园上一靠，嗖。郎正此时也不知道打上了没打上，唐铁牛赵玉把眼一闭，完了，看来干部老头被他这一冰铁穿就打面了，都得呀。当他们睁眼一看，哎呀，干部老头没了。就见郎正把这车辕子打的，呜，车辕子打坏了，打趴下了。哎呀，干部老头打没了。郎正也在琢磨，哎呀，这老东西哪去了？被我打扁了，打扁了得有死尸啊。可就在这时间，就在这干部老头从右边绕过来，手中举一个大车轱辘，呜，砸向了郎正。郎正急忙躲过，用他的冰铁穿去架。他这一躲这边，那边想，老头啊一转身把那个车轱辘也拿在手，看家伙，呵，真是步步紧逼。郎正啊，他用着冰铁穿去架，就在这时用冰铁穿架他的大车轱辘，下边老头啪一扫堂腿，就把郎正踢翻在地。老头往上一健身，小子，你我在这儿，刚想要去菜，这郎正啊，感觉后腰啊杵那么一下子，但是强忍疼痛，咕噜噜噜就地十八滚，然后站起身形。哎呀，这老要饭的没打上，也没菜上。这个郎正看了看，心说：“好悬呐，多亏我就地十八滚快呀，不然被这个老东西给我菜住，那能有的好吗？我赶紧跑吧，光棍不吃眼前之亏。”嗖嗖嗖嗖嗖，郎正跑了，但是腰扭了。要饭的一看他跑了，跑吧，跑了咱们就变脸了。这时也唐铁牛过来，哎呀，老人家呀，你是怎么来的啊？怎么到这里来了？哎，我这不是吗，找我儿子。我儿子不知在哪里呀。哎呀，老人家，你还没找到呢，哪找到啊？ 老人家，那你随我们一起去吧。你们干什么呀？我们呢，到越州去打探军情。哎，多了多了，我呀还得继续找儿子。那好了，咱们就此分手。这次感谢老人家你了。哎呀，不必客气啊，不必客气。就这样，唐铁牛啊，随着赵玉还有小乐宝几人赶奔前边。前边呢是啥地方啊？咱们说了，仙桃镇呢？仙桃镇。
1: 唐铁牛一转念，咱别上仙桃镇了，咱们还得继续往前走吧。
0: 赵玉说：“前面是什么地方不知道啊，走吧。”就这样，他们也没进仙桃镇里边，直接又往前走。他准备找那个郎正要公文呐、啊。哎，就见前边有座城，他们顺着这城就进了。与此同时啊，他还想追郎正，但是没发现郎正奔哪去，只正是进前面这城了。唐铁牛进到城里，他想找郎正，四处巡视，再看这城镇里边呢，真是人来人往，川流不息。哎呀，小镇子多大，还挺热闹啊，挺繁华。哎，正走之时，唐铁牛感觉腹中饥饿。哎呀，赵玉啊，我饿了呢。是啊，三哥，我也饿了。那咱们找个地方吃点饭吧。行啊。哎，前边有个饭店，好，咱们就到饭店去吃饭啊。这个城市是什么城市呢？是绵阳州。绵阳州啊，三个人往前正走，前边有醉仙居。三哥啊，咱们到醉仙居去吃饭吧。醉仙居这可能是个大饭店呐、啊。就看门前有副对，上联是闻香须下马，下联是知味把车停。李家店。
1: 几个人在门前刚想要往里进，就在这时节，旁边有一人。
0: 唐铁牛回头一看，哎呀，一个老头骑着一个小毛驴。哎，这个毛驴长得好啊，黑色毛驴。这个毛驴长得太好看了啊，白嘴巴，白肚皮儿，四个亮鳞蹄儿，鞍颤鲜明。驴脖子上挂着一串响铃，走道哗啦啦哗啦啦哗啦啦。哎呀，就在下来这个老头，高挽发髻，花白的胡须，身穿长衫，腰系破腰带子，足穿麻鞋，鞋挎着皮囊，特大的，就见他特大的，就见他呀。
1: 特大之处是啥呢？特大之处就是那胡须，那特点就是胡须。
0: 什么胡须呀？哎呀，这胡须非常长啊，而且把嘴都盖上了。哎呀，怎么回事？这老头的嘴被胡须盖上了，他能吃饭吗？唐铁牛心中想，这个老头看样子是个什么人呢？要饭呢？不像。就见他
1: 慢慢悠悠的从驴上下来，这胡须啊有坡形，哎，慢坡形的下来，非常捋滑。唐铁牛他也没瞅他，和唐铁牛和赵玉、
0: 乐宝三人进了这醉仙居，
1: 老头跟着也进来了。当来到醉仙楼，
0: 小堂官过来，哎呀，几位客官，
1: 你们要吃饭吗？唐铁牛说：“正是。”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1:00，
2: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龄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3: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2: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3: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4: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5: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在醉仙楼
11: 外面，倘若铁牛遇见一个老头，哎呀，这老头别的不出奇，特点那就是他那部胡须。这部胡须啊，长得把嘴全盖上了，旁边像小乐宝和赵玉都感觉奇怪，哎呀，这胡须长的怎么吃饭呢？把嘴都盖上了。唐铁牛啊，他非常好奇，来到酒楼上，小堂倌过来了，哎呀，几位客官，你们都是一起的吗？老头说啊，我们不是一起的。老头靠窗户那边找张桌子坐下了。唐铁牛一看，哎呀，他坐这边的，离着老头啊就不太远。这桌子也有个桌子，这桌子，哎呀，不怎么随心。哎，老人家，这么不行吗？咱们都坐一起行不行啊？唐铁牛啊，咱不说了吗？好奇之心特重，他就想看看老头怎么能吃饭。这胡须把嘴盖上了，怎么能把这饭吃下去呀？老头说啊，行啊行啊。小堂倌问这老头啊，老人家，你吃的什么东西啊？哎呀，我呀想吃好的，可惜呀没那么多的钱呐。你给我来4碟小咸菜啊，带给我来半块豆腐就行了啊。唐铁牛心想，这个老头够仔细的。堂倌下去了，给准备去了。不大一会儿上来了，哎，您几位吃什么？唐铁牛说，哎呀，堂倌，我呀，我们今天想吃点好东西，不知你们这里有没有啊？你说说我们听着。啊，江里脊、溜丸子、熏鸡、这熏鸭，拌点粉皮儿，酸菜丝儿，再加点瘦肉丝儿，有没有？哎，有有。小吴堂倌急忙答应出去了。
10: 时间不大就把酒菜端上来，酒也是好酒啊。这个老头瞅着他的菜，哎呀，这菜真挺好。唐铁牛心想，嗯，这老头啊，该吃开吃了，我看他怎么吃。哎呀，老人家呀，你吃我们的菜啊，吃我们的菜，今天我请客，请你老人家啊，哈哈哈哈，好好。老头啊，从自己的兜囊之中拿出一个套，哎，这个套啊，两边俩带钩的，就见他带银钩，把这银钩往这胡须这一分，哎，这么一绕，把这胡子就分开两边，把嘴露出来了。哎呀，唐铁牛一看，真有办法呀！都说是小姐绣楼。说有那芙蓉帐，有金钩倒挂芙蓉帐，可是他是银钩倒挂胡须呀。这老头也不搭话，既然唐铁牛让他吃饭请他了，咔咔咔就那吃啊。唐铁牛把这事弄明白了，他就思问啥呢，哎呦，在他旁边有张桌子，不知什么时候来了一男一女，桌上摆着菜，四个菜，热气腾腾的，还有两碗面条。可是这女子没吃，哭呢。男人正劝她呢，唉，兰呐，你吃点吧，啊，你不吃我心里更难受，夫妻一场，以前呐，是我对不起你，我不该那么做。快吃，吃完了，咱们两个就赶路了啊。女人也不说话，唐铁牛心说这怎么回事啊？他好奇呀，好管闲事儿，过来了，嘎油嘎油来到男子近面前，啊，我说这位大哥呀，这怎么回事啊？吃饭怎么还哭啊？这大嫂有什么委屈之事啊？还是有什么冤屈之事啊？啊，你说说到底怎么回事。嗨，这个男子汉看了看唐铁牛，这位小弟，我不是人呐。你怎么不是人了？我呀，我姓李，我叫李二。这么多年，我就是不务正业呀。我是一天除了赌就是赌啊。我们家原先过得很好。我们夫妻成亲之后啊，我的妻子非常勤俭，特别能干，把我们的家治理的也是特别好。准备啊，过好了之后要个孩子。可是孩子没等要，我这赌钱赌的，把房子有点地儿都输了，房子地儿让我输了，家里的东西也让我给当了，现在可以说是一贫如洗，这还不算呢，我拉下了外债300两纹银呐，我还不起了，唉，还不起，我只能想着办法。你想什么办法了啊？我只能是把妻子卖到妓院，让他能有一个安身之处，有吃有喝就行了。虽然说名声不好听，但是他能活着呀。在我这里，我不想连累他了。唐铁牛一听，把眼一瞪，你非为男人呐，这好妻子你就能把她舍出去卖出去，嗨，这位兄弟，我不卖我怎么办呢？我借了外债可不少，你借谁外债啊？就在我们绵阳县有一个局场，这局场啊，东家姓
11: 刘叫刘坤。
10: 这刘坤呐、借了我二十两文银，可是二十两文银呢，我这一赌又搭进去了，没了，外债拉下了，钱书没了，外债也出来了。

0: 那一天，刘坤到我家要账，说多少钱？300两了。这位兄弟呀，20两纹银，一个月不到涨到300两，你想，我搁啥还他呀？他说了，如果说你还不上，我把你腿打折了，你还得还我钱。那刘坤呐，说到做到啊，在我们绵阳县，谁不怕他呀？手下有不少人呐。这位小兄弟，我这一听我害怕呀，回家对老婆说：“你想，我腿要是折了，我什么都不能干了，我也不能眼睁睁看我媳妇跟我遭罪呀。”我只能是忍痛把我媳妇卖到妓院吧。这不，有点钱，我和他呀吃点饭儿，然后我们夫妻就分别了。这就是以往之事，我妻子不走啊，妻子不走，哭哭啼啼。我这不是在劝他吗？哎呀，这位大哥啊！这大嫂真是好人呐！就你都这样事儿，她不走，和你愿意受苦，你还忍心撵她？我知道啊，我知道我妻子好，可是我不能再拖累她呀。以后我真是腿折了，我要她养活我是没办法的办法呀。哎。这大哥，要是你有银子，他能不能打折你腿呀？有银子？上哪有银子？你借呗，求亲靠友。嗨，该借的我都借了，谁也不借我钱呐。人说我是赌，好赌之人，谁能借你钱呢？不是正事儿啊。这不是讨借无门呐。唐铁牛摸了摸自己腰包，自己腰包没有300两纹银呢。哎呀，想帮他怎么帮呢？哎，大哥，你说你那个局长东家叫啥名？啊，他叫刘坤呐，也是社会人儿，那黑白两道都吃得开，黑白两道是如走平地呀。黑白两道，官司两面儿。你说谁和他，那都是啊，对他都是崇拜。哦，这么的，你把我带到刘坤那里，让我见见他。如果说我要是能把他劝明白了，这钱就当我借他钱，以后我还他，你们就没事了。哎呀，兄弟啊，你，他能答应吗？哎，你就只管把我带去见见他就行了，别的不用你说。李二一听，眼睛一亮，当真能把刘坤说好了，那再好不过了。就这样，李二带着唐铁牛和赵玉乐宝，这里呀。这个药，这个老头啊，还没吃完饭呢。唐铁牛说：“老人家，你先慢慢吃啊，我还有点事儿，这账啊我都付了。
1: 哎哎，好好，那我先在这里吃啊，你们忙去吧，忙去吧。
0: ”唐铁牛随着这个李二拐弯抹角，就来到了一个去处，这是赌局呀。
1: 这赌局可不小，里边像不少人。呵，这耍钱的真多呀！就见李二从后边带过一人，
0: 来到了唐铁牛近前，往那一站，这个人上下左右看着唐铁牛，唐铁牛又看了看他，见此人个儿不高不矮，有点微胖，黑脸膛。黄眼珠，

0: 这位朋友，你找我有事儿吗？哈哈哈！你就是东家吧？不错，今天呐，我来到这里想和你说点事儿，不知道这位仁兄能不能帮助我这个忙啊？不知你要我帮你什么？唐铁牛一指身旁这个李二，他欠了你300两纹银吗？对呀，他欠我300两纹银。这么的，他的账转我身上，我给你出欠条，以后我给你300两，行不行？啊，就当我欠你钱。这个刘坤上下看了看唐铁牛，转脸看了看李二。又看着看着身旁的赵玉和乐宝，不由得仰面大笑，哈哈哈哈哈！好，好啊！既然你说话了，我焉能不听啊？李二，从今以后，咱们的账一笔勾销，我不再向你要钱了啊！你走吧，你走吧。这李二对唐铁牛千恩万谢，对李二又千恩万谢啊！高高兴兴回去了，哎，这老婆也没走，这一家人还是一家人。这时，这刘坤看着唐铁牛，唐都尉，哟，唐铁牛一听，哎，你认识我？怎么不认识你呀？咱们两个不见过面吗？
1: 什么时候见过面？
0: 哎，你忘了？
1: 咱们两个要是不认识，我能给你把这账啊
0: 给你勾了吗？我是看在你的面上，所以说我和李爱的账就没了。你想起来我是谁没有？
1: 唐铁牛在地上来回走，嘎呦嘎呦。哎呦，我还真没想起来，朋友，那你是谁？你叫啥名？这我都有些忘了，模模糊糊的。
0: 哎，唐都尉呀，你当官了吗？你能把我这名字记起来吗？你好好想想。哎，我好好想想。
1: 唐铁牛啊，左想右想也想不起来，就想不起来在哪里见到这个人。好了。
0: 既然唐都尉没想起来，到我家去吧，我请你喝几杯。
1: 嘿呀，那不用打扰了。三个人随着这个刘坤，当然唐铁牛不知道他叫刘坤，随他拐弯抹角的就来到了他的家中，来到院子外边。哎呀，大宅院！唐铁牛一看，一阵馥郁啊。进到院子里，绕过了影壁墙，顺着甬路直接到后院。哎呀，这后院四合院的大院套，这当中有一块空地，这空地看样子是练武功的，那边有刀枪架子，那边有石锁。哎呀，这是练武之家呀。唐铁牛就琢磨呢，这是谁呢啊？我怎么就把他忘了呢？想不起来了。这时也就见这个刘坤站在他身旁，嘿嘿嘿，唐都尉，你想起来没有啊？啊，我是谁呀？
0: 哎呀，这位兄台，我
1: 见过你。我真见过你，
0: 可是我就一时半会儿，我就是想不起来你这个名字来了。你这个名字我怎么就忘了呢？就在嘴边，我怎么就说不出来了呢？
1: 嘿，好啊，既然你忘了，你想不起来了，我请出一个朋友，你能认识吧？
0: 啪啪啪，三掌就从了上厅之中，踏踏踏，几乎啊带小跑冲出一位，来到了唐铁牛近前，往那一站。嘿嘿，唐铁牛，你还认识

0: 我吗？
1: 唐铁牛一看，哎呦我的妈呀，咋能不认识啊？这不郎丈吗？是你，冤家路窄，狭路相逢啊，唐铁牛，
0: 你是该死的兔子，你往这里蹦。旁边这位刘坤
1: 看了看唐铁牛，嘿嘿，唐多威，
0: 你说你不认识我吧？我告诉你，咱们两个根本就不认识。我叫刘，我叫刘坤。
1: 哦，唐铁牛明白了，他们是插曲弄套把我骗到了他的家中，
0: 想来一个瓮中捉鳖呀。书中暗表，
1: 这位郎正跑进了绵阳，到了绵阳这城里呀，
0: 他这里有朋友，就是这位刘坤，见到刘坤把他惨败的事情如此这般一说，
1: 哎呀，刘坤说这仇得报啊，怎么报啊？这就靠你了，兄弟呀。好，刘坤派人四下打探唐铁牛他们三个人，他们的一切都打听明白了，然后我要定计把他捉住。没想到唐铁牛最先搂
0: 管闲事儿，遇见了那个李二。
1: 这刘坤把这事情一说，唐多威，你要不管闲事儿，我呀可能就抓不住你。你这一管闲事儿，正中我的下怀呀。今天你来到我家，你还能走得了吗？啊，出啊！
0: 就见这刘坤把刀抽奖出来。唐都尉，没别的，来来，咱们大战几百合。唐铁牛一看事到此时了，打吧，把他铁棒子抽奖出来，咣咣咣咣咣咣，嘿，小子，我能怕你吗？我既来之，我则安之。唰，打脑门，打脸蛋，打你的屁股蛋。
1: 他在这里打，那边厢有一个刘坤的兄弟叫刘志，
0: 刘志手使烧子棍，也叫烧子棒。
1: 这个兵人呢，一般的都不会，很长，但是在那尖上啊，还有一截短的一尺多。活形的，手摆兵刃勾奔赵玉。
0: 赵玉一看，嘿，小子，我能怕你吗？手使亮连盘龙棍，唰，两个人插轴换式打在了一处。那边厢，小乐宝和他府中这些个徒弟们好几十，
1: 打斗在一起，跳跨跳跨，刀雷剑的王。
0: 这一场仗，赵玉练人盘龙棍那可不是白给的，唰唰唰唰，上下翻飞。这个刘志啊，这个兵人呢，往上一举，赵玉往上一迎，只能磕上边，不能磕下边。你要磕下边，上边的姐啊，啪，活了就是，就打你脑袋上。赵玉知道，
1: 赵玉用练人盘龙棍啪，左遮右挡，紧跟着盘龙棍举起。举火烧天，啪呜！这位刘志用他的烧子棍往上一弹，开！
0: 这时也赵玉把棍抽回，横扫。这个刘志啊，武功也不错，他急忙往后这么一撤，赵玉唰，棍走下寒，扫他双腿，噗呜！打向双腿，再看这个刘志往上这么一送，紧跟着赵玉把棍子横着唰，小鬼吹墨推呜。
1: 再看这个刘志唰，送出去能有一丈远，
0: 好事没推上，这推上来就完了。紧跟着他往回这么一握身，唰，摆他的烧子棍
1: 勾奔了赵玉，赵玉用这个盘龙棍的棍尖一点，呜，哎呦，就把这刘志点翻在地。咱们下回再说。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1: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胡赛。我们的四路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如果说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投诉，欢迎您拨打四部热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 和交通音乐广播 FM107.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也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并且留言给我们反映您的问题。那首先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1: 热线追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位李女士反映在雍景和府存在违规搭建院子的问题。自己呢从2021年就开始反映，城管部门说呢已经向自规局、桥政分局发出了违建认定协助函，等这个自规局、桥政分局复函。那么自规局、桥政分局咨询得知呢，目前复函呢是已经拟好了，但是没有发。但是呢这个双方呢就是感觉有点推来推去，想问一下当初规划备案到底是谁来负责的，他们中间到底有没有违建。那么李女士反映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那么详细情况我们听栏目记者对李女士的电话回访录音。
2: 您反映的问题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及是城市管理局有没有工作人员跟你联系呢？
3: 没有。
2: 现在这问题处理的怎么样了呀？
3: 现在还在搁着那呢，就是他那个城管那边说，就是等那个小区物业给他出一些材料，然后意思就是，不采用，就是那个规划图，还有那个自然规划局出的那个回函，然后采那的，就是依小区物业的证明，就是那个绿植。他不给拆，他2021年就开始种那个绿植了，现在已经形成了那个1.8米高的那个围院，高大的那个灌木已经围合成了院子。他是等那个物业给这家违建的用户证明，就是证明他们就是交付的时候就有那个绿植围挡，然后我说就是。我指认那个规划图和那个自规局出的认定，他说那你这样的话你去找开发商他不违。
2: 目前来说城市管理局意思是他不存在违建。
3: 对，他说他不存在违建。
2: 那自然资源规划局是怎么回复的呢？
3: 自然资源规划局我去现场，他们那个工作人员跟我说就是他们在商量看怎么办，
2: 就是再核实一下具体情况。
3: 哦，对，但是那个我2021年社区给我拍了有那个原始照片，就是证明他2021年的时候，那一片是空地，也没有绿植什么的，还有规划局出了那个回函，也证明，就是他我那个城建档案馆也调了那个小区总平面图，还有那个绿化规划竣工图都有，但是那个城管那边他不认。他就等那个物业给这家补材料。
2: 那这样，我们这个问题先记录一下，后续看他们两个部门怎么回复，到时候有这个结果，到时候再跟您联系，您再关注一下这个事情的进展，好吧？
3: 行，好的，好的，谢谢。
2: 不客气，再见。
3: 再见。
1: 好，关注到的玻璃醒线上有听众打进热线了，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电话。喂，你好。
4: 你好。
1: 你好，这位先生，你有什么问题呢？
4: 我是说想问一下，这个村里边的照明灯属于哪个部门管呢？
1: 照明灯，您是指的村里面就是就是公路上面的那个路旁边的那个灯是吧？
4: 就是我们村庄里头的。
1: 哦，这个应该是归你们属地乡镇政府他们来去统一去管理的。是遇到什么问题了吗？是不亮了？
4: 就不亮啊。
1: 具体是哪个县区哪个乡镇？
4: 我是果阳铁人镇。
1: 有没有向村委会以及镇政府反映过？
4: 跟村委会讲过，讲过他光说修理修理会不管，修理会不行。
1: 你们这个是什么灯？是太阳能路灯吗？
4: 啊，太阳能路灯吗？
1: 是不是跟最近的这个阴雨天气相关呀？是不是之前
4: 是
1: 正常吗？
4: 人家呢都正常呀。我又看不到，他们说这个路太黑，我就想问问，请问你们这个
1: 是整段路都一样，还是有个别路灯？
4: 就是个别的嘛。
1: 个别路灯啊，那可能就是个别路灯存在这个线路或者说其他的这个质量问题。那这样，我们这边呢，稍后把这个问题向官县政府反映一下，看到时候官县政府会与你们当地的这个乡镇以及村委会去联系，好吧？
4: 好嘞，可以。
1: 好，您后续关注一下这个事情的进展，如果说没有办理好，到时候再向我们反映，好吧？
4: 可以，谢谢您啊。
1: 不客气。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1: 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我们的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期待着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交通音乐广播 FM107.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您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和网友咨询和反映的问题。关注一位李先生咨询，想问一下驾驶员从业资格证异地年审怎么办？我们来关注市交通运输局给出的回复。异地年审呢，可以通过两个途径进行。第一呢，是通过皖事通 APP 个人申请道路运输从业人员客运货运危险品资格证件的异地诚信考核，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异地年审，需要道路从业人员呢资格证件寄回盖章。那么第二个呢，是通过微信搜索道路运证一网通办，注册之后呢，办理本人道路运输从业人员资格证件异地诚信考核异地年审，下载电子凭证即可。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5: 喂，你好。
1: 你好，这位先生，你有那什么问题了？
5: 我反映我们那个村庄的一个主要路段的路灯都不亮了。
1: 具体是哪个位置呢？
5: 是我们村北镇临县村北镇刘源行政村戴山庄。
1: 是整条路都不亮了是吧？
5: 对。
1: 多长时间了呢？
5: 不亮有这一二年了。
1: 哦，这中间没有人反映过吗？
5: 没有，后来保障干部找人说找咱路灯维修啊，或者怎么着的，现在这年把子也没动静。
1: 就中间也修过，但是没有修好，是这个意思是吗？
5: 修没修，讲的是这样报。
1: 就是把这个有故障的路灯向上去报，但是后面就是您感觉好像没有修好，还是不能用是吧？
5: 没，不能，没有修，没有。
1: 现在路灯是全部都不亮，还是有个别不亮，还是
5: 全部都不亮了？
1: 全部都不亮。 哦，那行，那这样我们这边呢稍后把这个问题向利县县政府反映一下，看到时候能不能去实地的去查看一下具体是什么原因，那什么时候能够尽快的进行维修，好吧？
5: 好的，好，谢谢，谢谢。
1: 嗯，不客气，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

需要长期是生长激素治疗的，这个在18岁之前，如果说缺乏有效期是18岁之前，但是这个骨骼未愈合，需要长期生长激素治疗的，完全缺乏或者是部分缺乏的，是不符合上述条件的，无法享受相应的待遇。

好，接下来关注一位李女士咨询，想问一下孕妇产检和住院费用是否可以报销，我们的关注是医保局给出的回复。那么产前检查在生育后与生育住院费用合并支付，报销比例为：一、顺产一级医院是1600元，二级医院是1800元，三级医院是2000元；二、剖宫产，一级医院是2600元，二级医院3000元，三级医院3600元；属多胞胎的，每多生一婴增加300元。以上费用包括检查费、接生费、手术费、药费、住院费，包括基本医疗所必须的床位费、护理费、麻醉费、治疗费和材料费，以及产假期间生育并发症的医疗费，可以出院直接结算，或者是携带相关的这个出生医学证明原件及复印件、住院发票、费用清单、出院记录、社保卡等材料到所属县区医保服务大厅办理报销。

好，接下来关注一位赵先生咨询，说如果说发现这个出租车不打表乱收费，该怎么样去举报？我们来关注是交通运输局给出的回复。如果说乘车的时候发现出租车不打表乱收费的现象，可以记住车牌号码、乘车地点，并且配合执法人员进行举证，直接拨打市交通运输局这个服务监督电话12328进行反映就可以了。如果说查实之后，市交通运输局将按照相关的规定从严处理。

0: 好，接下来关注一位牛先生咨询，想问一下公租房申请需要什么条件？我们的关注是住建局给出的回复。那么公租房呢，是由国家提供政策支持，限定建设标准和租金标准，面向符合规定条件的城镇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新进就业无房职工和在城镇稳定就业的外来务工人员出租的保障性住房。那么公租房呢，是只租不售，不归个人所有，而是由政府或者是公共机构所有，用低于市场价的价格面向城镇住房困难的群体提供社会保障性质的租赁住房。那么我市公租房主要保障三类人群，一是城镇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二是新就业无房职工，三是稳定就业外来务工人员。那么申请人呢，可自行申请实物配租或者是租赁补贴其中一种保障类型。实物配租即为分配公租房，租赁补贴即为直接发放补贴资金，不分配公租房，二者呢不可同时享有。我市公租房实行网上申请，申请人可自行在安徽政务服务网补助分厅和皖事通 APP 进行申请，或者是到街道办事处、社区管理区设置的代办点进行申请。目前呢，我市各县区均已开通网上常态化申请公租房业务，符合条件的保障对象可以随时进行申请。目前呢，是采取轮候配租的制度，各县区根据腾退房源情况，按照轮候的先后顺序进行配租。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0: 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们的节目采取的是现场受理空中办公的形式，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和投诉。节目组将在今天下午下班前将您反映的问题转交给办理单位。

0: 记者呢也会及时进行跟踪，在后面的节目当中将上线单位的办理结果在节目中进行公布，确保您对办理结果满意，真正做到说办就办。我们的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期待着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和网友咨询的一些问题。关注一位王先生咨询，想问一下残疾人如何申请办理残疾人证以及补办残疾证。我们来关注市残联给出的回复。那么现场办理残疾人证呢，需要提供四份材料。第一呢，是申请人提出申请，在所在乡镇残联或者是县区残联领取办理残疾证的申请表。第二呢，是身份证或者是户口簿的复印件。第三呢，是所有相关的病历材料。第四呢，是二寸近期彩照四张，白底。如果说本人不能到评残现场进行评定的，还需要提供居委会或者是村委会等相关证明。那么申请人呢，也可以通过政务服务网县区残联进行申请预约，但是呢，仍需到现场进行评定。各县区办证咨询电话分别是：贵阳县721-4500，蒙城县297-5611，利辛县881-8981，桥城区551-6062。亳州高新区暂时在桥城区办理残疾人证的补办，应携带身份证或者是户口簿及二寸近期彩照四张，白底，到所在地县区残联进行申请。残疾人证有效期呢是10年，到期日期前该年度均可换证。残疾人应主动申请换证，否则到期呢，系统会自动显示无效。各县区评定的时间和地点为：贵阳县每周二，在贵阳县市民服务中心一楼评定肢体；每月第一周、第二周、周三，贵阳县市民服务中心一楼评定视力、听力、言语；每月第三周、第四周、周三，在贵阳县市民服务中心一楼评定精神、智力；蒙城县每月15号和25号两天，到蒙城县新中医院评定听力、言语、视力、肢体；16号和26号到蒙城县脑康医院评定精神、智力；利辛县每月15号、15号、25号三天，到利辛县残联评定；桥城区每周三，亳州市中医院4号楼魏武大道与北一环交叉口市中医院东门向西50米。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 喂，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您有什么问题了？
1: 我们这边然后有那个三胎补助的，然后现在去那个计生办里面问，一个说有，一个说没有。
0: 是什么情况呢？
1: 当时然后他们让我们在手机上申请那个三胎补助嘛，就是5000块钱。
0: 你们是哪个县区？
1: 赵桥，桥城区。
0: 赵桥乡。
1: 对对。
0: 是您说三胎补助是就是？说这个是原来的三孩一次性补贴是吧？
1: 对。
0: 哦，这个应该是已经暂停了吗？现在应该是执行的是国家普惠育儿补贴，就是
1: 没有。当时我们生的时候，他们说没暂停，然后我们申请了，他说只要申请过了都有钱，然后我们现在已经申请完成过了，
0: 谁说
1: 他已经通过了。
0: 谁说的没有暂停？
1: 当时我们就是生小宝的时候，然后申请的时间长了，他说你只要能申请过就有这个钱。
0: 您孩子现在是多大了？
1: 我们现在才几个月，
0: 才几个月。
1: 对，你们暂停才暂停了两三个月，然后我们这个是两三个月之前申请的，所以这个钱是一直没有下来。
0: 哦，就是这个是当时赵桥乡政府的工作人员给您承诺的是吧？
1: 对，因为我朋友在那里办那个准生证的时候，他也给他说了，就是有这个钱，所以我们才一起申请的。
0: 哦，
1: 我们三家是也宝宝是一样大的。
0: 哦，他们是已经领到这个申请了吗？
1: 他们我们一起都通过这个申请了，但是这个钱一直没有下来。
0: 哦，钱都没有发是吧？
1: 对，然后
0: 那这个
1: 钱人家说是在这个钱里面，在政府里面是没有，还没有发到我们手里。
0: 这个每个月300块钱的这个补贴您有没有申请？
1: 每个月300也没有人，也没有。
0: 就是您有没有申请？
1: 他都没有人，没有人告诉我，
0: 这个、
1: 我们去计生办，计生办没有跟我们说有这个活，没有这个钱。
0: 这是国家统一的，国家普惠育儿补贴，就是在咱们亳州也是一样，就是每个月300块钱。您
1: 不知道在哪里？
0: 在微信、支付宝搜索"育儿补贴"小程序，或者是到这个户籍所在地乡镇卫生院。

0: 这个未建的这个窗口都可以。
1: 你意思去那个赵桥，去那个计生办里面，然后给他给他问他，对吧？
0: 嗯，那个地方也可以，就是去那里也可以，自己在网上也可以申请。您只需要提供您的这个出生医学证明相关的材料，按照这个提示去操作就可以。就是把这个微信、支付宝上面打开之后，有个搜索框，您可以搜索育儿补贴，然后这里面有小程序。
1: 你的意思就是每个月都是300？
0: 这个是在孩子满3周岁，啊，就是发到孩子3岁，每个月300块钱，一年是3600块钱，发3年，总共是10800块钱。
1: 那这个有，这个钱有。
0: 对
1: 呀，
0: 所以我刚才问你，就这个是你已经申请过了是吧？
1: 对呀，这个钱是当
0: 你这个如果说申请过之后，就是您的意思是除了这个之后，他们当时承诺
1: 是那个育儿补贴，是那个3000的那个补贴，然后那不是那个3胎的补贴，是2胎是答应是有2000块钱的，3胎是5000块钱，然后这个是计生办当时说有，现在又说没有。
0: 之前是
1: 这个钱已经是申请过了，然后我们打听的是说在政府这个钱没发下来呢。
0: 那这样我们这边呢帮您咨询一下卫健委，看这个钱到底是什么情况。您刚才说的这个二孩一次性补贴是2000，3孩5000，这个具体情况我们帮您咨询一下卫健委，另外也帮您咨询一下这个桥城区政府，看当时赵桥乡政府的工作人员是怎么跟您解释的。如果说他们承诺有的话，或者说他们可能是其他的这个补助，到时候看他们跟您联系一下，详细了解您的这个情况，好吧？
1: 好的，好的，好的，麻烦你了啊！
0: 不客气，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位孙先生，咨询想问一下银屑病居民门诊慢病的年支付政策是怎么规定的？我们来关注是医保局给出的回复。那么根据亳州市基本医疗保险门诊慢性病特殊病管理实施办法试行，及关于提高银屑病和强制性脊柱炎门诊慢性病年度限额的通知规定，银屑病呢是属于一类慢性病，报销政策为起付线门槛费200元，年度收取一次，季度不封顶，年度封顶线是8000元。好，再来关注一位支先生咨询，想问一下参保居民和职工如何申请慢性病，我们来关注是医保局给出的回复。第一呢是申请方式，线下办理呢是医保参保群众含职工和居民可携带慢性病申请所需材料前往参保地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医保经办窗口办理。第二呢是线上办理，医保参保群众通过皖视通 APP、微信小程序等方式登录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在地方专区中选择亳州，在门诊慢特病模块点击门诊慢特病病种申请，按照系统提示提交门诊慢特病申请材料。第三呢，直接认定病种，恶性肿瘤、血管支架术后、心脏冠脉搭桥术后、器官移植术后、慢性肾衰竭、尿毒症期，实行直接认定，可至参保地经办机构直接线下及时办理。那么申请所需要的材料包括是本人的身份证、户口簿或者是社保卡复印件、亳州市基本医疗保险门诊慢特病申请表，按认定标准提供相应的诊断证明、病历检验检查化验报告等。那么其中呢，住院病历为3年内，门诊病历为1年内，其他资料与病历相符，办理时限是不超过20个工作日。

0: 好，接下来关注一位马先生咨询，想问一下申请仲裁需要哪些材料？我们来关注是司法局给出的回复。新仲裁法第33条、第34条分别规定，当事人申请仲裁应当向仲裁委员会递交仲裁协议、仲裁申请书及副本。仲裁申请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一、当事人的姓名、性别、年龄、职业、工作单位和住所，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名称、住所和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姓名、职务；二、是仲裁请求和所根据的事实、理由；三、证据和证据来源、证人姓名和住所。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喂，你好，这位听众，您的电话已经切进直播间了。
1: 喂，你好。
0: 你好，这位先生，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我在一辆没超时办理的。
0: 您办理的什么？
1: 残疾证。
0: 残疾证是吧？哦，
1: 对。
0: 是什么情况呢？是正在申请办理，还是想咨询怎么办证？
1: 我第一次去办。在2026年9月7号。
0: 啊。
1: 没好办。
0: 您是办的是什么？是哪种类型的残疾啊？
1: 尸体。
0: 尸体残疾是吧？
1: 对。
0: 去申请鉴定了吗？
1: 今年你说5月20号一人过鉴定了。
0: 嗯。是在哪里鉴定的？您是属于哪个县区？
1: 对，贵阳县。
0: 贵阳县啊，贵阳县，您是去这个市民服务中心一楼评定的吗？还是去哪里？
1: 到镇来。
0: 哦，在镇里面是吧？镇里面当时鉴定的时候，工作人员怎么说的？
1: 他啥没说。
0: 什么都没说，就是您符不符合条件，他没说吗？
1: 他什么没说，就来看我的资料。
0: 就是后面他们也没有给您办下来这个证件是吧？然后也没有给出具体的答复。
1: 现在办来了，现在了。
0: 哦，现在就是已经办好了是吧？
1: 对。
0: 那现在您还有什么疑问呢？
1: 还没超时办理。
0: 超时办理，就是你感觉这个办理的时间超时了是吧？
1: 对。
0: 哦，那他多长时间给你办好的呢？
1: 5月21号，我鉴定。电影
0: 啊，就是办了一个多月，您感觉超时了是吧？
1: 对，
0: 那这样这样，这位先生，您的这个疑问呢，我们这边呢稍后帮您向市残联咨询一下，看具体的办理时限是怎么规定的，到时候我们请市残联的工作人员跟您联系，您保持电话畅通好吗？好，那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祝您生活愉快，再见。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关注的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记录并转办。也希望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关注我们的正风航风热线，明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市交通运输局，也希望您在明天的15:00继续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拨打我们的思路热线反映您的问题，我们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好，听众朋友，明天的时间我们再会。

0: 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2点整。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2: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1: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2: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3: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4: 点我点我
1: 点我点我。
4: 番茄牛腩
1: 香酥鸭
4: 留下人
2: 蒜蓉菜心。
1: 哎呦，你别压着我。
0: 吃吃吃，别停啊！
5: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1: 那打包吧。
6: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2: 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1: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7: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8: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9: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8: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9: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8: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10: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3点整。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调频88.2兆赫，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为您预告全天播音，六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六点三十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七点转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七点三十分村村通广播早间版，七点四十分正风航风热线，八点三十分侨城之声重播，八点四十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九点整882私讯排行榜，11:05走进农家重播，11:40侨城之声，12点村村通广播午间版，13:05正风航风热线重播，14:05耀都时空重播，15点整现场受理说办就办，16:30村村通广播晚间版，17点清风播报，17:30侨城之声，17:40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18点耀都新闻联播，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19点正风航风热线重播，19:37侨城之声重播，20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21:30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22点882经典排行榜，23:25全天播音结束。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3: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4: 那我们今天吃完了，村里的紫萝卜。
5: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6: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7: 好，
6: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8: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9: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得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10: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1: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2: 哎，来让我们
6: 为全面小康打卡，
12: 为乡村振兴打卡，
6: 新农业，
12: 新农村，
6: 新农民，
12: 新希望。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尊重劳动，珍惜粮食，是老一辈人从小教导我们的生活准则，我们要一直延续下去。从我做起，从我们的小家做起，积极响应总书记的号召，制止餐饮浪费，崇尚勤俭节约。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吕恒，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

0: 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1: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2: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农历8月19。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4: 秦峰玉主持召开市委专题会议，强调以正确政绩观指导推进信访建案攻坚，用心用情维护群众合法权益。汪继红参加。
3: 丝绸之路万里行亳州站采访团依托陆海丝路交融事业，向丝路沿线展现耀都风采，谱写香药流通、文明互鉴新篇章。
4: 上半年，全市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城镇新增就业2.27万人。以下是详细内容。7月28号下午，市委书记秦峰玉主持召开市委专题会议，调度信访建案问题集中整治推进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以正确政绩观指导推进信访建案攻坚，用心用情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市委副书记程雪涛参加。会上通报了全市信访建案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情况，各县区、亳州高新区汇报了有关情况，有关市直部门做了发言。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秦峰玉指出，信访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也是检验政绩观的重要标尺，要坚持从政治上看、政治上抓，带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以更大决心、更硬举措攻坚克难，突出抓好中央巡视移交、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化解工作，不断提升信访办理质效和群众满意度。秦峰玉强调，要强化专班攻坚、减存量，聚焦农村三地拆迁安置等重点领域，深化领导干部包案带案下访工作，常态化开展每周一主题精准接访，集中力量下大气力化解一批骨头案、钉子案，要压实守办责任、提质效，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用好智慧解分平台，做好守接守办化解工作，努力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要依法依规处置强震慑，创造性落实三到位一处理重要要求，持续推动信访工作法治化、规范化，统筹推进诉求办理、思想疏导和帮扶救助等工作，实现案结事了、事先双结。要深化源头防控、恶增量，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注重从个性问题中发现共性问题，举一反三，补齐管理漏洞和制度短板，加强源头化解、多元化解、有序化解，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到办好一类事。市领导汪东、薛静柏、王林，市委秘书长雅浩海参加。
3: 本台记者朱金润、严涛、田小田报道。丝路绵延万里，香药贯通古今。2026丝绸之路万里行启迪之路亳州站全媒体采访团立足陆海丝路交融视角，把草本香药融入丝路沿线城市的宏大叙事当中，在新时代丝绸之路上传播药都风采，书写香药流转、文明互鉴的崭新篇章。在2026丝路万里行启迪之路亳州采集主题活动启动仪式上，我市将融合亳芍、亳菊、亳桑皮、亳花粉四大道地药材打造的香药画框作为礼物，交付给丝路万里行全媒体采访团代表手中。这份承载亳州城市底蕴的草木信物，不仅是此次采访活动的主题，未来也将随着丝路万里行活动前往海外，持续唱响中华草本好名号。采访团成员李奇莲：
5: 咱们亳州是一个中国最大的这个药材基地，然后呢昨天晚上我也品尝到了咱们这儿非常有特色的药膳，在其他地方确实没吃着，然后就觉得这个如果天天都能吃到这么健康的食材的话，那身体一定非常的健康。
3: 采访团成员李佳：
6: 我比较

0: 期待的其实是去那个中药材交易中心，对，因为听说那边的那个就是那个场景就非常的热闹，而且就是特别能展现咱们亳州的这个中草药交易的这个繁荣的景象。
1: 采访团成员翟玉国。
2: 中药材几乎融入到亳州人民的生活的每个细节角落里面，而且感觉就是这个城市是特别一个会养生的一个城市。当我们的这些中药材融入到大家这种日常生活里面的时候，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说好像是特别的安心。
1: 为期3天的全媒体采访活动中，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的50多名采访团成员分成多组，穿梭在亳州城市的大街小巷、市场、工厂，在12小时草本生活融媒大直播中，逛景区、探历史、品药膳、化养生，捕捉亳州鲜活的草本生活、独特的中医养生文化和厚重的人文历史脉络，向广大网友全方位展示亳州。采访团成员龚倩：
3: 亳州我是第一次来，而且这个养生茶也非常的舒服，我是第一次喝到石斛做的这个养生茶。
1: 采访团成员赵敏：
4: 亳州太豪耍了，豪耍的不得行了，建议大家一定要来，而且要好好的耍。
1: 采访团内容统筹姜文：
5: 我们真的就是被草本硬控的一天，吃的是药膳，喝的是中药奶茶然后晚上我们再用这个我们的中药材来泡脚敷面膜那确实是一个非常难得和难忘的一段经历和体验因为亳州这座城市呢确实也非常的有魅力。
1: 作为丝路香药文化的重要传承地，亳州串联起古代陆海丝路的药材流通脉络，续写着文明互鉴、开放交融的丝路新故事。本次丝绸之路万里行全媒体采访，全方位多角度挖掘亳州中医药传承创新、历史文化保护、文旅产业融合的生动实践，将药都亳州的独特风采纳入全国丝路主题全媒体传播体系，补齐了丝路文化叙事中香药交融、本草传承的重要板块。姜文：
5: 亳州是作为世界中医药之都，它聚集了全球的中药材，那么我们也是希望把新时代的这个丝路的故事、这个香药的故事能够讲给全世界的朋友听，能够把这个亳州在丝绸之路上的这个重要的地位能够推荐给大家。
1: 活动通过陕西卫视、起点新闻、陕视新闻、陕西都市快报、药都时空等多个平台直播，在线观看人数突破20万人次。人民网、人民视频、中国周刊网、人民政协网、中国经济新闻网、凤凰网、环球网、中国日报等20多家媒体报道。一株本草承载千年文明，一行车轮拓宽万里交流，从华佗故里到丝路起点，从千年药都到东盟各国，亳州的药香正沿着新时代丝路飘向更远的世界。
6: 本台记者曹莹莹、夏威从市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7月16号至8月16号，我市开展为期1个月的代用茶清源固安提升月专项行动，推动我市代用茶产业短期提质整改，长期规范升级。今年年初，我市全面启动食品药品及中药材清源固安专项行动，行动期间对全市549处园中园、厂中厂、1837个建筑单元开展拉网式排查。市市场监管局副局长王顺军：
7: 累计排查各类生产经营主体超1.3万家次，实现重点对象全覆盖，坚持重拳出击，公安机关立案29起，其中行政部门移送18起，采取强制措施86人，移送起诉46人，形成了强大的震慑效应。
6: 为进一步提高我市代用茶产业高质量发展，在前期清源固安基础上，我市聚焦代用茶行业原料管控薄弱、生产流程管控不到位、标签标识不规范、霉菌超标隐患等制约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共性问题，开展代用茶清源固安提升月行动。市市场监管局食品生产监管科科长葛艳艳：
8: 我市现有获证代用茶生产企业698家，占全省总量53.4%，产业集聚优势明显，主要集中在高新区跟桥城区。
6: 整治之外，暖心助企同步推进，我市创新打造博企315为企服务平台，组建210人的行业专家库，为企业提供政策咨询、上门合规指导。平台运行至今，办结企业诉求143件， 上门帮扶77家企业，助力34家企业成功取证。市知识产权管理中心主任王宇：
8: 线上线下同步排查商标标识带有欺骗性、傍名牌、虚假宣传等违法行为，建立跨部门执法专班，对恶意侵权的企业从严处罚，涉嫌犯罪的移送公安机关。上半年全市共办理商标侵权案件101件，罚没款66.558万元。
6: 下一步，我市将进一步培育品牌信用，加快推进亳州养生、亳州花茶区域公共品牌申报培育工作，赋能智慧监管，推动企业关键点位视频监控接入省级 AI 监管平台，全面推广泊时速追溯系统，健全长效机制，持续巩固整治成果，推动全市代用茶产业安全、规范、高质量发展。
1: 贵阳台高兵刘晓晓报道：热血青春，从军报国。八一建军节前夕，今年下半年征兵体检工作正在有序开展，广大应征青年满怀从军报国热情，接受入伍前的检验。贵阳县严把体检质量关口，确保为部队输送优质合格兵员。在贵阳县征兵体检现场，应征青年个个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在引导员的带领下，自觉遵守体检秩序，依次配合完成内科、外科、耳鼻喉科、眼科、口腔科等项目的检查，迈出实现军旅梦想的第一步。应征青年潘东乐：
9: 每当看到军人保家卫国的事迹，都让我满心敬佩，也坚定了我应征从军的决心，希望自己能够走进火热军营，磨练意志，锤炼品格，增长才干，运用自己所学知识为国防建设贡献力量，添砖加瓦。
1: 应征青年孙阿库：
10: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参军报国是责任担当，也是崇高荣誉，期待这次能够通过体检顺利入伍，锤炼成长，成为一名合格的军人，我相信这是我人生中最光荣的选择。
1: 为确保体检工作高效规范，贵阳县征兵体检站点实行封闭式管理、一站式服务，采取分组分批引导模式，保障体检环节衔接顺畅，过程便捷高效。同时还提前组织开展体检业务专项培训和廉洁教育，严把新兵入伍质量第一关，确保为部队选好兵、送精兵。贵阳县征兵体检组主检易殿强：
11: 我们组织了一批责任性强、作风扎实、经验丰富的医护力量，对照体检标准，采取现场反馈、现场答疑等形式，确保体检公正透明、精准可靠，为部队把好兵员质量的第一关。
1: 贵阳县人武部军事科参谋孙尚尚：
12: 我们科学设置了信息核验区、集合等待区、体检区等多个区域，严把政策标准、严控体检流程，做到全程可控、有据可诉，公平公正选出高质量兵员。
1: 自今年下半年征兵工作启动以来，贵阳县已有1200余名适龄青年在网上报名参军。在征兵体检站开设期间，贵阳县还为满足条件的大学毕业生开通随到随检绿色通道，帮助有志青年圆梦军营、建功军旅。孙尚尚：
12: 我们将持续规范征兵工作运行，严格把好兵员体检关、政考关、廉洁关，同时加大对大学毕业生和高级技能人才的宣传动员，切实把素质过硬的优秀兵员输送到部队。
6: 蒙城台记者牛慧慧报道：暑假期间，孩子看护难成为不少双职工家庭的烦心事儿。在蒙城县，多个社区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新时代文明时间站等场地，持续开展暑期公益托管服务，用丰富的课程和陪伴充实孩子们的第二课堂。走进蒙城县城关街道万佛塔社区暑期公益托管班，记者看到孩子们正在跟着老师学习绘画。托管班充分利用社区的公共文化空间，除了日常自习和互动游戏外，还通过社区合伙人机制邀请专业教师，招募大学生志愿者，开展一些特色课程。学生侯灵书：
13: 在这里有小伙伴可以跟我玩，还可以在这里学到新知识。
6: 托管班管理员王小黎：
14: 通过社区合伙人招募专业教师以及大学生志愿者，根据他们的专业设计一些课程，比如书法、绘画、英语、口语以及这些互动游戏等，让孩子们度过一个快乐有收获的暑假。
6: 同样，在蒙城县庄周街道鲲鹏湖社区，五彩假日托管班也如火如荼。今年社区招募了10余名大学生志愿者，结合自身所长， 为孩子们量身定制了语言表达、传统文化、科技实验等多样化内容，培养孩子们的兴趣爱好。大学生志愿者徐新苑：
15: 我是学播音主持专业的，在托管班主要带孩子们学习语言方面的课程，培养他们的沟通能力，同时还带孩子们做游戏，学习一些传统文化知识。
6: 居民张艳梅：
16: 不仅有老师教他们写作业，还可以教他们绘画、剪纸，培养他们的兴趣爱好。把孩子送到这里，我很放心。
6: 这个假期，蒙城县多个社区持续推进暑期公益托管服务，整合各类志愿资源，丰富托管课程供给，有效缓解双职工家庭暑期子女看护难题，让孩子们在家门口拥有安全充实的快乐暑假。
17: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1: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记者从第三季度全市人社重点工作及全国高质量充分就业示范地区创建工作调度会上了解到，上半年全市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城镇新增就业 2.27 万人，任务完成 71%。 今年以来，我市加快建设三公里就业圈服务驿站，推广零工快活线上零工服务平台，一手持续挖掘产业、市场、乡村、新业态就业岗位，保障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就业困难人员等群体有岗可就，一手聚焦智能提升、薪资增长、权益保障、职业发展，着力破解招工难、就业难结构性矛盾，推动实现从有工作向好工作转变。
6: 自8月1号起，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全市退伍军人实施天然气收费优惠政策，具体包括新开通燃气的平房、别墅、韩式建房及民用多层楼房用户，燃气工程安装费按标准收取，分别为每户2995元和每户2056元。开通期间，均赠送价值1100元的燃气灶具一台，置换通气阶段免收相关材料费用。此外，经营商业餐饮的退伍军人商户，按平改管方案执行，红线内燃气工程安装费全免。优惠面向亳州新奥经营范围内户籍及常住的退伍军人，持有效证件即可办理。
1: 亳州市2026年初中起点五年制高职志愿填报将于7月30号正式启动，志愿填报时间2026年7月30号至8月2号，每天9点到17点；网上录取时间2026年8月8号至8月12号；录取结果查询8月14号以后可查询。填报网址和志愿设置填报网址，安徽省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录取网络统一平台。
6: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1: 秦凤玉主持召开市委专题会议，强调以正确政绩观指导推进信访积案攻坚，用心用情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6: 丝绸之路万里行亳州站采访团依托陆海丝路交融视野，向丝路沿线展现耀都风采，谱写香药流通文明互鉴新篇章。
1: 上半年全市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城镇新增就业 2.27 万人。
6: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在奇笔要术中输入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中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收听。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1: 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收同比增长4.6%。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社区微更新实践观察，从边角地到微花园。
0: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在巴林的空军基地，美军称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忠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 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 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新华社昨天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文章记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擘画强军伟业，

0: 文章强调，向着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砥砺前行，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人民军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凝聚奋进力量，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1: 本台消息，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昨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首播。该片共6集，聚焦能打仗、打胜仗主题，紧扣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聚力备战打仗火热实践，行进式反映部队官兵制胜打赢、奋斗强军的新气象、新作为。中央主要新闻网站、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推出。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6%，实现平稳增长。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3: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5%。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10%、9.2%和9.2%。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4: 文化新业态行业实现营业收入3.5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6%，快于规模以上文化企业5.0%。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6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2位数增长。
3: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4: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3.5%。其中，文化投资与资产管理、文化活动服务等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较快增长。
1: 近年来，北京市持续推进花园城市建设，将社区绿地微更新、微提质作为生态惠民的重点工程，通过盘活老旧小区闲置绿地，改善景观单一、功能不足等问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请听从边角地到微花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
5: 狼尾草是吧？行，没问题，就这个。
6: 早上9点刚过，一辆满载上千株各品种苗木的箱货车就已停在顺义区石原街道石原东院社区内一处正在规划约200平方米的花坛前。苗木是由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筹集提供。该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田佳仔细对照清单，逐一确认。
7: 园林局和我们街道对我们社区的支持，提供场地、提供花卉，盘活了之前的一些社区的空地，相当于居民家门口的绿色的休闲的一个空间。
8: 你像你这个花就太高了。
7: 太高了，
8: 对，你看你明显高出这地面了。
6: 园林绿化高级工程师马丽在耐心指导社区工作人员将托盆后的苗木栽进地里。他告诉中国之声，首都绿化办会专门安排技术人员进行培训，
9: 教育一些比如说病虫害的防治啊、修剪的技巧啊、后期的一些管理要求，争取种了以后你形成一个长效的景观。
6: 与石原东院社区仅一街之隔的港新家园第二社区也探索盘活楼前成片边角地，打造了月季景观花园。居民马先生门前的小片绿地以月季为主，种了近30种花卉，社区也给马先生的微花园立了认养牌。

0: 石原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张冲说，
1: 一代二，二代三，咱们这个模式它就能起来，很多人就愿意去参与到其中。
0: 东城区东四六条作为历史文化街区，以平房院落窄巷胡同为主，道路两侧院落门口围墙夹缝的零星空地就是仅有的绿化资源。
2: 弄品子型，
3: 哎，这全是是吧？
4: 这边吧。
0: 在胡同里一处不到十平方米的拐角处，居民安素云和十多位胡同花友会的志愿者们一起翻土栽种月季花苗，都是由街道统一提供的花苗营养土，居民自主打理。
5: 社区组织这些个爱好者一起来美化街道环境。花友驿站的时候还有老师跟我们讲课，不懂的你就可以问。
0: 东四六条园艺驿站负责人鲁坤介绍，做到四季有景，三季有花，园艺驿站的专业技术培训功能必不可少。
6: 浇水呀、施肥呀、修剪呀、这病虫害处理呀，都是要后期去很多这个人力去投入的。发动这个居民，初衷就是还是想让大家人人都参与进来，融入到花园城市建设之中。
0: 目前，北京市已建成113家园艺驿站，覆盖全市16个区。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联络处副处长曹瑞，
7: 目前我们也是正在研究花园社区的建设的导则和标准规范，想从顶层设计上来确保建的是有规划的、有目标的，建立这种协同联动的机制，发动全体居民来参与，来实现花园社区的长效的维持、可持续的优化这种目标。
8: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甘肃定西、山洪以及陇南等地新一轮强降雨等灾害影响，根据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甘肃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应急照明灯等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9: 多家沪市上市公司昨晚集中释放利好信号，涵盖股份回购增持、经营业绩报喜、中期分红回报等多个维度。当天新增回购计划4家，合计拟回购金额上限达3.2亿元；新增增持计划3家，合计拟增持金额上限为1.66亿元。另有6家公司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持续向市场传递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坚定信心。3家沪市公司提交绩优定期报告或业绩快报，股东回报及市场稳定性持续提升。
8: 深圳市人民政府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关于在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昨天签署。今天0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定位为港深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并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全新通关模式。
9: 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昨天在新疆石河子市举办，活动汇聚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549位非遗传承人，展示非遗传承和文化润疆的丰硕成果。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摘要。
9: 本台消息，伊朗军队30号晚发布公告称，军队使用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发电机导航系统以及行政和后勤保障建筑。尽管美军基地拥有众多防御系统和装备，但近日针对该地区美军基地的袭击已对其装备和中心造成了重大破坏。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的袭击，革命卫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摧毁3架 F-35 战斗机，并严重损坏另外3架战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晚发文，谴责美国当天凌晨袭击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居民区，造成一个五口之家中的父母及其2岁孩子死亡。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截至当天已改变24艘商船的航行路线，使两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两艘，以确保其遵守封锁要求。此外，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30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7美分，收于每桶 83.59 美元，跌幅为 1.03%。 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1.71 美元，收于每桶 89.03 美元，跌幅为 1.88%。
9: 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30号发布的初步估算数据显示，受石油部门出现显著负增长拖累，沙特今年第二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 4.8%。 分析人士指出，这表明中东战事对全球最大石油出口国沙特乃至整个海湾地区的经济造成巨大冲击。
8: 美国商务部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2026年第二季度经济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 1.5%， 低于第一季度的 2.1% 和市场预期。
9: 日本熊本县政府30号宣布，熊本县地震已造成34人死亡，此外仍有超20000户家庭处于停电状态，超9.5万户家庭断水，地震避难人数超过10000人，当地救援行动还在继续。
1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将介绍加快推动“十五五”时期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采购经理指数 PMI 月度报告。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今天24点将开启第15轮调价窗口。今天起到8月3号，2026年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将在上海举办。
8: 此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0: 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梁延顺在省委专题会议上强调，加强徽墨设砚传承创新，推动文房四宝产业振兴发展，切实把老祖宗留下的宝贵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
1: 全省进一步规范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秩序视频会议召开，坚决抓好国家自然资源督查指出问题整改。梁延顺、王清县作出批示。
0: 王清县在滁州市督导调研学习教育集中整治工作时强调，持续深入抓好整改整治，确保学习教育善始善终。
1: 2026中国网络文学论坛在合肥开幕，来自全国各地的知名网络作家、重点网络文学平台、行家、专家等共聚一堂，共话网络文学高质量发展之路。
0: 创赢未来创业大赛全国赛正式进入总决赛阶段，来自全国各地的250个晋级项目展开最终角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安徽台消息，7月30号上午，省委召开专题会议，听取徽墨设砚保护传承发展有关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有关重点工作。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重要指示、批示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加强徽墨设砚传承创新，推动文房四宝产业振兴发展，切实把老祖宗留下的宝贵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省领导钱三雄、单向前、孙勇、李忠出席会上，黄山市省直相关部门和非遗传承人代表做了汇报，与会省领导发表了意见。在听取大家发言后，梁延顺指出，徽墨设砚融绘画、书法、雕刻、装饰于一体，与宣纸、宣笔、宣砚一道，是安徽文房四宝的杰出代表。近年来，我们把徽墨设砚保护传承发展作为弘扬徽州文化的重要载体，取得了积极成效，打下了良好基础。梁延顺强调，技艺是非遗的生命力，手艺的核心是手人，要加强技艺传承保护，严守制作工序工艺，提高原料保障能力，加强人才培养，完善激励机制，让更多的年轻人体验非遗文化魅力，参与非遗文化传承。要以徽墨设砚地理标志产品省级地方标准正式发布为契机，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协同机制，依法打击侵权假冒等违法行为。要以创新思维推动产业规模做大，根据市场需求细分赛道，加强业态场景模式创新，推进文旅深度融合相互赋能。今年徽墨题材电视剧《家业》在央视热播，要持续放大流量效应，打造更多精品力作，依托各类开放平台，加强全方位宣传，推动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安徽，享誉世界。梁延顺强调，安徽文房四宝同出一域，相互关联，要加强系统谋划，一体推进，在政策支持、产业发展等方面拿出更加务实的举措。相关区域要强化一盘棋思想，注重协调联动，省直有关部门要加强政策统筹、工作指导，推动文房四宝产业在已有基础上实现大的突破。
1: 安徽台消息，为推动国家自然资源督查南京局约谈指出的桐城市政府主导违法采砂问题整改工作，7月29号，省委书记梁延顺、省长王清县分别作出批示。7月30号上午，副省长何崇宽出席全省进一步规范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秩序视频会议并讲话。梁延顺批示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

0: 时，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障国家能源资源安全系列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约谈要求，逐条明确整改措施，严肃认真稳妥有序推动问题整改到位，依规依纪依法严肃追责问责。要深刻汲取教训，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在全省范围内组织开展排查，进一步健全监督管理制度机制，从源头杜绝类似问题发生，切实维护矿产资源管理秩序，牢牢守住自然资源安全底线。王金县批示指出，要深刻汲取教训，按照约谈要求，不折不扣抓好整改落实，举一反三，开展全省面上拉网式排查整治，重点清查以各类工程名义违法开采矿产资源行为。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建立健全长效监管机制，坚决维护自然资源管理秩序和安全底线。会议要求，要聚焦国家自然资源督察南京局约谈指出问题，即日起在全省范围内开展规范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秩序专项整治行动，督促抓好问题整改和面上排查整治。要常态化开展巡查整治，对突出问题挂牌督办，加强源头管控，健全长效监管机制。要强化日常监管，落实共同责任，加强行行衔接，形成持续震慑。要压紧压实属地主体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
1: 安徽台消息，7月29号至30号，省长王清县在滁州市督导调研学习教育集中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按照中央及省委部署，坚持严的标准、实的作风，把深学、真查、实改一贯到底，认真梳理盘点，及时查漏补缺，持续深入抓好整改整治，以实干实效取信于群众，确保学习教育善作善成、善始善终。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是中央部署推进学习教育的一项重要任务。滁州市琅琊区永阳人家安置点因规划调整等原因导致施工延期推迟交付。王清县现场查看项目建设进展，深入了解当地破解旧账难题、加快推进安置房项目施工等情况。他说，理旧账本身就是政绩，也是对政府公信力的检验，要以对历史和人民负责的态度，实事求是，依法依规提出切实可行的办法，稳健有序推进整治。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推进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化解，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王清县先后来到全椒县石佩镇大纪村孔令梅户、滁州市公共就业服务管理中心，实地了解村民反映的房屋渗漏、雨污积存信访问题解决及就业补助资金、社保基金突出问题专项整治等情况。他指出，要以正确政绩观持续深化群服整治，抓好信访积案攻坚，着力补齐制度和政策短板，从解决一件事带动解决一类事，维护好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作为滁州市学习教育正面典型案例，引江入滁工程全线贯通后，将有效解决当地近150万群众长期缺水问题。王清县对滁州市放眼长远统筹保障供水安全的做法表示肯定，要求总结坚持好的经验，把工作切入点更精准地落在老百姓的需求点上，用心用情办好各类民生实事，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王清县强调，学习教育越往后越要持续用劲，把牢学习教育总要求、深入整治、急功近利、弄虚作假、盲目蛮干等问题，多做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事，让人民群众更好分享改革发展成果。
0: 安徽台消息，7月30号，全省人大人事代表选举工作经验交流会在合肥市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韩军出席会议。会议指出， 要依法有序做好全省市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进一步丰富拓展基层民主实践形式，要着力提高履职能力和水平，持而不息改作风树新风，在新征程上干出新气象。
1: 7月30号上午，以新大众、新形态、新征程为主题的2026中国网络文学论坛在合肥开幕，请听报道。
2: 来自全国各地的知名网络作家、重点网络文学平台、行业专家等齐聚合肥，围绕新大众、新形态、新征程为核心主题展开交流，共话网络文学高质量发展之路。本次论坛将研判网络文学发展态势，搭建深度对话与有效对接的平台，系统谋划网络文学在精品创作、业态融合、国际传播和人才培养等方面的路径，及时回应新大众文艺繁荣发展的时代命题。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主任何红：
3: 网络文学呢是一个新生的事物，它的发展呢是一个变化非常迅速的一个新的业态。所以我们每年召开网络文学论坛，对网络文学的发展状况进行梳理，对网络文学发展那么的一些现象进行总结，对存在的问题呢那么进行这样一个认真的一个研究，以更好的推动网络文学的高质量发展。
2: 开幕式上发布了2025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截至2025年底，全国网络文学作品总量超过3300万部，2025年网络文学营收规模约490亿元，海外营收突破80亿元，网络文学正以蓬勃向上的发展态势，不断丰富中国文学的表达，不断开拓中国文学的边界，成为文化强国建设不可替代的强劲力量。网络作家杀虫队队员：
4: 现在网文的受众正在越来越年轻化，尽可能的去加入一些比如说正确的三观、向上的引导，就是作者应该肩负起的责任吧，就是尽量的把这些好的东西通过自己的文字传递给下一代。
2: 晋江文学城副总裁胡慧娟：
5: 网络文学已经从原本的这种作者或者是平台的这种单打独斗，发展到从顶层有相应的一个产业化的一个规划和设计，对于我们从业者来说也是一个更有信心。
2: 现场，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研究安徽大学中心揭牌成立，紫云山 IP 转化中心、紫云山魔滩网络文学营地同步揭牌，紫云山视听智能审核中心、安徽省版权服务中心等项目完成签约，三大平台集中落地，标志着安徽在网络文学理论研究与产业转化领域迈出关键一步。安徽省文联主席、省作协主席陈先发：
6: 现在喜欢网络文学的人越来越多，而且网络文学的海外影响力事实上是越来越显著，成为我们文化出海的主力。安徽作协引导推动网络文学的不同的力量，比如画、出版、影视转化，这些力量形成合力，推动新产业发展上形成越来越多的优势。
2: 本次论坛为期2天，举办新大众文艺论坛、产业与传播论坛以及知名作家读者见面会等系列活动。
0: 7月30号，创赢未来创业大赛全国赛正式进入总决赛阶段，来自全国各地的250个晋级项目通过项目路演、现场评分的模式进行最终的角逐，请听报道。
7: 创赢未来创业大赛全国赛总决赛250个决赛项目中，安徽共有17个项目入围，涵盖了量子科技、核聚变能、新能源汽车等多个行业领域，总体呈现出科技含量高、带动就业强的鲜明特征。从可控核聚变抗辐射关键材料产业化，到先进工业温度精准测控，再到高活性再生医学新材料关键技术研发及应用等，在科技成果加创业赛道，安徽4个入围项目轮番上场，向一等奖发起冲击。参赛选手胡芳：
8: 我们在这个全国大赛带来的是让人体的组织去再生，这个材料呢，它目前来讲呢，就是实现了新鲜的突破，所以这个材料它会延伸出上百种产品。
7: 参赛选手吴云飞：
9: 我们主要是做可控核聚变内部在用到的偏滤器和 DEB 部件的材料，在聚变即将产业化落地的这个时机，把我们的一些学术成果进行落地转化。
7: 记者在现场看到，经过省赛打磨，各省市纷纷带来了自己的王牌项目，而这些项目背后的创业团队大部分都是有激情愿创业、有知识会创业、有经验懂市场的年轻人。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好愿团队将传统马头琴与数字技术融合，让人们可以零基础演奏。参赛选手好愿
10: 啊，我们是做一个马头琴新型的一个改革，让更多人能学习马头琴，借着这种大赛的机会把马头琴带到更远的地方。
7: 职业技能加创业赛道，来自西藏自治区桑南草团队带来的藏医药项目在当地带动就业超千人。参赛选手桑南草，
11: 我们在这里展出的呢是我们生产的藏药和大健康产品，目前已经落地，投资1亿多，在草原上建了一个藏医院。那么我们还吸纳了很多的大学生就业，农牧户的话，我们在草原上带动了300多户，1000多人次啊，他们的人均工资大概都在5000以上。
7: 赛场上，评委精准点评，为参赛项目问诊把脉。赛场外，全国知名投资机构、专家学者、优质孵化载体等为比赛选手提供政策咨询、融资对接、创业辅导等服务。比赛后，各地也会将相关项目与创业扶持、创业服务、人才鼓励等政策挂钩，助力优质创业项目行稳致远。参赛选手求新。
12: 这次我们带来的是全球首个水陆跨域整车智控系统，依托赛事平台的支持，我们团队近期已经成立公司，落地合肥高新区。安徽处处涌动着创新动能，激荡着创业热潮，希望更多的青年人才来安徽就业创业。
1: 7月30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启航155奋力往前赶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安庆专场，请听报道。
13: 安庆市在发布会上介绍，十四五期间，安庆市地区生产总值跨越3000亿元，历史性节点，5年增长近1000亿元，全市经营主体数量净增超13万户，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数量增长6倍，连续4年获评全国先进制造业百强城市，先后荣获国家现代流通战略支点城市、港口型国家物流枢纽城市、全国性邮政快递枢纽承载城市等系列国字号名片，420个省级中心村、63个精品示范村相继建成，每年85%以上的财政支出投向民生领域，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39.3%。安庆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市长张俊毅。
14: 系统研究制定“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创新、历史、产业、强势、文旅、新势三大战略，奋力打造省内应用型科创新高地、现代化产业新高地、改革开放新高地和绿色转型先行区、文旅融合先行区、共同富裕先行区、综合交通强枢纽7项目标，力争地区生产总值到十五五末突破4500亿元。
13: 面向十五五，安庆市将全面实施科创资源倍增工程、全域场景创新之城建设工程，推进以质改、数转、网联、绿色为特征的新型技术改造，深化产业组织体系建设，深入实施十百千产业集群培育工程，以深层次改革创优满一半营商环境，推进全面绿色低碳转型和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加快推进文旅融合、提振消费工程，推动更多资金资源投资于人、服务于民生，全力构建内联外畅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推动各项工作往前赶、争先进、创一流。
0: 7月30号下午，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启航155奋力往前赶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亳州专场，请听报道。
15: 亳州市在发布会上介绍，十四五期间，亳州市经济总量超过了2600亿元，居全省第七位，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6.9%，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高新技术企业数分别是2020年的1.7倍和2.5倍，中医药及大健康产业规模超过2300亿元，绿色食品全产业链产值达到1540亿元，形成了300亿级的新材料产业集群、200亿级的高端装备制造、轻纺服饰产业集群、100亿级的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集群。 亳州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市长汪继红。
16: 15世纪，我们将立足实际，扬国所长，到2030年，主要经济指标增速高于全城平均水平，并部署构建了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发展新知识能力、扩大内需等14个领域战略任务。和重大举措，助力建设4.6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活力，推动乡村以产业为纽带，片区组团联并发展。
15: 面向15五，亳州市将全力打造世界中医药之都、养生之都、华夏九城、长三角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到2030年，归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7%左右，中医药及大健康产业规模突破3000亿元，绿色食品全产业链产值达到2000亿元以上。与此同时，通过多维度深化改革，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实现高效能治理上展现更大作为。
1: 眼下，我国人工智能正不断发展，并开始影响各行各业。中国电信安徽公司准确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的趋势，培育以大模型为基础、智能体驱动为引领的资源经济新模式，让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千行百业。请听报道。
17: 在合肥庐阳区一家整屋定制家居企业的算力平台上，每天来自全国数千家门店的上万个订单都在实时涌入。过去每个订单的部件构成、材料规格、工艺参数都需要人工逐一核对确认，如今这套延续多年的生产组织方式正在被彻底改变。中国电信合肥分公司工业 BU 总经理谭磊：
18: 我们为这帮家居量身打造了 5G 加边缘算力专属方案，提供了弹性可调的高性能算力底座，让前端 AI 出图从小时级跃升至分钟级。
17: 在中国电信安徽公司为企业搭建的算力平台上，上万个订单从全国各地涌入后，前端 AI 自动生成设计方案，系统同步完成订单拆解，工厂则按照最优排产计划下达产线。智邦家居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吴俊涛：
19: 工厂产线自动化水平提升70%以上，订单交付周期缩短一半，实现了高效响应个性化订单服务，这支撑了我们覆盖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订单高效处理。
17: 一家企业生产方式的改变只是全省算力版图上的一个缩影，依托合肥南港、芜湖江北两大超大型智算中心，中国电信安徽公司已经建成了覆盖全省的算力能力，并基于自主研发和国产开源大模型，开发了覆盖各行各业的100多款人工智能工具。为了让这些技术惠及更多企业和个人，中国电信安徽公司又把这些能力打包成了以资源为计量单位的标准化服务，让人工智能技术能够随取随用。眼下，由算力支撑的智能服务正在从地面延伸向更广阔的空间。在城市的上空，中国电信安徽公司用算力和低空智联网为低空经济搭建起一个飞得起、看得见、管得住的数字底座。芜湖低空智联公司搭建了国内首个城市级低空智联体系，在这个由中国电信安徽公司搭建的低空服务监管平台上，整个芜湖上空所有接入系统的无人机飞行轨迹以及速度、高度都清晰可见。在芜湖城区上空，警用无人机正在进行日常巡检，重点区域、人流密集场所的实时画面同步回传指挥大厅。在长江芜湖段东汇港，物流无人机正挂载着物资箱飞向江心的一艘货轮，精准悬停，索降投递，全程无需船舶靠岸。而这些只是芜湖低空经济的日常。芜湖市低空智联航空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朱宝娟：
20: 部署了光电、雷达等156套设备，依托全量感知、多元融合算法，助力芜湖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
17: 目前，中国电信安徽公司已在合肥、芜湖、黄山、铜陵等多地建成 5G 低空智联网示范区，自主研发的低空智联平台配套低空大模型与 AI 算法能力，已经落地公安空中巡查、物资配送、低空综合治理等多元场景。眼下，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从赋能全省3000多家企业数字化升级的算力平台，到覆盖全省多地的 5G 低空智联网示范区，从全球规模最大的量子成域网，到融入 AI 调节大模型的6尺巷司法大模型，中国电信安徽公司正不断在算力建设、产业赋能、社会治理、乡村振兴等领域为全省经济高质量 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中国电信安徽公司副总经理王宇：
3: 全省云资源规模超过100万核，自算资源超过3000匹。中国电信安徽公司依托基础设施、算力资源、人才队伍等多重禀赋优势，为政务、金融、制造等多个重要行业提供高质量的算力服务，助力数字安徽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再上新台阶。
0: 中央媒体看安徽。7月30号，检察日报整版刊发从本土文脉解锁纷争和解之道，安徽深耕温暖控身品牌，赋能矛盾源头治理。文章说，十多年前，安徽省东至县检察院立足控身接待窗口，创新打造了温暖控身检察品牌。历经10余年深耕培育，该品牌已从单点特色发展为安徽省文明行业优质服务示范品牌。在新时代枫桥经验引领下，安徽省检察机关融合传统解分智慧，迭代升级工作方法，打造全省检察机关温暖控身品牌，深耕多元矛盾纠纷化解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检察样板。
1: 这个暑假，在安徽各地，一场场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火热开展。安徽台综合报道。
21: 今年暑期参与社会实践的大学生们不再满足于简单走访，而是将课堂搬到乡村，开展各种创新实践活动，艺术支教、AI 科普、心理疏导、文艺汇演。在陆安市舒城县百神庙镇观塘村，安徽艺术职业学院支教团队以丰富多元的课程设计，为留守儿童打造充实而有意义的学习时光。留守儿童陈雨涵：
22: 我在这个暑假班里过得非常快乐，我学到了许多知识，还有很多新的小伙伴，还有老师，比如说如何使用 AI， 还有防溺水的知识。
21: 安徽艺术职业学院学生燕宇轩：
23: 我觉得我可以用我自己在专业学校所学的知识去帮助有需要的孩子，我觉得这是一件让我特别自豪的事情。
21: 这两天在苏州市灵璧县游集镇、黄山市一县碧阳镇以及马鞍山市当涂县塘南镇，返乡大学生志愿者化身校外辅导员，为辖区留守儿童打造安全、充实、多彩的暑期成长课堂，丰富孩子们的精神文化生活。黄山学院文学院教师黄兴勇：
24: 组织大学生志愿者常态化开展作业辅导、安全教育、国学课堂等志愿服务，弥补了乡村留守儿童暑期教育的短板，也让青年学生在基层实践中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
21: 基层是最好的课堂，更是青年学子成长的舞台。在亳州市蒙城县篱笆镇复合种植示范田，蚌埠市怀远县徐围乡螃蟹养殖基地，安庆市岳西县野溪镇茶光互补示范园，安徽农业大学、安徽大学、合肥工业大学的学子为农户提供农业技术指导和茶叶包装设计，在服务群众的过程中检验专业所学。安徽大学生命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学生宋超乐：
25: 我们依托专业所学，对蟹塘结构、水质进行了全面检测分析，为基地生态养殖提供科学数据支撑，能够把课堂知识运用到乡村一线，助力特色水产产业提质增效，我们觉得非常有意义。
21: 安徽农业大学农学院副教授彭琼琼：
26: 我们将持续深化校地合作，建立长期联系机制，持续为农业生产提供技术支持和人才助力，让青年科创力量扎根乡土，赋能三农。
0: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陆云清，主编马小兵，监制张海龙，主播于红、高杰。
1: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2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胡塞。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
28: 我是小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27: 说到西瓜，嘉陵区赵桥乡卢张庄村瓜农王平最近愁坏了。这段日子他天天蹲在瓜田边唉声叹气，眼下正是卖场西瓜集中上市的旺季，难道是西瓜品质不好？事实刚好相反，他家40亩西瓜品质优良，可大量熟透的西瓜销路遇冷，加上近日的连阴雨，一旦不能及时售出，很有可能烂在地里， 咱亳州本土种植的好瓜不能让瓜农的汗水白白付诸东流。今天咱们这条新闻一起帮农户吆喝吆喝，拓宽西瓜销路。走进桥城区赵桥乡卢张庄村的西瓜田，成片瓜藤铺在麦茬地上，圆润的黑皮西瓜掩映在绿叶之间。这40亩西瓜采用麦套传统模式种植，眼下正是最佳采摘期。王平，
2: 咱种的都是梅毒，而且咱使的都是有机肥料，咱的个个瓜大瓜甜，大红瓤满山，含糖量非常高。
27: 为了管护这茬西瓜，王平从开春忙到现在，疏藤、打岔、浇水、施肥，每一道工序都精心打理，一心盼着西瓜成熟能卖上好。

0: 好价钱。可谁料今年西瓜整体市场行情偏弱，收购价格远低于往年。再想到马上要来的持续降雨，地里熟透的西瓜根本等不起，大半年的辛苦眼看要白费。王平常常整夜睡不着。王平，
1: 现在咱这个奶茶馆的产量是一亩地在四五千斤，今年就是这个价格不太好，过两天有雨，都怕这个瓜咱来不及卖完，咱种的多怕坏地里了。
0: 犯难的不只是王平一户，眼下赵桥乡近5000亩西瓜陆续集中成熟上市，不少瓜农都面临瓜熟滞销的困境。赵桥乡政府了解到农户的烦心事之后，迅速行动，主动牵线搭桥，对接本地国企和社会各界资源，全力为瓜农寻找销路，化解燃眉之急。赵桥乡党委委员张向阳，
2: 根据今年的市场行情呢，然后就是我们协助我们的瓜农啊，联合了我们桥城区的这个交通集团来帮助我们助农啊，帮助我们农民解决了这个销售问题。
0: 桥城区交能集团副总修立峰，
3: 今天呢，我们主动购买了西瓜10000斤，并且多方联系他们，努力帮着打通更宽的销路。一个人的力量有限，但爱心汇聚成河，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瓜农们一定很快挺过这道难关。
0: 桥城区交能集团员工孟丹丹，
4: 我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呢，我就主动过来给农民一起参与过来摘这个西瓜，也是奉献于自己一份力量。
0: 王平，
1: 非常感谢他们来买瓜，咱们能多卖一点，但是都少搬一点。他们采了5亩，然后还有30多亩，有想来采的可以来上咱这个来采摘。
0: 目前整个赵桥乡还有近5000亩成熟西瓜，期盼更多爱心人士伸出援手，地里的西瓜沙田爆汁，不管是市民自驾前往田间采摘，还是企事业单位团购当做员工福利，都是暖心的助农行动。大家既能尝到新鲜地道的本地西瓜，也能帮助瓜农把辛苦劳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入。张向阳，
2: 后续呢，我们会继续啊与有关部门进行联合啊，尽我们最大能力帮助我们的瓜农把这个西瓜销售出去。
0: 有采摘团购需求的听众朋友，如果想要品尝地道麦茶美都西瓜，可以前往桥城区赵桥乡卢张庄村，让我们伸出援手，以购代福，帮帮地里焦急等待的瓜农。
5: 福州保险协会温馨提醒，机动车辆统筹不是保险，建议消费者到正规保险公司购买车险，避免造成不必要损失。代理退保套路深，擦亮双眼防被骗。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0: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哪些属于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
6: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要跟您分享这样一个民法典小故事。小张下班回家的路上，一辆汽车突然闯红灯，把他给撞伤了。事后呢，交警认定机动车负全部责任，小张获得了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等赔偿。那么后来呢，小张和妻子小林闹离婚，小林要求分割这笔钱。小张说啊，这是我的个人财产，你无权拿走。小林却说呢，这笔钱是婚后取得的，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我可以要求分割。那么小林能拿到这笔钱吗？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又都包括哪些呢？我国民法典第1063条规定，下列财产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第一，是一方的婚前财产。第二呢，是一方受到人身损害获得的赔偿或者补偿。从这一条当中啊，就可以看出赔偿金是属于小张的个人财产，小林是不能分割的。另外呢，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还包括三，遗嘱或者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一方的财产；四，一方专用的生活用品；五，其他应当归一方的财产。
7: 下面请听反电诈公益广告，多想一步。
8: 你好，我是客服，您下单的商品缺货，现在办理退款需要
9: 我告诉你银行卡账户和密码，然后你就把我的钱转走了，是不是？
8: 其实我是说，您付的这笔钱因为银行失误弄成了分期付款，
9: 需要我到 ATM 机上按照你的指导操作，其实就是把钱转给了你。
8: 是这样，您买的是进口产品，因为没交关税在海关被扣下了，
9: 所以需要我把关税打到你的账户上，是不是？
8: 哎呀，误会啊姐，网店系统错误，信息都丢失了，我给您发一个链接，然后
9: 在你发的假网址上填写我的个人信息，然后呢你就能转走我所有的钱，是吗？
10: 其实啊，我是。
9: 其实你就是。

0: 案子，我现在就报警，你跟警官解释你是谁吧。
1: 了解诈骗套路，遇事多想一步，祝你百骗不侵。
2: 听众朋友们，稍后的节目时间里，市交通运输局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你可以就公路建设、车辆超限、客运班线运输、出租车管理、网约车管理、黑头车非法营运、海事管理等交通运输方面的问题，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3: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博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要读时空视频号、抖音号博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2: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3: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珠江水》。

0: 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广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5: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4: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州，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6: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7: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6: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7: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6: 中国电信，
8: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元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9: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0: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1: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12: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4: 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12: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4: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3: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1: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胡赛。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市交通运输局。如果说大家有关于车辆超限、超载、出租车拒载、违规拼客、黑头车非法营运以及我市海事管理等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直接的沟通和交流。关注一下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 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 88.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和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并且留言给我们反映您的问题。好，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介绍的是市交通运输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袁伟，欢迎袁局长。
14: 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好。
1: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市交通运输局政策法规科科长卞明明，市道路运输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朱生波，市交通运输局公路管理与规划科科长于伟，市交通运输局港航管理科科长牛传生，以及高新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索永乐，同样也欢迎大家的到来。那首先进入今天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为因，
15: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16: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1: 热线回音，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位李先生反映的问题。他说，在311国道18里与路易交界处，砂石车百吨王比较多，一直说在治理，但是呢，还是有很多超限超载。那么详细情况，我们听栏目记者对李先生的电话回访录。

0: 与鹿邑交通运输局呢也开展了跨区域的联合执法。
1: 你知道他说的话说的属于一个气质大物，因为啥吧？
0: 嗯，
1: 你多少钱？启动了11次，一年多少钱？
0: 嗯，他这个可能就是抽查的。这边呢也给我们附了一些这个照片，当时现场检查的一些照片。这边我看有5月份的26、27的、28的这几天的这个照片，附了几张。
1: 整个烟路条件的，你当时的那个都是漏洞的，都漏掉了。那整个的白手机的那都是他们瞎一下样，瞎冒失状。
0: 就您感觉他们这个检查的这个力度或者说检查的频次还不够，对吧？
1: 整个我们执法没有做到位，还是。
0: 那这样，明天呢，正好是交通运输局上线我们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明天呢，在现场我们再把这个问题向现场嘉宾进行反映，看他们现场怎么回复。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明天呢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好吗？
1: 那行，好，谢谢啊。
0: 嗯，不客气，再见。
1: 好，再见。
2: 好，这个问题我们咨询一下边科长。
3: 啊，这个事情，市交通运输局这个也一直高度重视。这个呢，确实这个因为。这个经济利益的驱使啊，这个确实，这个在周边确实有很多白领王这种超载超限的这个现象发生。这一块呢，这个我们局啊，这个下一步准备与这个联合桥城区，然后高新区，甚至周边的一些地市啊，开展联合的这个治理超载超限，尤其是这种包能白领王。或者说是超限闯卡的这种现象，这个呢，并且呢，把这个治超工作纳入一个常态化的一个管理，啊，加大频次，加大检查力度，啊，另外呢，这个反映的这个具体事项，这一块呢，这个我们线下，啊，在于这个群众啊，在进行对接，啊，这个呢，如果反映有属实的一些车辆的一些号码。或者呢，能够有相关的证据，啊，及时提供给我们。后续呢，我们办理情况也及时向你反馈。
2: 嗯，好的。好，关注到 W 型线上有听众打进热线了，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电话。喂，你好。
4: 喂，你好。
2: 你好，这位先生，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4: 啊，那个是这样的，我反映那个咱在那个亳州市客运汽车北站，然后对过不是有那个路西那个有个公交站台吗？然后包括路中都有一个，他们那个出租车每天就在停在那个公交站台里面那个接客，导致我们那个公交车进站的话，然后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因为他们把那个停在我们那个站里面，我们无法进站，我们只有靠停在那个大路上，然后那个上下客，他们一往的话，对我们公交车存在很大安全隐患。我希望有关那个交通部门去治理一下。
2: 嗯，这个现象存在多长时间了？
4: 这个长此以往，自打我在那个开公交车开了7年了，每天都存在。
2: 之前有没有向交通部门反映过呢？
4: 嗯，好像是我前2年向那个打过一张市长热线，但是那个没有见有治理过。
2: 嗯，当时怎么回复的？
4: 当时回复的，然后那个好像是他说那个交通部门说他们去现场了，然后去管理了吧，好像。知道吧，就这样回复的。
2: 好，这问题我们反映给主持人。
5: 好，这个我们线下呢到现场去核查一下，如果是属实呢，这个我们督促桥城区这个执法部门这个加强这个对这块的这个执法，这个及时呢这个纠正这个违规这个现象。
4: 好的好的，谢谢。因为我是一名那个公交车驾驶员，因为我们的公交车每次就要总的过，知道吧？他们停在我们站里面，我们就得停在路上去上下人，对不对？
2: 嗯，行，这样，您看后续治理情况怎么样？如果说后面还没有治理好，或者说还有其他的问题的话，到时候再向我们栏目组进行反映，好吧？
4: 嗯，那好吧，那反正我们每天总的过，我们到时候再看吧。到时候如果治理不好了，我们打市场人向你们反映，好吧？
2: 嗯，好的。那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再见。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6: 喂，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您有什么问题呢？
6: 我有个事想给领导问一下，领导推一下，领导看这方面的事

0: 他可属于这交通运输局这正好面临这个管理那俩方面。
1: 嗯，具体是什么情况呢？
0: 就是我们村子里边，就是村中间，就是南门路跟东一路是有个大坑，然后就是都是水泥路，然后一到雨季，一到夏天，都这个坑里水都淹满了。有去年一个小孩就因为骑车子，他十字路比较人多，都一下子骑里边去了，就下来一下。我们看这领导这坑完钱，整个后栏这方面的，就是排除安全隐患这方面的，看领导还问可属于他这方面的能耐。
1: 好，我们有请于科长给您解答一下。
2: 哎，这位听众朋友你好，请问
0: 你
2: 的住址是在哪个地方？
0: 俺是在泉城区龙庄镇这边，然后就是他这个十字路，这个路也比较重要，像上下学那也是，就是靠近一个县道下边，就是原来是个十字路，我还在装两年，这个坑还比较深，一到雨季的话，这个水都漫到路水泥路上都这样的，然后就是很对小孩，一到暑假的时候，对小孩这雨季比较不安全，就是看。可能跟那个护栏哪个又都是破的，搁哪卸下来的，这样看那看就是这客观这样
2: 这样这位听众，这样你把你的那个详细地址留给我们常委导播，留个常委导播留过之后，我们下线之后，我们会同区交通局的有关人员到现场去调查查看，看看如果是属于我们在我们公路范围内的话，我们是这个可以的，这个。如果是不属于公路呢，我们会把这个问题你转交给这个当地政府，来请咱这个龙庄镇政府来协助解决，好不好？
0: 对，因为是在村中间，还多沉一个坑，对，那块是派给安排个人，就是因为了，然后来看看，来确认是那哪东西，毕竟是这个在那哪东西，对，你看麻烦时候能搁哪个卸下来的。旧的、能耐的，别主要是排除安全隐患这方面。
2: 你把你的详细地址留给我们常委导播，好不好？我们下线之后，我们会同去交通局的人员，我们到现场去核实，好吧？如果属于我们公路的，在我们公路范围内，我们公路部门负责；然后不属于我们公路部门的，我们会转交给当地政府，请他们来协助解决，好吧？
0: 好，谢谢您了。主要是怕小孩都是跟那个玩儿，跟那个弄那东西都。
1: 行，您的这个诉求呢，我们这边已经了解了。然后刚刚于科长也说了，到时候会跟您联系。您的电话呢，导播已经记录下来了，到时候会有专人跟您对接，好吧？
0: 好，谢谢，
1: 不客气。
0: 看看，可能咱排除安全隐患都是。
1: 行，也感谢您提出的宝贵建议，祝您生活愉快，再见。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3: 哎，你好。
1: 你好，这位先生，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我在2026年6月26号晚上的时候，在那个开着车经过咱们那个桥城区延吉镇段老家村那个道路的时候，这个正常行驶，但是经过那个村中间有一个这个乡道，然后它道路中间有一个这个坑草，然后我经过这个坑草的时候发生了这个。车辆损坏，因为它那个坑槽比较深，然后我车辆直接经过，它直接导致我的车胎爆胎，然后还有车前面有不同程度的损坏。然后我在六月底的时候，我去咱们桥城区道路运输局去现场沟通这个事情，他们一直不给我去立案，说不属于那个他们那个管辖范围，然后还说。即使是这个立案之后，他们也没有这个钱去进行这个用于什么赔偿之类的，他们说必须要先诉讼立案之后才会有相关的人员进行对接。
1: 好，我们反映给现场嘉宾这个问题，有没有请于科长给您解答一下。
2: 哎，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您反映的问题是在我们延吉镇这个段老家行政村附近是吧？是个小闹、对。
3: 是
2: 由于路面有个坑槽导致你的这个车辆受损。
3: 是的。
2: 请问你当时有没有报警啊？
3: 报警了，然后当时在这个6月29号的时候，又在那个交警总队处理这个事故证明。
2: 这样，这个下线之后我们来会同交通局局共同对你这个，你说你在六月底的时候已经到区局去反映过这个问题。
3: 是的。
2: 然后下线之后呢，我们会同区局，我们联合调查一下子。 这个如果说是属于这个道路的原因，或者是还是车辆的原因，到时候我们以那个交警部门出具的那个事故认定书为准，好吧？另外呢，我在这儿呢，正好借这个机会呢，也给您宣传一下子，就是，根据我们国家这个出台的农村公路条例啊，就是我们这个县乡村道统称于农村公路嘛。这个乡道呢，管辖责任主体呢是乡镇人民政府，这个包括日常管护和维修，交通部门呢是负责县道的这个管护和维修，这样呢它是有区别的。这样呢，我们到现场还要核实一下子，你发现了这个道路啊，到底它是个什么性质的道路，然后好这个正确的区分责任，好吧？好，谢谢。
3: 好，谢谢。
1: 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4: 哎，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您有什么问题了？
4: 你好，我还是那个之前多次反映那个郭阳至亳州定制班线，就是亳州行平台。
1: 嗯。
4: 他颠倒起讫点，违反备案经营许可进行经营这件事。
1: 嗯。之前您反映过之后，市交通运输局应该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吧？
4: 也有联系。那个市交通局，然后是和我们那个郭阳这边平台，然后负责人联系的。联系的，然后郭阳县交通局我也去了很多次，都联系了，也沟通了，就是解决不掉。
1: 现在您的诉求是什么呢？
4: 诉求就是那个颠倒起讫点的车，然后按照备案经营许可进行经营。
1: 嗯。现在郭阳县交通运输局他们给出的回复是什么？
4: 我去问一下，我去协调一下，我去沟通一下，就那些话。
1: 就是说先了解情况，然后在后面就是没有给出具体的解决措施，对吧？
4: 对，然后那个平台负责人就是他这个平台不就是在郭阳汽车站然后经营的吗？郭阳汽车站然后也有人和我沟通，然后也说过，我去沟通，如果解决不掉，你该怎么处理，你该怎么反应就怎么逐级往上反应。
1: 行，那这个问题我们反映给朱主任。
5: 好，你好，管你反映这个郭阳的亳州这个道法尺寸问题是吧？
4: 对对对。
5: 这个问题呢，就是昨天呢，就是我们也在网上这个查了下，也就是你这个事情呢了解了下。就是说呢，根据新的客轨的规定，就是新的客轨呢，对这个道法车呢没有具体的这个限制，也就是说呢，所谓的道法车，也就是说，按照以前的这个规定呢，就是说道法车就是法车必须在处罚地进行法车。这个道法车的意思呢，就是说在起点进行法车。
4: 对，
5: 以前呢，这个老的客观呢，对这个有所限定，但是现在呢，就是说对这个道法车没有具体的限定。这个在交通部这个网站上呢，这个其他身份呢，也就是就这个道法车呢，这个也进行了询问。这个道法车的这个问题呢，这个交通部这个网站也具体的这个进行了答复，就是就现在的这个道法车现象呢。就是没有具体的限定，没有具体限定的啥呢？就是没有具体的约束，这个就是，没有限定，也就是说允许的。这个呢，根据你反映情况呢，就是下一步呢，就是我们对平台公司再进行约谈一下，尽量的这个规范这个运输市场，好不好？
4: 我想试问一下哈，如果要是没有具体的限定的话，
5: 对。
4: 那是为什么还要那个批那个起点和起点这一说呢？对吧？因为所属单位、所属公司都
5: 你这个不是你这个你现在是定制班线是吧？
4: 对，
5: 你反映是定制
4: 班线。它的道路旅客运运站管理规定，对吧？它是由这一块的。
5: 是的，是的。
4: 它的那个线路复杂，
5: 这个我建议你
4: 上
5: 呢、
4: 那个，
5: 你说的我理解。也就是说，他既然是没有这个限制，这为啥起点？这个是这一说是吧？
4: 他这个对他这个线路副卡，也就是咱所谓的这个道路客运返现经营信用标，
5: 嗯，